0: 正门不能走，侧门后门也不能走，你这就是不让人进家门啊。
1: 哎呦婆婆，哎呦不是这个意思，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兄弟的媳妇儿虽无家室，也不是明媒正娶，可是啊，他给继宗生了两个丫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这次回来呀，就让他先拜了祖宗的祠堂，再走正门回家，这不也给他正了个名分不是？哦，
0: 哎，老大媳妇儿，娘误会你了。你看，真不愧是大家闺秀，懂事，这还没见面就替兄弟媳妇儿着想。娘刚才不该发脾气，娘也是盼着你们妯娌间和睦，你别见怪啊。哎呦，
1: 您呀是我婆婆，我是您儿媳妇儿，您还不是想骂就骂，我哪敢见您的怪呀，是不是？
0: 少奶奶，
2: 去把七舅爷给我请来，就说我有要事跟他商量。
0: 是。

0: 到孝兴了，不回家住住客栈，得花多少钱呢？哎，
1: 娘说了，明天一早啊就开祠堂，咱们先拜祖宗再进家门。
2: 什么？进祠堂？
1: 祖宗好给你名分啊。
2: 可是我……
3: 来来来来，媳妇儿，来，我知道你在龙家祠堂待过，咱们说好了吗？打死都不能忍。明天回到龙家，就等大姑娘上轿头一遭，知道吗？
2: 我还是有点怕。
1: 哎呀，娘子不要怕，后辈就压压惊吧。
2: 我不能喝酒。
1: 为啥不能喝？
2: 我真不能喝。
1: 什么？你不能喝？你喝起来能喝到我八个龙脊宗，你不能喝。喝一杯。
2: 我最近有点恶心。
1: 为啥恶心啊？
2: 我又有了呗。
1: 又有了？和前两次感觉一不一样？
2: 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
1: 儿子，跟这儿来，儿子。
2: 别把闺女吵醒了。
1: 嘘，我闺女睡觉呢。儿子，肯定是儿子，儿子。哎呀，儿子，来叫声爹，儿子。来来来来，你媳妇是我的大媳妇儿。
2: 这个女人必须是好，非是不可。怎么不是好？是好物才可。
4: 你又嘀咕什么呢？
2: 哎，说，龙继宗娶的媳妇儿要是当年的好姑，那就是妖女啊！龙家的祖宗岂能轻饶啊？要是把龙继宗的两个闺女的娘扔进了黄河，那他还有脸在这个家待下去吗？他要是滚了，谁还敢和我儿子争家产啊？
4: 住口！我们龙家向来是仁孝之家，最重兄弟间和睦。龙万世，我告诉你，只要我龙传宗还有一口气在，让你为难继宗。
2: 你说什么呢？啊，我是你媳妇儿，你儿子他娘，你还防着我为难你兄弟？你怎么不防着他呀？他龙继宗号称当年是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十年，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为什么呀？还不是知道省城的杨医生给你下了诊断，他是回来等你死的，他好独霸龙家的家业。

0: 媳妇儿，你说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折腾什么啊？你说真没有人能认出我来吗？哎呀，我
1: 大媳妇儿呀，那时候你就是个黄毛丫头，你说你现在长这么好看，谁还能认出你来？那个祠堂的萧姑呢？她还在吗？
0: 萧姑，她如果活着，应该有70多岁了。70多岁，说不定早死了。
1: 别瞎
0: 说，她一定还活着。二少爷，我明天一早想出去买点东西，你能给我点钱吗？
1: 行啊，但是你得乖乖的睡觉，你不睡，肚子里儿子还得睡觉呢。

0: 大少奶奶，您到祠堂干什么呀？我给您磕头了。免了，把手伸出来。哎呀，大少奶奶，这……
1: 娇姑啊，明天会有一个女人来祠堂给祖宗磕头，那个女人。
2: 应该就是当年逃走的何姑，英子，她还活着。日落方丈十五年，雁过衡阳过一天，高堂老屋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0: 好了，赶紧吃早饭去吧。哎，我这两个大闺女懂事了啊。二少爷，我也给您磕个头。
3: 干什么呢这？哎，好了，误打误撞，我嫁给了龙家二少爷，这些天我净掐自己。 以为自己在做梦，二少爷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我又算个啥？二少爷要回龙家了，都没给我一纸休书，还让我进祠堂给我名分。爷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二少爷。以后，爷娘一定一心一意的侍奉二少爷。
4: 尽早给二少爷生儿子，
0: 报答二少爷的大恩大德。不是您，哎呀，
3: 媳妇儿，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还跟我客气起来吗？
4: 螃蟹打，谢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3: 潘妮，招娣，放下。
5: 我要知道。
3: 放下。
6: 孩儿，他娘，你这是干啥呢？又不是在以前古风村，咱们龙家能亏了孩子们的嘴儿。
3: 对不起啊，二少爷，我知道回了龙家，孩子们自是要啥有啥，但是这糖不能给他们吃。
6: 为啥？
3: 这糖我是买给别人的，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他就喜欢吃甜的。
6: 七舅爷这是来兴师问罪了。 二儿媳妇家世穷，不是一般的穷，门当户对就别提了。可是继宗跟我说的清楚，当年他跟家里赌气跑出去，在古风村大病一场，要不是儿媳妇救他，就活不成了。龙家有祖训，要知恩图报。七舅爷，古人不是常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吗？
7: 你糊涂啊！ 谁问你这些个了？家穷不打紧，糟糠你也得知道他的身份来历嘛。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弄清楚了吗？我怎么听说，她是16年前祭河的时候跑了的那个河姑呢？

0: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1: 怕的不是巧，怕的是那个何姑怨恨，鬼魂变成妖精，专门回来祸害龙家的。

0: 老大媳妇儿，昨儿我还夸你来着。原来你让季宗一家进祠堂是另有打算。七舅爷是你挑唆来的吧？我可问你，你说季宗媳妇儿是当年的何姑，可有真凭实据？
1: 真凭实据？那倒没有。不过婆婆，这种事情啊，不得不防着点儿，万一……
2: 事情就那么巧，那龙家列祖列宗的脸不都被丢光了呀？要是让那个妖精进了门，那龙家岂不要有灭顶之灾呀？嗯，
3: 老大媳妇说得好，不怕一万，但就怕万一嘛。让他进祠堂这个主意出得也妙，让家里的老人都来认一认。要是人，那没说的，请他进龙家的大门。
4: 要是要，哼，你把他让他现了原形，想祸害人，没那么容易。
5: 阿姨，
4: 来来来来来来，
0: 看，这就是爹的家，
6: 好大的门啊！
5: 真的，
7: 这俩傻闺女说什么呢？什么叫爹的家？ 这往后就是咱的家了啊！不过现在不能进这门，得去那儿，给祖宗啊磕头认祖归。

0: 今天不是开祠堂祭祖吗？我娘怎么还没来啊？回二少爷，开祠堂那么大的事儿，族里的宗亲长辈可都得到。所以夫人的意思是，等他们到齐了，再一块儿过来。劳烦二少爷，您在这后头。
1: 二少爷，趁奶奶没来，我去把我该办的事儿办了。
2: 你办什么事儿？
0: 小事儿，我去就回。
2: 龙家那么大，你又不熟悉，别再走丢了。我带你去。
0: 哦，
2: 程毅，你不刚跟爹说你要上茅厕吗？
0: 啊，对，盼弟招弟，快让爹给带个道。
3: 到爹这儿来，爹带着你走。

0: 哥，你还认得出啊？
1: 姑当然认得出，可你脸上的痣。

0: 痣洗掉了，我以为没有痣就没有人能认出我来了。
1: 傻孩子，我回来干什么呀？啊，你不想活了？
0: 姑，不怕，我嫁给二少爷了。二少爷对我可好了，他跟我说，只要有他在，让我什么都不用怕。姑，你还硬朗朗的，真好。姑，这是给你的。

0: 16年没见你了，我想你。
1: 不管他是不是英子，你都要说是。你要是识相呢，你就拿着镯子回家享清福；你要是不识相。

媳妇儿，什么都别怕啊，万事有你爷们在，这给祖宗磕头啊是不得了的大事儿，他们才这么严肃，一会儿进了祠堂给祖宗磕了头，那叫认祖归宗，就是一家人了，他们就不这样了。

0: 李宗，今天你娘请来了龙家的各位宗亲和长辈，为的是看看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
1: 是七舅爷说的对，我带着我媳妇儿和闺女儿给祖宗磕完头之后，是应该给各位宗亲见礼。
0: 给祖宗磕头，那得等一等。有人说。 这个女人是龙家16年前逃走的何姑。如果是真的，这门亲事，龙家可不能认。
1: 有人说谁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我记得龙家是有个何姑，那。
0: 和我媳妇儿有啥关系啊？龙继宗，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逃走的何姑？你说了不算。今天请来了这么多宗亲，大伙儿当年也都见过那个何姑。就请大家一起来认认人，也帮龙家的祖宗好好断断。
2: 真的吗？二少爷，请您带着两位小姐先旁边站会儿。闺女，
3: 来，过来。
2: 你往前走几步。
3: 媳妇儿，别怕，上去给他们看看。去啊。
2: 您先请。

0: 这位孩子的娘，我是龙家长辈，先给你冒个歉，算是得罪了。你要不是当年逃跑的何姑英子，我自会鞠躬认错，龙家大摆宴席迎你入门。可你要是当年的何姑，那就对不住了。当年你一跑。
1: 黄河不是泛滥就是干涸，这十几年来年年尸骸遍野，龙家也陷遭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只能将你立刻扔进大河，向河神请罪。
2: 你个臭老头，你凭什么要把我娘扔进大河？
3: 大弟，不许多嘴，回爹那儿去。
4: 都是为了龙家好，想认人是吧？认吧，我不在这儿呢吗？

0: 大少爷认人了，来人，把大少爷抬过去。
1: 不用了，我已经看清楚了。
2: 夫人，宗亲们都看完了，就差你了。你走近点，好让夫人看清楚了。

0: 你和当年的那个何国英子打过多次照面，你先说吧，这个是英子不是？
1: 娘，继宗十年未归家，没在您身边尽孝，是儿子的错，儿子知罪。但娘您宽宏大度正直，不能因为儿子犯了错，就把罪加在儿媳妇身上，是吧？七舅爷，这个人有点像英子，可是我拿不准。七舅爷，当年您见过英子，您觉得呢？

0: 原本看着也有点含糊的，他的脸上没痣，可刚才有人验过了，他的脸上有个疤。把痣拾掉了就会落下疤，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他就是何孤英子。我能说句话吗？
1: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

0: 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它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摸他他们关键人物的。
1: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2: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3: 卖什么？
2: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3: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1: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4: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5: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6: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8: 我能说句话吗？当年的小河姑我也是见过，我觉得不是，说像都牵强。再说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继宗怎么可能娶个何姑回来？
9: 大哥说的对。
10: 哎，离得那么远，你又没有过去看，你能看清吗？你说什么话呀？
8: 我还不能说话了。继宗离家多年，弟媳育有二女，如今他们一家人回来，你这个当大嫂的就应该……
10: 哟，那可不行，他若不是何姑，我这个当大嫂的自然知道怎么做。可他若是，那便是妖女，怎么能让他进了龙家？婆婆啊，认人这事儿你可不能听传宗的，他病了这么多年，这眼神早就不好使了。各位宗亲族人，姿势挺大，你们各位可不能含糊。
11: 娘，您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要看我大嫂的脸色啊。媳妇儿先回来，让各位宗亲先商量商量。
12: 是的，站到这一边，
8: 先把我抬过去。
13: 你去那边啊？

0: 夫人，我仔细的数过了，两边人数一样，现在就差您的了。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看不准。
0: 那这一半说是，一半又说不是。

0: 这可怎么办呢？
1: 下人，家里的老下人，进门二三十年有的是啊，把他们请来，让他们来认认吧。

0: 因为都是老人了，16年前的那场泾河大典，想必大家都记得吧。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跑了的何姑？请大家说说吧。
1: 哎，我看就是她呀，我当年见过，就是她。

0: 里说话，得出去说。再说了，二少爷眼睛瞪得那么大，他们哪敢说实话呀？嗯，
1: 老大媳妇说的对呀。
2: 下人们都出去，都到院子里去。夫人。你们听好了，要是觉着里头的人是何姑的，站这边；要不是的，站这边。夫人，这边呢15位，这边14，要这么着，多数人觉着里边那人他就是。夫人，您看。
3: 等等。我腿脚慢，里边那位二少奶奶可不是当年的英子。我站这边。啊，
2: 那要是加上龙福，这两边人又一样了，这怎么办呢？
0: 龙福不能算。大家都知道，继宗从小就是龙福带大的，一定是继宗啊，事先就跟他说好了。
3: 大少奶奶。我龙福端龙家的饭碗端了一辈子了，该怎么做才能报答龙家的大恩大德？我心里边明镜似的。我凭良心说，祠堂里的二少奶奶她不是何姑英子。夫人，龙福斗胆地说句话，二少爷从小是我带大的，我最理解他的脾气秉性。之前您是说好了，让他带着妻女风风光光的回家。可现在，咱们这么认人，他要是火了，带着二少奶奶走了，您可……
0: 哎呦，什么二少奶奶呀？谁承认了？这不认人还没认完呢。哎呀，
4: 够了，龙万世，这么多宗亲长辈都在，你是长房媳妇儿。注意点分寸。龙福说的是，既然宗亲长辈没认出个结果，下人们又是一半一半，

0: 那就算了。继宗离开家十几年，这好不容易回来，我们这么做确实不好。
1: 怎么能说认人没结果呢？我还没认呢。我说他真是
0: 胡闹。你啥时候进的门？16年前的何姑你见过？
1: 我是没见过，可是有一个人见过呀。祠堂里的萧姑在我们龙家60年了，与当年的何姑英子朝夕相处了7年，他总能认准吧？
2: 对对呀，
3: 是人说的是没错。
4: 对，祠堂里的老姑子姓萧的，他还活着吧？
5: 啊，活着呢。
4: 让他来认，人报错不了。
6: 对呀，把他找来了。
0: 别好了。

0: 小姑子，
1: 你可看清楚了？看清楚了。那你说。
0: 等一等，萧姑子也是下人，也应该出去说。这回头二少爷又一瞪眼，他哪敢说实话呀？
1: 对呀，外面说去。
0: 是。

0: 这事儿你送了命，你谁都怨不着，你谁都怨不着你。我死了好，我死了省着放你。你说啥？小姑以前说过，一个人一旦被选为河姑。
1: 孩子不哭，不哭啊！都别哭了，别哭了，小儿听好了，小姑子年纪大，她是个老糊涂了。就算一会儿她说你是河姑，你不能认，你打死都不认，听见没有？把眼泪擦干了，走。
0: 出去听他们说什么。二少奶奶的面相真好，一看就是多子多福的富贵命。让你来认人的，又不是让你来相面的。我问你，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当年的河姑英子？ 啥？英子？哎呦，大少奶奶，你说笑了。英子脸上是有颗痣的，痣是可以识掉的。你刚才离那么近，你没看她脸上的印记吗？那就是证据。我看清楚了，二少奶奶脸上是有颗印记。 但她不是英子，英子跟我一起住了7年，我是不会认错的。小姑子，夫人，二少奶奶面相真好，一看就是多子多福的贵人下。

0: 也不知道让您抱上孙少爷了没有。就算没有，您也别急，有祖宗保佑着，来年兴许能让您抱个大孙子。
1: 婆婆，你可别听这个老姑子胡说八道的，她一定是被那个女人买通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派人去翻翻她东西啊。

0: 夫人，您请看，各位听听长辈。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一个祠堂里的姑子，居然有这么好成色的黄货，一定是那个女人用来收买他的。好你个孝姑子，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吗？没能祭了河神，龙家祖宗好心留你一条命，让你多活了好几十年。
2: 知恩图报，居然贪图钱财，私通妖孽，祸害龙家！来人，将这老姑子给我乱棍打死！等等，
3: 那是啥？从我那儿搜出来的金镯子？ 我认，我是有这么个东西。不过，你们好好看看，那镯子的圈里有个字儿。我家穷，穷的饭都吃不起，我爹才把我卖进了龙家当了河姑，我一天书都没读。 一个大字儿都不识，可是龙老太爷教了我四个字儿，就是这匾上的千秋万代。记得10岁那年，老太爷还用树杈子让我在地上写来着。 我记住了，一辈子也不敢忘。对了，那金镯子里边那字儿是万，没错吧？

0: 夫人，请看，确实是很重要的。大少奶奶，您是姓万吧？
1: 大少奶奶，您是主子，我就是个早就该死的老姑子。您说我是贼，我就是贼。哎，等等，金镯子是偷我的，那我倒要问问，这是什么？啊，哟，是糖果，嘿，是糖果哎，哟，我屋里。 可没这个呀！
0: 嘿，这个东西。

0: 我见过，今儿一早是二少奶奶拿进来的。哎，
1: 这个臭婆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在胡说八道，是不是抽你我？
0: 二少爷，您别瞪眼呢，不光是我一个人看见了，那老张婆子他也看见了。禀告夫人，今儿个一大早。
2: 大少奶奶就派我们盯着这个院子，我们亲眼看见这个女人进祠堂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纸包。哟，
3: 婆婆，你听听啊，这包糖果呢，原来是她带过来的，现在呢到了萧姑子的手里，那明摆着就是这个妖女拿这包糖果贿赂了萧姑子，萧姑子才替她说话的。
4: 知道你怕二少爷不敢说实话，没事的啊。这个家呀，夫人做主，你呢就实话实说。夫人呀，一定会护着你的。我听说过这萧姑子啊，她一辈子就爱吃甜的。嘿，这个女人呢，她就知道送一包糖果给萧姑子。 那他一定就是当年的英子。

0: 14岁那年，我就该死，又活到现在，一直怕死，就是舍不得这口糖。哎呦，这菜怎么回事啊？我喜欢吃甜的。 从小就爱吃，可是家里穷，我就只好去偷了。夫人，这包糖也是我偷的，都是偷的。你胡说八道！你都出不了祠堂，你怎么偷的糖果？大少奶奶。 我连祠堂都出不去，怎么能到你房里偷金镯子呢？告诉你们吧，别看我年纪大，可我腿脚灵着呢，我能登高上树，翻墙越脊。 大少奶奶的金镯子，就是我到她房里偷的。这包糖，也是我跳出院墙，到店铺里偷的，都是偷的。
1: 婆婆，你可听见了？他是个贼，贼的话可是不能信的。这个贼一定和那个女人串通好了。小姑子，念你在祠堂守了60年，你可想好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你别老眼昏花的，你给我看清楚了。
1: 那边那个女人，
0: 到底是不是当年的何姑英子？你要是再敢胡言乱，
1: 假。

是啊，是啊，是啊。

0: 四岁那年，姑要是能嫁给和珅，又何苦熬这几十年？是姑命不好，正赶上咸丰皇帝驾崩，
1: 全国戴孝，连和珅成亲都不许。
0: 要知道，没能嫁给和珅的和姑，一辈子都不能离开祠堂，死不是最可怕的。姑真的羡慕你。

0: 这个女人果然是那个，她是妖，她是妖啊！要是让这个妖女进了龙家，那还了得吗？
1: 对对对，别让这个妖女失了妖法，那进了龙家的祖宗，
0: 沈国家还不敢紧呢。来人，
2: 把这个妖女乱棍打死，扔进黄河。
3: 是。
4: 我看谁敢！
5: 媳妇儿，让合姑弃黄河本来就是害人的勾当，是逼死人命的封建迷信，政府早就不允许了。
4: 孩子大爹，啥叫政府？政府就是国家，现在早就没有皇帝老子了啊！那些想复辟的早就被打倒了。
5: 现在说话管事的是总统，那咱家的事总统能管吗？这山高地远，总统够不着。可是孝兴这儿有警察，警察上面有县长，这事儿他们管得着吗？是的，我就是当年的河姑小英子。我14岁那年。 应该被扔进大河活活淹死的，可是老天有眼，马贼来了，砍断了捆绑我的绳子，我掉进了大河，却没被淹死。顺着河水漂到了200里以外的古风村，是我的干爹干娘救了我。后来，我遇到了他。 那年我20岁，到河边去挑水。他奄奄一息，躺在那儿。他穿得破破烂烂，躺在河边，一直在咳，一咳就见血，看起来就要死了。一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才勉强把他背回家。 我的干爹干娘都是善良的人，虽然看出他得的是会过人的病，可是还是把他留在了家里。怕的是，如果他死在荒郊野外，被野狼掏了，连具全尸都没有。为了给他治病，我每天用冰冷。

0: 河水去帮别人洗衣服，用一件件洗衣服换来的钱到药房去换些药渣回来，给他熬药治病。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半年后他病好了，对我说喜欢我，要娶我为妻，留在古风村为干爹干娘养老送终。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嫁人，可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我的手就去给我爹娘磕头。我知道我是何姑，不能嫁人，可是我干娘对我说，既然掉在河里没死成，那就是重新活了，过去的事儿就都不算数了。生下来就是要嫁给男人的，况且他对我好，我也爱慕他。要不是我七岁那年我爹死在家里没钱埋，我们饿着肚子，哪个做爹娘的肯把自己的骨肉卖去当河姑活活淹死呢？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龙家的二少爷。前两天我知道了真相，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二少爷。我跪在地上向二少爷认罪，二少爷对我说，你没错。
1: 星儿，你是没错，你是没错呀！不管下人婆子还是宗亲长辈，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听好了。没错，
2: 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英子。他的身世我早知道了，可我不在乎。
1: 爹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她救过我的命。当初你们把她扔到黄河里没死，是她的错吗？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这是她积善积德的福报。她嫁给我有错吗？有错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听不懂新词是吧？就是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0: 孩子他爹，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好，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我干娘说的对，既然掉进黄河里没死成，那过去的事儿就不算了，我也不再是你们龙家的河姑。我当初嫁给二少爷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我如果知道也绝不敢高攀。今天的话都说清楚了，龙家的门槛高，我可以不进，我这就带着孩子走。

0: 拦着他，拦着他。
1: 夫人，他既然承认他是河姑，他掉进黄河又没被淹死，那就是妖，妖他就不能留着呀。
2: 婆婆呀，沈管家说的对，掉进黄河还不死，那还是人吗？婆婆，各位宗亲长辈，这个妖精怎么处置，你们大家做主吧。
3: 龙夫人，既然这个女人对何姑身份供认不讳，那就赶紧把她扔进黄河，不然的话，河神发怒怪罪龙家，这方圆几百里的百姓都得跟着遭殃啊。要是让这妖女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龙家的颜面何在啊？
4: 七舅爷说的对呀，不能让她走，应该落

0: 棍打死，把他扔进黄河。
1: 你们敢？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杀人，无法无天了吗？你们不要欺负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不是过去了。尽管大总统离我们远，可是孝兴是有警察有政府的地方。
2: 这是我们龙家祠堂，什么政府啊警察的都管不着，还不赶快动手打死他祭河，以免河神发怒，百姓遭殃啊。
3: 是你们
4: 王师傅
5: 祭宗，这女人的身份已经明了了，还护着他？你忘了你是龙家的子孙吗？
6: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嗯。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6: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6: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6: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

0: 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们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

0: 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2: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1分。
4: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5: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8: 爷，石像咋说话了？
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物不言，
10: 吾等发声。
11: 吾等发声。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0: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季宗，这女人的身份已经明了了，你还护着她？你忘了你是龙家的子孙吗？我刚才在祠堂跟你说的话，你没记住？这样的女人，你不能要，就让他们。
1: 把你处置了吧！大哥，你是我的长兄，我应该听你的话。可这件事儿，恕不能从命。谁敢动我媳妇？

0: 你大哥是个废人，很少管事儿，可今天这事儿，我必须得管。龙家的子孙，到什么时候都得记得自己姓龙。父亲过世多年，我身为长兄。 我绝不能看着你把这样的女人带进龙家，玷污祖宗！罗伯，
1: 在。
0: 大少爷，带几个人，把我二弟押进祠堂。今天这事儿，由不得他了。
1: 大少爷，你可使不得呀！
2: 大少爷，你听我说，
3: 闭嘴！
4: 二弟，
2: 我是为了龙家的祖宗啊，你别怪我。动手！
5: 是。
2: 二少，
6: 不是龙家二少，你敢动我，我踩你！我踩你！我他妈弄死你们！我别动我媳妇！
5: 把他拿下！把他拿下！
7: 放开！别动！小四，你来捣什么乱呀？姑姑，我哪敢来这儿捣乱呀？不是我要来，是县长大老爷。
8: 洪县长到！本县得到举报，说你们龙家私设公堂，啊？哎呦！哎！哎呦！这还逼死了人命了，这还！
7: 消息不实呢，原来都是真的。凶手是谁？

0: 是谁杀的人呢？把凶手给我交出来！县长，县长，可否进一步说话？
1: 什么事情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呀？哎，行行，事儿罢了，他是这样的，大家等等，你是龙家什么人？
0: 我是龙家的长辈，龙家的当家人，叫我舅舅；三位公子叫我舅爷，
2: 亲戚。
0: 哎，不姓龙，
1: 是的，
0: 就一边去。
3: 在龙家发生的事，让龙家人来，黑大鳄。

0: 洪县长有失远迎，恕罪呀。
1: 你姓龙？
0: 是啊，先夫过世多年，这些年是我当家。嗯，洪县长，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之前却托过人相互捎过话，也算是打过交道。
1: 少套近乎，本县长正在调查案情。我问你，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他自己死的。这
1: 自己死的？这笑话！
0: 真的，他自己一头撞在铜顶上就死了。
1: 嗯，这么说，不是被人杀的。

0: 龙家的当家人私设公堂就是犯法，现在又逼死了人命，还想狡辩？抓走！
1: 是！不行，绝对不行！
2: 姑姑，你倒什么乱啊！你又不姓龙，
0: 你们不能抓夫人，胆敢妨碍公务者，都给我抓走！是。等一等，
2: 谢大大人，您怎能不听解释，就要带走我娘？
0: 啊，龙家没人了，轮到个残疾跟我说话。 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啊？公事公办，有什么好听难听的？
3: 找姓龙的说话是吧？我就姓龙。
0: 我不听你说，
3: 为什么？
0: 你是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没错吧？啊！哼，你们龙家私设公堂逼死了人命，你身为这个家里的人，你当然不会承认了。我知道你能说会道。 巧舌如簧，我侄女儿已经领教过了，所以呀，我今天不想听你说。哎，你少在这妨碍我执行公务。去，你说说，今天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老太太怎么死的？凶手是谁？
4: 我说，
0: 对，就是你，你说说。

我是一县之长，你们以为我会这个闭着眼睛办案吗？告诉你们实话吧，我早在你们龙家安插了眼线了。可惜呀，估计我找的人不是你们这些主子的亲信，所以没能进得了这个院子。但是。 龙家开祠的目的，我很清楚。认人，认一认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从你们龙家逃走的那个何姑英子？如果是的话，就要把她扔到河里，对吧？他们这是利用封建迷信杀人害命。本县长得到消息。 可以来救你的。哎呀，我是来早了还是来晚了？死了的不是你，竟是这个老太太。我听说有人指认你是妖女，说你活在这世上就会祸害人。你不要信，啊，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妖女。现在已经是民国了。 居然还有人，啊！编出这种鬼话来残害生灵，可恶可恨之极！你谁的眼色也不要看，啊！今天本县长就在这儿给你做主。刚才他们谁想害你，大着胆子给我点出名来！ 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坐牢！哎，这老太太怎么死的？是谁杀了她？你也告诉我。政府要公开枪毙你，把凶手给我指出来。

0: 婆婆呀，就派了好几辆大马车，把我从古风村接回来了。今天到这儿，就是为了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好给我这个乡下女人一个名分。
1: 哎，你可别不识抬举啊！他们这些人指认你是何姑，是要置你于死地的，你还替他们遮掩，再执迷不悟，会被他们害死的。
0: 谁要害死我呀？县长大老爷，我可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娘，我要是死了，他们指定也没命了，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呢，这可就是四条人命啊。孝兴可是有王法的地方，这么多警察都扛着枪呢，谁敢随便杀人害命啊？
1: 那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啊？尸体就藏在这儿，你还怎么替他们遮掩呢？
0: 这个人我以前不认识，他们都叫他萧姑。要不是这个老太太捣乱，我们这会儿早都进祠堂给祖宗磕完头了啊。这位大婶儿啊，您是龙府的管家吧？还不快叫人把他抬走，这血是呼啦的在那儿，再惊扰了龙家的祖宗。
2: 哦，过来过来过来，你俩到那边去。
1: 住手，岂有此理！本县长还没有查清案情，谁也不能动尸体。
0: 啊，不能动啊！哎呀，对不起县长大老爷，这个我不懂。我是一个乡下女人，没见过啥世面，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都不知道，要不是您点名让我说，我可不敢张嘴。
1: 哎呦，行，你给我闭嘴吧你啊！赵四，那什么，把那个验尸官给我找来，我要检查尸体，在我没有查清楚案情之前，这个院子里的人一个都不能走。

0: 媳妇儿，回过身来，对着娘，对着娘。哎，哎，那你赵烨过来。
1: 爹。
0: 站娘身边站好了。这是你们奶奶，叫奶奶。
1: 奶奶呢？
0: 娘。季总离开家整整十年了，在外娶妻生女，一直没向祖宗禀告，也没向您禀告，是季总不对。可今天日子是您定的，这祠堂又开了，这么多宗亲长辈又在，你不就是想让我携妻带女，给祖宗磕头认祖归宗吗？别为了这点小误会把大事耽误了。
2: 三叔公、四叔公，你们在族里这辈分高，说句话呀！
3: 季宗说的在理啊，咱们管他什么时候验不验尸的呢？拜祭祖宗事大呀！
4: 对对，
3: 就是。当家人，快点吧！
0: 娘。
5: 对呀，给祖宗磕头是大事，来来，别耽误了时辰。
6: 走走走。

0: 这就不是人，他是个妖。这要是给祖宗磕了头，那岂不是给他名分了？变成大笑话了呀！
1: 你能说会道的，刚才警察要抓我的时候，你哪儿去了？有本事你去跟县长说，他是个妖女，必须打死了姬大河。

0: 这个龙继宗，他太不懂事儿，错了。冯正是顾全大局，他不这么做，那洪县长就会找咱们的麻烦。小谷子这么死的，要说逼死人命，大伙都有份儿，你也跑，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谁知此，闭嘴吧，我可不想去坐牢。
1: 孝敬龙门三十七代孙继宗，谢弃龙孙氏，祭拜祖先。

姑姑，这三个头是给您磕的。您在这祠堂里住了60年，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可今天为了保全我的性命，您却……刚才县长和警察来了，我也只能顺着婆婆的话说，无法为您伸冤，真是罪该万死。 我怕龙家摊官司，婆婆去坐大牢，还请您老人家原谅。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

0: 这签抽的含含糊糊的，夫人去了庙里，还抽了签儿。可不，这签文写的不清不楚，这解签的和尚也说的颠三倒四，真让人生气。暖和暖和，夫人，我就不明白了，平日里您都不肯正眼瞧他，那咋就为了他的事儿去烧香求签呢？
1: 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凭什么正眼瞧他？只是他肚子里那孩子关系到龙家的祖宗。我龙月氏进龙家三十年，为龙家生了三个少爷，立下汗马功劳。可是现如今，老大传宗成了废人，老三严宗，前几天是来了封信。 可是回家的事儿，他只字不提。再说，那西洋俊孝心也隔着千山万水，我是根本不敢指望他。现在只有脑儿在家。虽说那个女人出身来历都不好，可她肚子里怀的毕竟是龙家的血脉。那要是真生了个男孩，那可是龙家正经八百的嫡孙。
0: 那是，
1: 有了这个孙子，就算哪一天我一口气上不来。 到了阴间，我也有脸面去见老爷了。哎呀呀，
0: 夫人，这马上快过年了，不吉利的话可不能瞎说。
1: 你快去把孝心有名有姓的郎中都给我请来，是男是女，我得听个准成的，不然这年我都过不好。

少管家，这三天来了仨郎中豪迈，咱龙家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花费吧？再说了，我这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这回和头两回不一样，准不……哎呦，不能说，不能说。按照我们古风村的规矩啊。

0: 孩子没出生之前不能说破，我有变故。
1: 何老先生，您受累了。
2: 多谢龙夫人，老朽告退。
1: 您慢走啊，何老先生。
2: 哦，多谢大管家。
3: 什么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一辈子没耗错过脉，我看就是个庸医。明天派人砸了他家的牌子。
4: 夫人，你别着急，别赌气。三天请了三个郎中，都说拿不准，拿不准，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夫人，夫人，夫人，你别着急，别着急呀。依我看，二少奶奶怀的是男是女，徐先生、刘郎中，按他们的医道，能摸不出来吗？他们没跟你说实话。你想啊，二少奶奶进咱龙家这事儿，那动静闹得有多大呀？整个孝兴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时候你让他们给二少奶奶号脉，万一有个什么差池，得罪了咱龙家，你让他们怎么在孝兴县城开诊所呢？
3: 全是滑头，全是滑头。不行，我还得去龙家祠堂去给祖宗磕头去，信谁都不如信祖宗。龙家的祖宗会保佑我儿龙继宗得个儿子，为龙家延续香火的。
1: 夫人，夫人，您别急呀，外头凉，我给您拿个披风。
5: 龙传宗，龙传宗，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你娘亲生的？
6: 又怎么了？当着孩子的面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
5: 他也太偏心眼了，为了老二的媳妇，初一十五的到庙里去烧香，天天的在祖宗祠堂磕头求祖宗保佑，还连请了三天的郎中。
6: 娘是盼孙子心切，无可厚非。
5: 什么？他没有孙子吗？这才是龙家的长房长孙，他什么时候看过一眼啊？他这个妖女跟祖母似的供着，保胎药就吃了几十服，还天天的让厨房给单做，还让祖宗保佑生个龙子出来，我就呸了，生出来也是个祸害，是个妖孽，是个灾星。反正我不能坐以待毙，不可以坐以待毙，不行不行不行，绝不能坐以待毙。
6: 你又想干什么？你出的丑还不够吗？
5: 我什么时候出过丑了？
6: 那日在祠堂，萧谷指出金镯子上刻着一个万字，我就明白了。不光我明白，宗亲长辈们都明白。你试图贿赂萧谷，差点弄巧成拙，你还不知道收敛吗？
5: 你胡说八道！
6: 萧谷是被你逼死的，你就不知道忏悔吗？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哪里个大老爷们没见过你这样的啊！我是你媳妇儿，你不帮我说话也算了，你还往你媳妇头上扣屎盆子。
6: 龙万世，你也算是大家闺秀，怎么说起话来如同泼妇？
5: 我让娘家的亲侄儿改姓了龙来为你传宗接代，你娘领这份情吗？你们龙家对得起我们吗？有谁把他当成长房长孙了？都盼着那个妖女生下儿子来，好继承龙家的家业。那我呢？啊，我怎么办？我是你的女人，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别人不知道，

0: 你说说你，这天都黑了，外面下着雪，怎么不关窗啊？
1: 我热，这回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奇的。

0: 你怀闺女能和怀小子一样吗？没听乡下老人家说，怀了闺女的娘动手又动脚，就是怕着凉；怀了儿子的娘就是火力壮，冬天就该睡凉炕。哎呦，我的儿子，哎呦，话说回来，你现在啊。这身份不一样了，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啊，万事要讲规矩。你说这天都黑了，外面下着雪，不关窗，成何体统？
1: 哦，是，二少爷，我这就去关窗户。
0: 娘子莫动，让我来。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枪！哎呀，你说这俩闺女不是都过完生日了吗？你这还缝啥呢？给你儿子缝啊，在你儿子出生之前，我可得多缝几个，好让他有的玩啊。
1: 这些事儿吧，媳妇儿，你就让下人干。那舍管家不是派婆子来了吗？那可不行，这是我给我儿子的念想。下人缝的再好，那跟亲娘的比起来，能一样吗？
0: 你说二少爷，自从进了龙家之后啊，整天享福，啥活都不干，
1: 我这浑身还有点不自在了。
0: 你知道为啥？为啥？
1: 你天生就是受苦的命，你享福都不会。你饿不饿？饿，饿了，
0: 让厨房给你准备吃的。想吃啥？
1: 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香。
0: 待定。
1: 哎，二少爷，二少爷，这深更半夜的，别打扰厨子了。
0: 想吃让他们做，怕什么？

0: 啊！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说过，你说我小时候到祠堂给你送过包子，就是香油和的馅儿。我怎么一点记不起来了？
1: 二少爷贵人多忘事呗。哎，
0: 怎么了？
1: 扎手了。
0: 你看我说这些活让下人干吗？你
1: 真奇怪。 干了这么多年的活，头一次扎到手。
0: 哎，看着看着，不小心你。

1: 媳妇儿，你怎么自己干呢？啊，这累着我儿子的呀。
2: 今天大年初一，龙家不是有规矩吗？做儿媳妇的都要包上一盘饺子，端过去孝敬婆婆。
1: 是有啥规矩？但不用你自己动手，你吩咐厨子做好了之后，你端上去就行了。
2: 那可不行。 农家大富大贵，平日里婆婆什么都不缺，也不需要我在身前照顾，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孝敬她，我得亲自动手。婆婆。
3: 儿媳妇给您拜年啦，祝您大吉大利，多福多寿。

0: 婆，过年了，儿媳妇儿给您包的饺子，请您赏脸尝尝。
1: 这饺子谁包的？
0: 啊，让婆婆见笑了，是我包的。
1: 没看出来呀，你的手这么巧呢。记着老祖宗活着的时候曾经说，包大馅饺子的都是懒女人，勤快女人都包小饺子，而且每个饺子的褶儿还都是一样多。你这一大早的到厨房去包饺子，还挺着个大肚子，难为你了。
0: 回婆婆的话，我把家伙事儿都拿到屋里去了，肉是我自己切的，馅儿是我自己调的，面也是我自己和的。
1: 算你有心。

0: 怎么了，夫人？
1: 这是啥呀？
2: 哎呀，婆婆，硌到您的牙了吧？哎呦，儿媳妇真是罪过。我今天一共包了100个饺子，就是图个圆满吉利数。给您下锅煮饺子的时候没煮那么多，心想煮多了您也吃不了，就煮了9个，长长久久，为的是让您长寿。这100个饺子里面，独独只有这1个铜钱儿，原本是为了哄孩子玩的，哪成想一下子就让您给咬到了。
3: 你当真100个饺子里就包了这一个有铜钱的？
2: 是，儿媳妇真该死。
3: 我可要查了，你要是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2: 请婆婆查，儿媳妇不敢骗您。
3: 你是专门煮了来给我吃的？
2: 不是，包完了以后就忘了，混在一起了。下锅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铜钱就在这9个饺子里面。媳妇真是罪过。
3: 这么说百里挑一呀、啊、我吃到这铜钱儿，这是大吉大利的事情，你何罪之有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

0: 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
6: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7: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8: 卖什么
7: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8: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9: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10: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大胆！
1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5: 呀，墨镜。
14: 墨镜遮挡。是朕的兵马。

0: 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芥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爹，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2: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4: 我知道这铜钱儿，这是大吉大利的事情，你何罪之有啊？
5: 是的，夫人，老辈儿是有这样的说法。二少奶奶，说正经的，你这饺子包的可真不赖。
6: 谢谢大管家夸奖，给奶奶拜年。

0: 快起来！
1: 这个给你，
2: 谢谢奶奶。
1: 来，这个给你，你和姐姐的红包上啊，都绣着凤凰。
2: 谢谢奶奶。

0: 谢谢奶奶。来，过来，咱娘俩说几句话。
1: 哎，
0: 我听下人们说，你很少出屋。
1: 是，二少爷说您嘱咐过了，不让随便外出，把滑倒了伤着孩子。
0: 好，前阵子家里三天来了3个郎中，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要关照我。
0: 不对。
1: 是因为我弄不清你肚子里怀的是男是女，心里着急。娘，这有啥着急的？顶多再有2个月，他就生出来了，到时候您一看不就知道了。
0: 你这个当娘的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有啊，这回跟前2回不一样。
0: 你能给我个准话吗？
1: 娘，这还不准呢。
0: 头2回是闺女，这回不一样。好，好。哎呀，还记得当年，少说有20年了，是个端午节，我让人打了你板子，你还记恨我吗？不敢。英娘，这回。 你要是能给我生出个孙子来，给祖宗延续香火，过去的事情就全部一笔勾销了。
1: 娘，儿媳妇儿啊，娘可是说话算数。谢谢娘。
2: 老神仙，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好，
3: 就是啊，惦记着龙家，这不紧赶慢赶的，年前回到了孝兴啊。哎呀，
2: 老神仙，快请。张神仙来了，是，看他那样像个道长，他不是出家的道长。按老祖宗的话说，他是武当祖师张三丰的后人。 所以虽未修道，却是神仙。嗨，也不知道是真神仙还是假神仙。那些年可没少糊弄老祖宗的钱。

0: 好茶，好茶。我在武当山闭关修行了17年，每天都在为龙家老祖宗和龙老爷的亡灵超度。一个月前，我夜观天象，忽然发现龙家可能有大事发生，我这才下了武当山，昼夜兼程。哦，
1: 您说龙家有大事要发生，什么事啊？
0: 这个我一时还看不清楚。龙夫人，您不妨把家里最近发生的事儿啊，都跟我磨叨磨叨，也好给我提个醒。
1: 这最近家里一切都挺好的呀。
2: 是啊，
1: 这去年跟新来的洪县长闹了点小误会，这半年来上下打点，过年前又送了点好礼物，关系算是缓和多了。老大传宗虽说一直病着，但也无大碍。老二继宗也回来了，媳妇儿也认了。老三严宗，
0: 老三，不是三少爷。夫人，您刚才说二少爷继宗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人都回来了。
1: 是的，俩丫头，不过老三马上就要生了。
0: 我知道，那个女人就是当年跑了的河姑英子。哟，
1: 这儿您都知道啊？您不是一直在武当山上闭关修行呢吗？
0: 是啊。

0: 我虽然人在武当，可是我的心里边惦记着是咱们龙家呀。这不前几天你们老祖宗还把我约到天上去了，特意跟我说到这件事儿。他老人家很是不放心呐。他怎么个不放心法啊？那个女人的身世。
1: 既然已经查清楚了，没死的何姑，那她就不是人，必定是这个神仙。您不会是老大媳妇请来的吧？哼，我不管那个女人是谁，继宗是我儿，我儿媳妇要是生了个男孩，那就是我孙儿，那就是龙家正经八板的后人。
0: 这就叫传宗接代、为祖宗延续香火，谁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不会听。夫人，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二少奶奶既然是当年的何姑英子，她掉进了河里没有死，那她就不是一般人呐。这种女人。
1: 要是生了孩子，尤其是回到龙家以后生的孩子，那可就有特别的说法了。老大媳妇儿虽说收养了个儿子，可她不是从龙氏宗亲里抱养的。老二媳妇儿要是生了个儿子，那可是身上流的龙家祖宗的血脉，什么说法我都不想听。
0: 那是。
1: 他要是生个儿子，那自不必说呀。不过，他要是生个女儿，那可就有麻烦了，那必是灾星祸害无穷，可万万留不得呀。女孩，不可能。我儿媳妇都打了包票了，这回啊，肯定生个儿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想想啊，这当初大河没要了她的命。
0: 他又回到了龙家当了少奶奶，那咱们龙家可就欠了大河一个河姑啊！他现在生了女儿，如果不还给大河，那大河能干吗？

0: 太上天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大少奶奶，我那500两的银票您可帮我准备好了。你先告诉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不是神仙吗？你不是龙家的老祖宗都听你的吗？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
1: 还说什么生儿子就大富大贵，生闺女才怎么样怎么样？想要银票，门儿都没有！且慢，
0: 大少奶奶，你只要耐心的等几个月就好了。那个女人，
1: 她生不出儿子来。
0: 什么意思？
1: 会真是神仙吧？你这能算得出来？他是男是女？我要真的是神仙，我也不至于落魄到等着您大少奶奶这区区500块大洋的救济。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的生不出儿子啊？这有道是事在人为，您没看过一出戏叫《狸猫换太子》吗？
2: 哎，老姐姐在世的时候，最相信这个张神仙，她的话不能不听。可现在是民国了，这个洪县长不相信河神，动不动就抓人，咱不得不提防啊。
3: 这又有何难呢？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扔便可。只要咱们龙家的人不往外说，那些。

1: 哎，爷，他又怎会知道？嗯，
2: 说的有道理。可怕就怕老二，当着继宗的面想抱走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会答应的呀。
3: 我担心的也是这一层。
1: 继宗对那俩闺女是真好，个个都是心头肉。这要当着他的面抱走孩子去济大河，还用得着县长的眼线？他自己就去报官了。哎，这老二回来挺长时间了，你们龙家在外边的买卖，没让他管过吗？ 现在龙家的大小买卖，还都是由我掌着。哎呀，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啊！哎，交给继宗些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使他越远越好。要真生出个儿子来，哎，立刻道喜叫他回来，生出个丫头。
4: 到时候随便编点瞎话糊弄他就是了。此计甚好，
5: 继宗这孩子年少气盛，留在家里一生事端。
1: 对，
4: 不如让他走。哎，走了好，走了好。哎呀，好主意，
6: 哥，
4: 好主意呀。
6: 那好。
7: 我算着日子差不多了，就知继宗出远门。嗯。锵起，锵起，锵起，锵起，锵起，锵起，锵起，砰砰，怕大贼，张立功，阿门，叫嚣。
8: 高兴啊！什么时候？赶紧练大字去！哎，哎呦，我儿子啊，儿子，媳妇，坐坐。哎呦，我娘把一单大买卖交给我了，我这回来半年多，什么都不让我干，这下可好了，整个临县的生意全交给我了。
7: 这是好事啊！
8: 说的也是啊，
7: 他说。
8: 只要把这宗生意做漂亮了，以后龙家一步一步全交给我。哎呀，
6: 恭喜二少爷！
8: 恭喜恭喜！全是托儿子的福。儿子，媳妇儿，哎，其实啊，我早就想为龙家出力了。这第一，我娘岁数大了，身体不好；第二，孝兴龙家怎么能老让一个女人掌权？这第三。
6: 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
8: 饱读诗书，整天闲在家里，岂不是让人笑话？嗯，
6: 二少爷想的周全。那哪天动身呢？
8: 过两天就走。哎，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你这孩子还没出生，这我哪儿都不能去。我跟我娘说去。
6: 哎，二少爷，你千万别跟娘说。
8: 娘把这么好的差事交给你，你哪能挨挑日子呢？再说，你都答应婆婆了，回到家里又变卦了，婆婆该认为是我挑唆不让你走了。说的这也是，都怪我糊涂，这一高兴就答应了。我不在身边，你生孩子我也不放心啊。
6: 二少爷。
8: 这有啥不放心的呀？我之前生那两个的时候，你也没帮上忙啊。再说了，这也不是老爷们帮忙的事儿啊。
7: 大鹏展翅啊！哎，赶紧扶着你娘，快快快快！哎，
8: 慢点慢点，哎呦，我大儿子！
7: 盼爹，招爹，爹不在的时候替爹好好照顾娘，听见没？

0: 跟你们说，就奶奶交给爹这点生意，爹手无到我擒来。哎，等你们小弟弟出来之前，爹肯定会回来了啊。媳妇儿，哎，跟咱大儿子说啊，让他别着急，好好的在你肚子里待好了，等我回来他再出来啊。儿子，在娘肚子里踏实待着，别着急啊，等你出来的时候，爹就回来了。走了。
1: 二少爷，
0: 保重，福叔。
1: 二少爷保重，保重。
0: 族长，
2: 爹，你保重，
3: 早点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4: 儿啊，不是娘心狠，故意把你支走，我就是怕万一呀。万一你媳妇儿又生出个丫头来，神仙的话娘不能不信呐。龙家的产业虽多，可是祖上留下的根基就是田地，没有哪个种地的不拜大河的，咱们龙家欠大河一个河姑。儿啊，你可千万别怨娘，娘也是为了咱们龙家。
5: 哎呦呦，夫人，你看你咋说着说着还哭上了呢？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防的就是个万一，依我看呢，压根儿就没什么坏的。二少奶奶这一胎一准是生个小子，你看她的肚子大的，一看就是生儿子的相。远了我不敢说，近了，夫人，您生三个少爷的时候，您那肚子我可是都看见的。还有我自己，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也是有感觉的，我那个肚子也是大的。
4: 你还有脸说你自己？
5: 对不住夫人，对不住，我错了，我错了。夫人，我打你个没心没肺，打你个不会说话，打你个不会说话。
6: 这怎么办呢？
7: 哎，对呀，
8: 是啊，要不怎么办？
7: 哎呀，
8: 行行行行，
7: 哎，你拿好了啊，你都快拿好了，
8: 拿着拿着，
7: 真是的，
8: 拿着拿着。
7: 妈，
8: 你
7: 这不一样，我这
9: 拜见大管家。
10: 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在这嘀咕什么呢？
9: 对不住了，大管家。都是老姐们儿，好多年没见面了，在这儿唠两句家常。我们这就回去干活。哎，回去干活啊。
10: 哪个房的？站住！你们俩哪个院的？
11: 啊，我们不是龙府的人。
10: 不是龙府的人，那你们怎么进来的？
11: 大管家，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是您把我们挑进来的。
9: 对呀，一个月前您把我们挑进来，等二少奶奶临盆了，给她接生啊。
10: 接生婆？
9: 是是。
10: 我想起来了，那次我去挑人，我看着你们俩老实，所以挑了你们。告诉我，刚才那个王婆子跟你们嘀咕什么了？
9: 啊，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就认识，老姐妹儿好多年没见了，叙叙旧。
12: 事儿办得怎么样？
9: 妥了，都妥了，妥妥的。
12: 那就好。
4: 你说什么？那个姓万的恶女人想打接生婆的主意？
10: 我还不敢断定，但看那情形十有八九是的。
4: 好一个混账女人！不要打草惊蛇，我倒是要看看她是想偷梁换柱呢，还是杀人害命。一旦让我掌握了确实的证据，我就打折他的腿，把他送进监狱。

0: 大少奶奶是不像话，但您现在跟他较劲，我琢磨着不是时候啊。要是那两个婆子收了黑钱，接生的时候做什么手脚，那可就不是手轻手重的事儿了。
1: 想害我孙子，门儿都没有。

0: 没招，我吓唬了很久，他们都没说出来。大少奶奶收买他们究竟干啥事儿？也难怪，接生婆哪敢得罪万家的大小姐？要不把那个姓王的婆子抓过来，好好的审问审问。
1: 不，那个王婆子狡猾的很，量也审不出什么来。再说了，要审也不是现在，等我孙子平安降生了。 我再慢慢的跟他算账，只要我拿到了证据，我就让传宗休了那个姓万的。他还想用他娘家侄儿来抢我们龙家的家业，门儿都没有。
0: 就是，
1: 从今儿起，你搬到老二的院子里去住，绝不能再给坏人可乘之机，保我孙子的平安是大计。
0: 是。
2: 怎么了？那个姓蛇的管家要搬过来住，你快把他撵走。为啥呀？他不是好人。哎，
3: 那是从前。现在奶奶都说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了。他搬过来是为了保护娘和你们小弟弟的，怎么就成坏人了呢？他弟呀，当年你把一碗热茶泼到人家脸上。
4: 等一会儿见到蛇管家，要给人家作揖赔礼。
5: 我才不呢！你不听娘的话了？我就不，我也不。
4: 看我不打你们俩的！啊！报喜，二少奶奶即将临盆，请祖宗保佑。
3: 你怎么样啊？娘，没那么快，我这不是头一回生了，早着呢。这么躺着让我不动，生不出来。我生老大的时候难产，接生婆都说没办法了，我就冲出去，提着两桶水，浇菜园子，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才生出来。我生老二的时候也是，生了两天他都不出来。 我没办法，就把从山上砍回来的柴火扛到村口，来回的折腾，直到天黑才生出来。
1: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么多人围着我没用，得让我出去溜达。
1: 好，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0: 我可真有主意啊！你爹刚走，你就要出来，你可要乖乖的，别给娘添乱啊！你看，奶奶都着急了。啊，
1: 夫人，都安排好了。哎，万一生出个女儿来，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
2: 我来办，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1: 我这两个孙女儿一刻都不离开他娘，一会儿生的时候可不能这样，不然……
3: 我明白了，
4: 大嫂，你这是快要生了，溜达溜达。
3: 婆婆好。

0: 这个猫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一扔便可。交给几宗些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使他越远越好。
1: 老管家，好顺子，这是咱们家最快的马了。
2: 谢谢谢谢。哎呦，哎好。这样，
1: 你说什么啊？我也是才知道，那两个接生婆让姓蛇的给赶出去了。
2: 你不是说没露马脚吗？
1: 应该是没露什么马脚，可是那姓蛇的他太诡计多端了。那两个金篓子，你给他们没有？
2: 给了。不过我听说，好像也给抄出来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2: 太上奶奶饶命！太上奶奶饶命啊！
1: 你真是不足百事有余的家伙，快！

0: 夫生，
1: 您这是？
0: 我快生了，溜达溜达，巴掌就在尖儿了。
1: 哦，一个小女娃生下来。

0: 夫人，开饭的点过了，您先喝碗汤吧。我不饿，把汤端给他喝，生孩子要劲儿。是。
1: 二少奶奶，您喝碗汤吧。哎呦，您想的真周到，多谢佘大婶儿。二少奶奶，
0: 您可不能叫我这个。
1: 哦，你看我都腾糊涂了，这是在龙府，规矩多。少管家，这要像以前在古风村啊，我还就得叫您佘大婶儿。

家有规矩，这种场合千金小姐是不能看的。你是姐姐，听奶奶的话，带妹妹去吃饭。是，奶奶。怎么样了，夫人？有点难。废话，生孩子哪有不难的？不难要你们干什么？

0: 你可慢点走啊，让老奴追上你呀！驾！刘莲，赶快，刘莲！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怎么样了？夫人，难产吧？难产！二少奶奶可不是一般的难产。
1: 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保儿子！我这条贱命算什么？我一定要为己曾生出儿子！你们这两个混蛋问的什么狗屁话！我的大孙子和我好儿媳妇，我都要保！娘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们抵命！儿媳妇，别着急啊，使劲儿！龙家祖宗保佑！
0: 孩子和你都会平安无恙的啊！娘，我确实生不下来了，这回和前两回不一样，抱孩子。
2: 不，
0: 继宗不在家，你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娘可没法跟他交代呀！
2: 娘，我知道你心疼我，谢谢娘，可是。我确实没劲儿了，我生不下来。娘，这个儿子比他两个姐姐长得大，不好生，你让他们拿刀把我肚子豁开，把孩子拿出来，别管我，儿媳妇儿，有你这句话。
1: 替龙家的祖宗谢谢你了，坚持住啊，会没事的，会没事的。佘管家，
3: 哎，夫人，
1: 快去拿100块现大洋来。
3: 哦，好。
1: 你们两个婆子给我听清楚了，顺顺利利的把我孙子接出来，保我儿媳妇平安无恙。我就讲你们俩100块现大洋，要是出了差错，我就……
3: 夫人，请放心，我们尽力。
4: 快快那边，快去北京！啊！快！二少奶奶，你再加把劲儿，快了，快了！啊！啊！里巴山西，岂该是不离奇？
5: 停！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多，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

0: 厂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

0: 看着不一样，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哎，结婚！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不和逃婚呐？啊！
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5: 我使劲离婚呀！
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7: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0: 打住！
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不，你留步，留步啊！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

0: 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少爷，赶紧回去。怎么了？二少奶奶要临盆了。<笑>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福叔，这女人生孩子的事儿我又帮不上忙。昨天和英娘都商量好了，全听我娘的。这是我娘头一回安排我差事，我要是那办不好的话，我……
1: 好了，二少爷别说了，快赶紧回去。
0: 这到底怎么，福叔？
2: 呀，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哎哎哎，这，这，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喜事儿，喜事儿，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生了个女孩，是男生女不知道。二少奶奶难产，到现在还没生下来呢。我估摸着，八成够呛啊！
3: 真是太好了，天助我也呀！
2: 婆婆，别管我了，抱孩子，我实在没劲生了。早知道这样。 我不能让继宗走啊！他不在家，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他知道了就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你是不知道，继宗啊，从小多疑，又常说我偏心眼儿。我要是做了这个主，我这一辈子解释不清楚了就。娘，承蒙龙家大恩大德。 让我进了门，承蒙您对我那么好，不嫌弃我；承蒙二少爷对我那么好，处处护着我。我要是生不出儿子来，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娘，别管我，抱孩子，二少爷不会怪您的。啊啊
3: 二少奶奶，您再使把子劲儿，孩子的头露出来了，来使劲儿，使劲儿。

0: 是男是女啊？
1: 您自己看吧。

0: 继宗，你怎么回来了？
1: 娘，我媳妇生了没有？儿子还是闺女？
0: 你继续问你媳妇去吧。
1: 媳妇，媳妇，媳妇，孩子呢？

0: 少爷，
1: 哎，
0: 你回来了，我儿子呢？快抱过来我看看。
1: 儿子，哎呦！
0: 我记得刚才屋里有很多的人，怎么都没了？我把儿子给生下来了，然后就疼晕过去了，一定是婆婆拿过去稀罕了。
1: 没有啊，我娘她刚走，没见着孩子呀。啊，
2: 我孩子呢？啊，我孩子在哪儿？二少爷，他们把我儿子抢走了。
3: 呀，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
1: 啊，媳妇儿，媳妇儿，你先躺下，我出去看看。我儿子，我媳妇生了儿子呢。娘，哎，娘，娘，娘娘，哎，娘，我媳妇给我生的儿子呢？
4: 哪有什么儿子？
1: 没儿子，又给我生了个闺女儿，
4: 也不是闺女儿，她生了个怪物，我已经让他们扔到黄河里去了，也是替你们赎罪了。
1: 你说什么？
4: 你知道她是何故？本来就不应该活在世上，没成想，她生下个怪物，一定是河神的惩罚，这也是我们龙家该领受的。算了，继宗，你就全当你媳妇儿没怀过这个孩子吧。
5: 怎么可能，娘？应当十月怀胎，怎么可能怀的是个怪物呢，娘？
1: 不是，娘，你别骗我啊，娘。
4: 娘为什么要骗你呀？

0: 你说我孩子呢？
1: 二小姐，大小姐和二小姐被锁在后院的柴房里了。

0: 怎么会把我两个乖巧的女儿关起来？
1: 安静，赵弟，谁把你们关起来的？

0: 我是不忍你行事，你可记住了，你下辈子千万千万投个好娘胎，别再是个女娃了。
1: 在这荒郊野地的，要是遇到一个好人，把你捡走了，算你命好；要是大风把你吹进黄河，那是你命该如此啊！谁让你的亲娘是个河姑娘？ 命是他给你的，就算你替他把命还给他。啊！

0: 看见你拿着一个包袱从我屋里出去了，里边包底定是我儿子，你把儿子还给我。
1: 二少爷，您说的啥呀？哪有什么包袱啊？
0: 我都看见了，你还狡辩！
2: 我告诉你，不把儿子给我们，让就回不了。
0: 哎，
1: 少爷，
0: 过来！
1: 二少爷，哪有什么孩子呀？
0: 你说你把我孩子弄哪儿去了？
1: 那不是孩子，是个怪物，我扔黄河了。
0: 哎，你这个恶婆呀你！我打滚就怀恨在。

0: 你杀了我孩子，报复我！你干什么呢？
1: 少爷，
0: 你别打了！哎，干什么呢？
1: 少爷，
0: 姑姑，你动手！
1: 姑姑，你没事吧？
0: 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你谁呀你？
2: 什么？你姑姑，她是个杀人凶手，你杀了她！你快住手！
0: 你看大警察，我枪毙了你！我
3: 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他是二少爷，
0: 要不是你开枪，你们两个狗奴才！一仗一合的在这演戏，你爹花儿子犯上冤死了，要不然你开枪，你要不然你开枪，你开枪，你放手，
4: 放手，
0: 我告诉你们，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4: 你放开我，不会放过你，
0: 你放开我，
4: 夫人，夫人。不好了！二少爷被警察抓走了。
2: 什么？
5: 太好了，太好了！荣继宗在大街上打警察，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这可是重罪呀！县长先生要是秉公执法的话，就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哎呀，那就没人来给我争家产了呀！哎呦，
6: 你过来
5: 干嘛？
6: 凑我近点。
5: 干嘛？打我？
6: 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怎么娶了你？
5: 我是荣家的奴才，我惹主子生气，他打我是应该的。你们要抓抓我，你们放了二少爷吧。
7: 拿着。
5: 夫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在路上遇到二少爷了，我惹他生气，他打了我，他还打了我那不争气的侄子。警察就把他抓起来了。
8: 行，我知道了，站一边吧。
5: 是。
8: 请传个话，就说孝兴龙家当家人龙月氏求见县长先生。
9: 什么龙家当家人龙月氏？不就是龙继宗他娘吗？以为他们龙家有钱，想见我就见得到啊？告诉他，本县长公务在身，让他候着。
10: 是。
11: 叔叔。龙继宗他娘为什么要见您啊？哦，
9: 有件喜事儿忘了跟你说了。龙继宗打人呢，被抓起来了。
11: 打人？
9: 嗯，打的还是警察。
11: 他那么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打警察呀？
9: 不光用手打，还用马鞭子抽，无法无天呀。嗯，

0: 放我出去了！我打的那个人是我家的下人，那个警察从小就是吃我们农家饭长大的，我打奴才，我没罪啊！赶紧放我出去吧！
1: 少废话，提审，退后。
2: 是你啊！趾高气扬的龙家二少爷，怎么成了阶下囚了？
0: 是你叔叔陷害我呗？
2: 你自己。

0: 我媳妇儿被抓进牢里，还打的是警察，何故血口喷人？龙少爷，说说吧，为什么要打人啊？
1: 为什么要打人？保护我媳妇儿呗。你媳妇儿好女人，比你强多了。你媳妇儿好就好吧，何苦跟我比？
0: 别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相亲就是想嫁进龙家攀富，我也打听过了。你们洪家呀，小门小户，不是你叔叔读书读得好，当了官你能有今天的日子？想攀我们龙家，你踩梯子你都够不着啊你！
1: 你无礼，谁要攀你了？我知道你家富贵，我不稀罕。
0: 哟。
1: 这还大声说话，耍小姐脾气！我告诉你，我媳妇儿比你强一万倍，就你这什么苦啊？嫁进我们龙家给我当小妾，我都不乐意。
2: 龙继宗，你欺人太甚！
1: 你等着，我一定要让叔叔判你重罪！
0: 开门！
3: 不是洪小姐，
2: 走。
4: 不是放我出去的呀！
5: 少走！少走！
4: 哎，什么队长啊？是我真是欺我们家长大的。
5: 走！
2: 腿什么腿？我会走。
4: 不跟你说了，我打断那个警察是我们家的奴才。我去。这位，你是个大少爷？
5: 您就是龙家的少爷。
2: 你刚才都叫他名字了，龙继宗，你是孝兴龙家的体少爷，恒儿，
6: 龙二少爷，
2: 哎呦，这正是在下。哎，我听我爹说过，我们龙家在孝兴几百年，我爷爷、我太爷爷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朋友。 看几位面善，莫非我们龙家和你们有交情？真的？各位兄弟，我们有缘在此相聚啊，也是缘分，还请各位兄弟多多包涵，多多照顾啊。看来是真的。啊？
7: 没错，字里都说清楚了。 我们七十二寨跟龙家很有渊源，三个当家都是中了龙家的圈套，被官府抓了掉了脑袋。兄弟们，这份交情该怎么关照啊？
8: 放人！放人！
9: 啊！警察来人！救命！
8: 放人！放人！
9: 救命！
8: 杀人！小兔崽子，你敢拦着大爷们报仇，找死你！我知道你们都是土匪，杀人放火被抓起来。我可告诉你们，这里可是政府的监狱，随便杀人罪加一等，立马被枪毙。你们都想死啊？
10: 要听我一句劝的话，就放下杀人的念头。有什么仇恨出去算去，你省得连累我们这些无辜的人。
11: 敢在这儿打横，没听说我们七二寨的威风吗？
10: 闪开！
8: 实不相瞒，在下是从京城来，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们这帮臭土匪，在监狱里逞的算什么英雄？
10: 呸！
7: 娘，
10: 一起给我宰了！
7: 好嘞，好嘞。
10: 哎呀！我操！救命！杀人！救命！杀人！怎么回事？老实点！你说，怎么回事？
12: 警察，快！ 快把这位少爷给我换到别的牢房里去，他们可是土匪，他们真的会杀人。我可告诉你们，这位少爷可是孝兴龙家的，他要是死在牢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0: 还把我弄。

0: 出去，我真要杀人了！你，哎呀，县长先生，你可来了。
1: 本县公务繁忙，有什么事快讲。
0: 小儿被警察抓了，是误会，实在是误会，请您告诉他们，把人放了。
1: 人放不了，也不是误会，他当街打人，警察管他，他连警察都打。我要是不把他抓起来。
0: 孝兴的百姓，怕是不知道中华民国来了，还当是封建王朝，你们龙家仗着有钱有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啊！县长先生言过了，打人是有错，可也用不着下狱呀。再说了，那也得看打的是谁呀。事情是这样的，家里呀乱点误会，继宗呢和自家的管家起了矛盾，实属家事。
1: 县长大人，夫人说的管家是我，我在路上惹二少爷生气了，我是奴才，我该打。是家事。哼，那警察呢？打警察也是你们龙家的家事啊。佘队长也不是外人。啊，是是是。县长大人，佘队长是我娘家侄儿，他从小受龙家的恩惠，要是没有龙家，他哪能长这么大的个，能有这么好的差事？他惹二少爷生气，二少爷打他，是我们龙家的家事。什么？我的警察队长挨了打，是你们家里的事儿？哈，明白了，明白了。他是在我到任之前当的队长。
2: 应该是你们龙家花钱替他买的官儿，
1: 这事儿我得好好的查一查呀。哎，
2: 县长，我这警察队长那可是一点点干出来的，啊，不信你查去。我当差四五年了，一直是兢兢业业呀。不过，今天这事儿确实是误会，我跟龙家，
1: 你给我闭嘴！身为警察队长，在大街上被人打了，政府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光了，还敢多嘴，说是误会。 还有点尊严没有？好了好了，龙继宗有罪没罪，本县长会把证人证据都查清楚了再判，你们就等消息吧。哎，县长，我说不让你去看他吧，自讨没趣了不是？ 好了好了，放心，叔叔替你报仇。这次啊，绝不能轻易放了这个龙继宗，非得让他蹲上10年大牢。10年？
3: 打人那么重的罪吗？
1: 哼，我说重就重。
3: 算了吧，我找人打听过了，他也是一时心急才打了人。当爹的丢了孩子，能不急吗？啊，丢了孩子？是啊。我说嘛，
1: 龙继宗一介书生，也不像街上那些胡闹的泼皮呀。就是，叔叔，人心都是肉长的。
3: 当爹的丢了孩子，不着急倒是怪了。算了吧，叔叔，看在他爱子心切的份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那可不行，他们龙家诬过我叔侄，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我怎么能轻易放了？
3: 叔叔，我不愿意看见龙继宗在监狱里受苦，就他那脾气，别说10年牢。
1: 坐2年牢，气也得给气死。方明，你是怎么回事啊？啊？莫非你这心里边还惦记着这个龙继宗？
3: 是又怎么样？婚事不成，也还算是朋友。
1: 你跟他算朋友？哪门子的朋友啊？
3: 就是朋友。
4: 龙少爷，开饭了！开饭了！

少爷，你是不是嫌这饭菜太差，吃不下呀？你要是吃不下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算了，还是给你留着吧。打了那半天，待会儿你准饿。

0: 岂不是白白的做了一回了啊？兄弟说的有道理，吃一口。哎呀，哎呀，哎呀，哎，这是你吃的东西吗？这是？
1: 不是说您啊。
2: 让这位少爷见笑了。听您说你是从京城来的，那你怎么会在这儿落了难呢？嗨，我不是什么少爷，以前试过，现在不是了。都怪我不争气，觉得赌场好玩，玩着玩着就玩上瘾了，把他们出老千，骗走了我身上所有的盘缠，我气不过就打了他们。
1: 才摊上牢狱之灾，不是不是不是，你也是被赌场骗的，难兄难弟，我也是。我十几年前从龙家出走的时候，我带了一大把银票，我就想，我去那个省城，然后我去大上海花花世界，我先玩玩够了，我再回去。结果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让一个赌场骗得一干二净，我就又气又急，得了肺病。
2: 不是我现在媳妇救我，我早死乡下了。这么说，咱俩还挺有缘分。
0: 那太有缘分了。对了，我叫龙继宗，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3: 小弟石少卿。石少卿，好名字。
0: 哎，不是咱兄弟？
3: 龙继宗，出来。
0: 哎哎，我就说嘛。
1: 龙家有钱有势，肯定会把您救出去的，恭喜啊，龙少爷！石先生，如果有缘，能再后会有期，我想和你结拜兄弟。太好了，能跟龙家少爷结为兄弟。
4: 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哎呀，
5: 走走走！不是，走！季宗，
4: 放开！
5: 放开！季宗，哎呀！
4: 哎呀！
5: 先
4: 生，先生，
5: 你
4: 看这儿，
5: 怎么了？
4: 我儿怎么成这副模样了？这是被人打了呀？什么？只许他打别人？
3: 什么人在敲鼓啊？是龙家的二少奶奶。这算什么？击鼓鸣冤，她把这当成封建王朝的衙门府了。是啊，她就说是击鼓鸣冤，我们也拦不住她。
6: 要告状，告谁啊？
3: 告龙家的当家人龙月氏，就是她的婆婆。她说她的婆婆谋杀了她的孩子。
7: 少爷，他们放你出来了。
8: 你闹什么闹呀？你有事回家说去。哎，什么人在这击鼓啊？
7: 县长大老爷，我在这里击鼓鸣冤，是因为我的婆婆杀了我的儿子，我要告她的状。
9: 县长，县长，你可千万别听这个女人瞎说八道。
7: 社管家。 快让他把他嫁回家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
9: 是。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

0: 马踏燕，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啊！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3: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4: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

0: 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哦，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立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的，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

0: 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1: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0: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0: 嗯，
1: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0: 嗯，
1: 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0: 嗯，
1: 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0: 嗯，
1: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

0: 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个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大的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10，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啊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您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

0: 九，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咱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
2: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3: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4: 卖什么？
3: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1: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2: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5: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社管家，快让人把他架回家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是。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尤其是你，人家告的是你，你说你要跑？
1: 难道是想畏罪潜逃啊，县长大老爷？上次我跟您见面的时候没说实话，是为了保全我婆家的脸面，替他们遮掩。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婆婆竟然会杀人害命。
0: 他是怎么杀的人？你讲出来。
1: 我十月怀胎，今日分娩，我婆婆支走了我孩子他爹。

0: 两个懂事的女儿关了起来，趁我昏迷之际杀了我儿子。
1: 董继宗，确有此事。
2: 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
1: 孩子呢？
2: 我回到家就不见了。
1: 你媳妇生孩子，你为什么不在家？
2: 我娘派我出去打理生意上的事儿。
1: 那两个大点的女儿真的被关起来了？
2: 还真被锁屋里了。
1: 龙月氏，我想请问啊，你儿媳妇生产之时，你可在一旁？
0: 她在。
1: 嗯？你可看到孩子被接生出来了？
0: 看到了。
1: 孩子呢？
0: 她没生孩子。
1: 什么？
0: 对，
1: 新鲜新鲜新鲜啊！这十月怀胎没生孩子，那他生的是什么呀？
0: 县长大人，是这样的，我家夫人身体不好，二少奶奶难产，夫人很着急。我就担心怕夫人心口疼的毛病再犯，我就让夫人先回屋歇着了，我看着二少奶奶的。二少奶奶是生了，她生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浑身是血浑身是血的怪物。我怕吓着夫人和二少奶奶，我就自作主张把那个怪物扔进黄河了。啊！姓蛇的，我知道二少爷打过你，你心里记恨他，可是你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啊！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在生孩子之前，他一直假惺惺地拉着我的手。等我醒了以后，我的孩子就不见了。洪县长，他就是杀人凶手。
1: 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孝兴县城竟然出了这样的事，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刚刚生下了婴儿，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政府如果不严惩杀人凶手，国家的法度何在？民权何在？
0: 县长大人，不关夫人的事儿，你要枪毙你就枪毙我吧，是我做的。
1: 你这是认罪了？好好好好好，那你就说说，你是怎么偷走了孩子，又是怎么谋杀了那个孩子？嗯。
3: 姑姑，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你要对主子忠心，也不能替他顶死罪啊。是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实话实说，你不能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这杀人是要枪毙的呀。
0: 不对，杀人凶手是他，他是帮凶，不是主谋。
2: 想不明白是我娘，你口口声声说我娘是杀人凶手，你想过后果没有？你
1: 龙继宗，你不要干扰高丈人的情绪。
0: 洪县长，我儿子已经被他们偷走多时，恐怕现在早已经没命了。我也是一个当娘的，十月怀胎，我若吃热食，我儿如怎热？

冷食，我儿如在冷地狱。他不睡觉来回折腾，我也不能睡觉。我若身上不舒服，他也会跟着受罪。我虽然没有看到过我儿子一面，但是我们母子早已经心连心呢。他刚刚出世就惨遭恶人下毒手，我这个当娘的要是不能为他伸冤报仇，我还配做一个娘

0: 杀人凶手是谁，杀了我儿子，我就得让他一命抵一命。洪县长，请您为民女做主，替我儿子伸冤报仇。
1: 大家都听见了吧？都听见了吧？乡亲们呐，这个女人今天刚刚生了孩子，按常理呢，这应该有人伺候她坐月子呀。可她呢，却跪在这冰凉的地上告状。若不是受了天大的冤屈，她难道不要命了吗？政府信任我，让我做了孝兴的一县之长。我若因他们龙家有钱有势包庇杀人凶手，我对得起政府对我的信任吗？这么多父老乡亲看着，我若不还这个女人个公道，我对得起孝兴的百姓们吗？来呀，把这个龙月氏和他这个坏管家给我抓起来。
0: 夫人，
2: 夫人，石管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二少奶奶，二少爷，二少奶奶刚生孩子，怎么能跪在这儿呢？这会坐下病的。来人，快来人，把二少奶奶拉起来！
0: 不行，有人害死了我的孩子，得有人偿命。
2: 孩子，二少奶奶，孩子刚生下来，不能说那不吉利的字儿。孩子在这儿呢，睡着了。二少爷，你看，慢点，慢点。
0: 这是我的孩子？
2: 是啊，二少奶奶。你还没见过三小姐吧？你赶紧看看吧。
0: 小姐，我明明生的是儿子。
2: 来，看看，看看，看看。
0: 是
2: 丫头啊。
0: 是个闺女。
2: 二少奶奶，女孩好啊。二少奶奶又给二少爷添了一千金，一共是三千金了。咱们荣家人丁兴旺，可是好几辈儿都没有姑奶奶了。二少奶奶，你荣家又立了一大功了。再看看，
3: 您说长得像潘妮和赵姬小姐吗？
4: 是挺像她两个姐姐的。啊。
0: 二少爷，不急，又给你生个闺女。
2: 有啊。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老头，你是谁啊？
2: 啊，县长大老爷，我是龙福，龙家的

0: 这下人，那孩子怎么在你手里啊？是这样，您别看我眼下是一下人，可往上数十年前，我当过大管家呀。 龙家有什么大事儿，夫人还是非常信任您的。哦，这个天丁进口啊，是龙家的头等大事儿。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规矩，要是生下小少爷，就得马上抱到祠堂去，让老祖宗们过目，好让祖宗的在天之灵庇佑他。如果说生一小姐呢？ 不能先让娘见着，就得先抱到大河边去，去听一听大河的水气呀、啊。只有这样，小姐长大了，她才水，是不是？啊，二少奶奶前两个千金呢，都是在五峰村乡下生的，不知道这些老规矩。
1: 二少爷。
0: 是有这规矩吗？有，有，有啊！县城大老爷，您都听清楚了吗？哎呀，龙家这老规矩太多，二少奶奶是新来的，她不知道啊，所以她以为孩子丢了，这一急，她就到这儿击鼓鸣冤了，给您添麻烦。 今天麻烦啊！哦，乡亲们，哎，让你们见笑了。没事儿，没事儿了，散了吧啊！
2: 没事儿，散了。

0: 杀人害命，杀人罪啊，那是要被枪毙的。
1: 哎呦，吓死我了。
2: 行了，我不想听你在这儿瞎乐乐，你回去吧。
0: 回去？我可不能走啊，咱们龙家的大事还没商议呢。
2: 还有什么大事啊？
0: 婆婆，您别忘了张神仙说过的话，妖女要是生下的女孩，那就是灾星，灾星会祸害人，会方死龙家的长辈。你这是要让她留在家里呀？
2: 你要我怎么办？
0: 您是一家之主，该怎么做您心里有数呀。要我说，老二要是舍不得那个灾星季和呀，就让他带着一家都走，先前在古风村这不是安了家了吗？
2: 你说什么？
3: 龙万世，龙万世，原来是你在这儿挑唆我，休了你。
0: 你休了我？
3: 我让我大哥休了你。
0: 哎呦喂，没听说过小叔子休大嫂。你算什么东西？
3: 你算什么东西？你四处挑唆，差点害死我的老婆孩子，差点害我娘坐牢，希望嚼舌头是吧？我死吧了你！
0: 起走，起走！你敢打人？你打我一下试试呀！我也告公安去。你在大街上打警察，你就应该被拉去枪毙。你再等我一下试试。
3: 你别躲呀！你别躲！你过来！你躲我！
4: 不好了，夫人不好了！
3: 你为什么别躲？你别躲！
4: 夫人，大少奶奶，二少爷，大少爷他，
5: 川总怎么了？
4: 不行了，
5: 川总。
6: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7: 大少爷，
6: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7: 大少爷，
6: 大少爷，
7: 怎么了？
6: 快去请郎中！
3: 大哥，大哥，
7: 川总，
3: 大哥。老先生，您快点，您快点，王爷。哎，

机门。

0: 就是你，身为龙家的子孙，你竟然娶了一个何姑妖女，生了一个灾星，就是你让灾星为龙家放死人的，就是你害死了你大哥，我赶紧不要了，你们没办法，就是你呀、啊！
1: 去他的！你才是灾星，你放死了我大哥！ 打死你我！我当着没完！
2: 救我！救我！来救大二少爷！

0: 说啊，
1: 你说我们家老三就真是个不祥之物啊。
0: 哪有的事儿啊。那二少爷，您千万可别听别人胡言乱语。大少爷已经病了多年了，去年从省城请的杨医生给断过，说瘦不过三年。
1: 瘦不过三年，这才一年。我三闺女刚一出生，我大哥就咽了气儿。你说您这
0: 碰巧碰巧。二少爷，别人说什么不咋劲，您可不能信呐。

0: 袁成想孩子他娘生男，婴儿得父，哪成想龙子变灾星，龙子变灾星。
1: 二少爷，二少爷。

0: 真准，在下一进门就放肆了我男人。
1: 大少奶奶，您这可不能怪我呀，这都是您让我这么说的。谁让你说的？是你自己算的，你是神仙。
0: 您说是就是。大少奶奶，我知道大少爷刚没来，您这心里难受，要不然您打我一顿，您出出气。
1: 我对你没气，是龙继宗和那个妖女，不能再留在家里。
0: 你说不能留，那就不能留。
1: 我要你说，你是神仙，你说了有人性。灾星一进门就放死了我男人，下一回是谁？老太婆，你去跟他说。
0: 大少奶奶，这我可不敢说呀。
1: 你必须去，现在就去，让老太婆把那个灾星给我掐死。
0: 大少奶奶。
1: 今天这事情都见了官了，
0: 您
1: 让我现在这时候跟这，去不去啊？你可是拿了我500现大洋的，
0: 我一块都没花，我都退给您。
1: 你说他会不会报官，让警察治你个坑蒙拐骗，一枪把你给毙了？
0: 哎呦，大少奶奶饶命啊！
2: 我就是一个混迹江湖、混口饭吃的混混，您今日一夜别跟我计较啊！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可去了。我今天就跟你计较到底了。别，我去，我现在去，我马上就去。
2: 姓张的，你还敢跟我讲这些话？你是嫌龙家的官司摊的少是不是？哎呀，
0: 龙夫人。 吴亮天尊，我跟老祖宗有交情，我看见了不说，我对不住他老人家呀。行，反正话我也放在这儿了。既然您信不过我，那张某告辞了。
2: 神仙别走。你是说，那灾星也会克死我？
3: 也不一定是您，但我留那个灾星在家里，准还得有人倒霉。
2: 你跪什么？
3: 都怪我不好，当时没下去狠手。如果要是把他扔河里，
2: 住口！我说什么？快拿银票送神仙走。
4: 是。
3: 谢谢龙夫人。
4: 神仙请。

太苦了。

0: 张神仙的话也不知道该不该听，我也没了主意，请教各位长辈了。
1: 本来商量好的事儿，节外生枝。
2: 是啊，又赶上姓洪的县长诚心找茬难为龙家。哎，
3: 这要还是在大清就好了啊，一个小县令芝麻大个官儿敢跟龙家作对，呸。嗯，我姐姐当家的时候每年做寿，那县令啊都得过来磕头。
1: 哎呀，老七呀，就不要再翻老黄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在大清朝的时候，眼下这点困难他怎么能够难得到我们龙家？
2: 季宗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这除了心眼小点没啥毛病啊，这怎么……哎，真是家门不幸啊。
4: 对呀，哎，这个季宗懂事讲理，咱们就把张神仙的话呀跟他说，让他自己拿主意吧。哎，他也老大不小了，这传宗又没了，这个家迟早得他来掌管，他不拿主意那谁拿主意吧。
2: 嗯，有理。
0: 既然长辈们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
5: 娘，你们这么说是要逼死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毕竟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们难道想让我把她亲手扔到黄河里？我从小读圣贤书，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休想逼我。
1: 哎呀，季宗，季宗啊，在这儿呢都是你的长辈，你的亲人，谁会逼着你把自己生的孩子扔进黄河呀？既然神仙有这个说法，孩子留在龙家不吉利。你看这样，咱能不能把孩子过继给别人，如何？
4: 对对对对对对对，过继，哎，这个主意出得好啊！让他改个姓，离开龙家，就不会坏了龙家的大运。再说了，他腾出位置来，你媳妇儿来年就给你生个儿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哎，对对对，两全其美。
0: 儿啊，这些天家里出了好多事，你坐了牢，娘险些被枪毙，你哥传宗又走了，娘啊，这胸闷的毛病又犯了，恐怕也活不了多少时日了。龙家的未来啊，还都得交到你的手里，大主意啊，你就自己拿吧，啊。
5: 这事儿容我回去跟我媳妇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1: 这凡事都要去跟女人商量。哎呀，咱们龙二少爷
2: 要是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也就罢了，可娶了个河姑妖女，还跟王母娘娘似的供着。把这个家交给季宗啊，我还真不放心。
6: 孩子呀，都是娘的错，娘对不起你啊，刚出娘胎就被扔到大河边，风吹日晒的，差点送了性命，都是娘的错呀，娘对不起你，要怪就怪娘啊。

我怎么说？

0: 季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怎么样？你家的女人她答应了吗？明白了。哎呀，明白了。我说季宗啊，你是何许人呢？你是龙家的少爷，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连个女人的主力都做不了。
1: 你将来怎么当这个家？你怎么知道我在家说了不算？啊！我能不能当龙家这个家？你说算吗？哟，
2: 季宗，你怎么跟三叔公说话呢？
1: 我给他留着脸呢。
3: 给脸不要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啊！年轻的时候，什么逮谁跟谁，是我苦读诗书，我要考取功名，你考什么了？不是我爷爷救济你，能有今天？在光绪年间，为了那个小妾还出了人命，不是我爷爷搭救你，我告诉你，早被朝廷砍了头了你。
1: 我可是你三叔公啊，你爷爷的亲叔伯的弟弟呀！你出言不逊，完全没有长幼之分。老季总，不，祖宗哎，以后贵府上的事儿，我再也不管，我管不了。
3: 三哥，
1: 我告辞了。
3: 三叔公，您坐下，您消消气儿。龙继宗，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我问你，刚才你回家商量的事情，那女人怎么说？娘。
1: 没说出口。你，娘，瑛娘十月怀胎，刚刚把孩子生下来。你是当娘的，你最清楚当娘对自己的骨肉是什么样的感情。我现在去说，我说瑛娘，你把你孩子送人吧，我开不了这口，开不了。

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

0: 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是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
7: 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
8: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9: 黑市上现在卖盘尼西林的。
10: 卖什么？
9: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10: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8: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11: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我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要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我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

0: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 什么破玩意儿啊！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4: 别打了！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能不能等到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1: 满月喽，我们是大姑娘啦。看看这个呀，是大姐盼弟，大了以后要像大姐一样招人喜欢懂事。这个呀是二姐，二姐叫招娣。老二，你可不许欺负妹妹哦。
2: 嗯
1: 小老三。

0: 今天那个孩子满月，又把三位长辈请来了，辛苦了。老朽踌躇了半晌之后，还是决定来吧。但是，我把嘴搁在家里了，我怕二少爷。对不住，对不住，三叔公，您是长辈。 别跟孩子置气，佘管家，你到老二的院子里去找他，说好的，怎么还不来呀？
1: 哎。

0: 哎呦，二少爷，长辈们都到了，夫人让我来问问您，你啥时候过去啊？
1: 过去就过去啊。
2: 给你戴帽子，哎，哎呀，好开心呐！好嘞，走喽，
3: 满月了，咱们去给奶奶磕头去。生你的时候啊，娘跟奶奶啊闹了误会，奶奶差点没让警察给带走了。现在想起来，娘还后悔呢。
4: 潘弟、招弟，哎。跟娘一起去给奶奶磕头去。
5: 娘，我不想去，奶奶可凶了。
4: 潘弟，你是大姐姐，最乖了，奶奶是爹的。

0: 季宗，说好的，过了满月就跟你媳妇儿商量那件事儿。今天三位长辈都来了，等着你的回话呢。
1: 是说好的，季宗没忘。娘，不是当初说好的是等瀛娘出了月子，孩子满月，没到日子呢，今天才满月。娘不是我挑眼啊，您说您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眼？是不是？
2: 咱不是寻常人家，咱是大户人家，得讲礼数。这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办上几桌酒席庆贺庆贺啊？
3: 摆满月酒席，那就是不过继了呗。
2: 季宗啊，那个孩子他娘是个什么来历，咱们也都清楚，她生的丫头。 本该还给大和，可是，啊，那就算了。大和发怒，百姓遭殃，咱们一起受着，也认了。可是现在的主意是把那孩子过继给人，怕的是他在方思长辈。这是多为难的事吗？啊，你还要非得跟那个女人商量？ 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公主格格，啊，跟他商量事儿，还得挑日子。哎呀，我的二少爷，我们仨也都这么大岁数了，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把老骨头吧。难道还非得让我们明天再来？别来啊，
0: 请你了吗？嗯，
2: 哎。
4: 季宗，哎呀，四叔公现在跑一趟就嫌累。没记错的话，四叔公在我小时候那会儿做生意亏了本，让债主堵了门，那是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呀，那就不嫌累了。
2: 你说什么？
4: 我说的不是假话呀。 我年龄小，我记性不差。我还记着那时候您摸着自己大光头，您跟我爹说：“你多少钱我的儿，等我赚了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你。”是不是你说的？
2: 你，
4: 娘，咱们家查没查查老账本啊？
2: 这四叔公欠下的账到底还清楚没有啊？
4: 你，
2: 我也不管了。哎呀，
5: 四叔公恕罪。 龙继宗，你太不像话了！哎，怎么不像话了？季宗啊，好样的，就凭你这气度，做龙家当家人，我放心了。
2: 你，哎呀，怎么，我说错了？啊，这么大个家。 不得找个有脾气、有血性的爷们来着。哎呀，人家季宗说的一点都没错，是咱们算错日子了。再说，你们两个老骨头也没比我大几岁，你们都姓龙，是宗亲，我都没嫌跑腿累的话，你们两个也别闲了。明儿个再来听季宗回话吧。
4: 那就谢谢七舅爷了。娘，那季宗。 就先告辞了。
5: 哎，
0: 咱们也走吧。
5: 盼弟招弟，快走。

0: 谁在那儿？
1: 娘，是我，
2: 是你。你在偷听？
1: 婆婆，小三儿今天满月了，我带她来给您磕头，盼地招娣，给奶奶磕头。
2: 免了。

娘在呢，招娣，哎，魂儿回来，魂儿回来，咋不把妹妹送了？

0: 来，福叔。嗯，
1: 二少爷，醒了，醒了，久伴伤身。
0: 罗福，哎呀，福叔，拿过来。
1: 喝点儿吧，啊！不喝我心里堵得慌。你说英娘那么心疼孩子，你让她把孩子送人，那……哎呀，二少爷，话是这么说，可眼下她没好办法呀。
0: 福叔，要不然你给我想个办法。
1: 二少爷，我是个下人，我可不敢多嘴。 你说我信你，我信你的。二少爷，我听说这两回您把三叔公、四叔公全都得罪了，这可不得了。龙家有祖训，长幼有别，二位叔公是宗亲里边辈分最高的。
0: 您说您把他俩都得罪了，那不是把龙氏宗亲全都得罪了吗？哎呀，三小姐啊，来的这……
2: 龙夫，你要说我三闺女是灾星的话，我跟你急啊！
0: 不不不，哪有灾星的事儿啊？我是说呀，三小姐来的也太过巧了。您说。 他一降生，大少爷就过世了，难免让人议论。二少爷，我实话跟您说，家里的下人呐、啊，都有风言风语的。你说，等三小姐长大了、懂事儿了，她听到这些议论，她能不委屈吗？二少爷，把三小姐过继给人呐，不是个坏主意，找个没儿没女、家境好的。 将来三小姐不受委屈，啊，二少爷，反正老奴现在也没什么正经差事，大不了我跟三小姐一起过去，就像小时候带二少爷一样，把三小姐带大。二少爷，我，您总会信吧？
1: 谢谢福叔，
0: 二少爷，骨肉分离，孩子他娘肯定难受，可您把这些道理跟他说清楚，他也能理解您的难处。
2: 英娘最通情达理了。

0: 媳妇儿，干什么呢？
1: 研墨。
0: 研墨，只是想学写大字啊。
1: 我是在替二少爷研墨。
0: 给我研的墨。这墨研的不错，想让我给你写点什么是吧？哎呦，说吧，我写给你。
1: 休书。
0: 胡说八道什么呢？
1: 二少爷，姨娘说的是真心话，就请二少爷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吧。
0: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我快十年夫妻，好好的我一纸休书把你休了。
1: 二少爷，英娘自幼家境贫寒，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世面，又生不出儿子，从哪儿讲，英娘都配不上二少爷。以二少爷的人品家世，应该娶个大家闺秀做媳妇儿才对。我自知没有脸面继续待在龙墙，要是没有我，二少爷和洪县长侄女的婚事准能成，洪县长以后也就不会再为难龙家了。希望洪小姐早日进门，为二少爷生儿子。我愿意带着三个闺女回古风村，只要二少爷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母女绝不会再来打扰二少爷。请二少爷成全。
0: 你过去了。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是不是谁逼你了？
1: 没人逼我。
0: 没人逼你说出这种话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我告诉你媳妇儿啊，跟我实话实说，要不然我真生气了。
1: 二少爷，你别生气，我实话实说。
0: 说。
1: 今天老三满月，我带着他去给婆婆磕头，看见二少爷也在里面。
0: 都听见了？
1: 是，都听见了。二少爷为了我和长辈们都吵翻了，这样不好。
0: 他没让我休妻啊，这不就是说让我问问你看能不能把咱们老三。
1: 不能，我是当娘的，但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除非我死了，我不能把它送人。二少爷，求求你了，你就给我一纸休书，让我带着我的孩子们走吧。我能干活，就是回到古风村，我也能把他们三个养大成人。二少爷，我不能和我的孩子们分开。
0: 不是，你不分开就不分开，没人让你分开。别哭了，这不和你商量吗？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就当没这回事儿。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我还保护不了我妻女了，我还。
1: 不，二少爷，你是龙家的顶梁柱，将来是要当家做主的。不能因为我得罪了他们，妨碍了二少爷的前程。这个时候，我不能装聋作哑的让二少爷左右为难，让我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这是最好的法子了。二少爷，我知道您宅心仁厚，舍不得我们母女，都是英娘的错。休书上就写，柳英娘，对上。不懂孝敬公婆，侍奉夫君，对下教女无方，故而休回娘家。

好了，多谢二少爷。明儿一早，我就带着三个闺女离开龙家了。二少爷，今年的无袖小褂我都给您缝好了，按照春夏秋冬，总共缝了八件，您穿在里面。二少爷身子虚弱，千万别着凉了，前胸后背要护好了。对新进门的红小姐，只当说是下人做的。 免得人家心里嫌弃，二少爷呀，您要是想出去喝两口了，就把符书带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回到家以后，喝碗温热的山里红汤，既醒酒又对症二少爷的脾胃不和。哦，二少爷，您晚上睡觉容易踢被子，我就在您盖的被子上啊缝了四条带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松松的绑在手腕上和脚腕上，这样不管怎么踢被子，总有些是盖在身上的，就不会受凉了。二少爷呀，爷娘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了，二少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休书。我写了七个字儿，这七个字是龙继宗永不休妻。
1: 听见了没，二少爷？我只知道，我媳妇儿救过我的命，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是休妻的话，我还能算是个人吗？ 不管小子还是官女，那都是我的血脉，我得拿命护着。老三是官女咋了？像你这么好的女人，还不得给我生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一？<笑>
2: 可是二少爷，明天您怎么跟那些长辈们交代呀？
1: 我跟他们交代得着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把我三闺女送人不可能。我现在是龙家呀，唯一的一个男丁，我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他们的干什么？别说，媳妇儿，这三闺女还挺像我的啊。
2: 二少爷，你对我们母女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伺候您。
1: 用你当牛做马？龙家那么多婆子丫头的，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我得让他们伺候你，伺候我闺女儿。

我回龙家的日子不短了，您身体又不好，以后把这个家交给我当得了。

0: 当家的事儿还不着急吧，二少爷，昨个让您回去和二少奶奶商量的事儿，您还没给回信呢。
1: 什么东西？主子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出去。

0: 你这个老三呐，也是娘的孙女，被迫送人，娘心里也不好受。这不，和家里的长辈商量了半天。
1: 就是想给他找一个最好的人家。哎，还真有合适的。就是
2: 娘，谁说我要把三闺女送人了？我是一当爹的，我连自己的妻女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男人吗？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妻女喽。
1: 哟，
2: 那三叔公，您倒是说说我妻女到底怎么样了？
1: 你娶的是何姑，你不是不知道。何姑到了14岁就得嫁给大和的。 后来他再记合的时候跑了，哎，跑了也就跑了吧。我不明白他居然敢再嫁人，居然敢再嫁回到龙家。妖女，你都这样执迷不悟的护着，为什么呀？哼，闺女，也要看是什么样的闺女。张世坚早就算过，你的老三。 要是男的，是祖宗积德；要是女的，就是灾星。灾星进门，必生祸端。现在神仙的话已经应验了，他方死了你大哥，龙家的长房少爷。龙继宗啊，你也是龙家的子孙，自己不掂量掂量，哼，还要护着灾星。<笑>
3: 别看你们辈分大，说的都是狗屁话。什么灾星妖女，那都是封建迷信。我龙继宗不信那个。继宗啊，我得说你两句了。龙家在孝兴几百年了。
4: 耕读传家，土地是龙家的根本，哪有种粮食不进大河的？没有大河，哪来的灌溉？哪来的丰收？哪来祖宗的荣光嘛？
3: 龙家的列祖列宗前前后后送走了几十个河姑，你刚才说封建迷信，难道你是要想声讨你的祖宗吗？
5: 耍我祖宗来压我！我大哥死了。
3: 现在在家姓龙的男人就我一个，我当家我立遗新规矩，以后不许再继皇和。别说何姑了，就剩我也不行，不就一条河吗？有什么可气的？你太不像话了，你！
5: 有！七九爷是我奶奶的兄弟，郑威风。
3: 不是你娘生的吗？你说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您是庶出，小老婆生的，要不岁数和我奶奶差这么多。<笑>你们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啊，都是因为我奶奶嫁给我爷爷，你们全家都跟着沾了光，才到今天。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的，仗着你姐姐是龙家的当家人，你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没少给我奶奶惹麻烦。怎么着？
4: 现在岁数大了，仗着辈分高，闲吃萝卜淡操心，四处管闲事，你不知羞耻。这，哎呀，
6: 好小子，继宗啊，就凭你，你敢辱骂长辈，他做龙家的当家人，我就不答应，不答应啊！
7: 我也不登大应，我也不答应，心里头只有自个儿老婆孩子的人，岂能当家？龙家何以长龙啊？龙继宗，
6: 是那些年我做生意亏了本儿，没少给你奶奶借钱，可我都还上了。你看看，你睁开眼睛。 好好看清楚，这些都是我还钱的票据。我龙老四这一辈子从来就。

0: 龙杰总，我告诉你，这个仇我是记下了。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想当龙家的当家人呐，哼，绝过不了我这一关。三哥呀，咱们走，
1: 早就该走了，
0: 走。
1: 秀木难雕，将来不秀，
0: 我也走。

0: 行了，好歹是个男孩，让俩丫头片子给欺负了，还好意思哭？妙婆婆，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是大家闺秀，我教出来的儿子是仁厚有礼，那两个丫头片子是妖女教出来的，现在就这个样子，长大了没准还会吃人呢。
1: 胡说！怎么着？您是不给您孙子做主了？您是非逼着我拿着菜刀给我儿子报仇啊？说的什么话呀？
0: 在我们龙家，你也是个长辈，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家闺秀，连菜刀都要动了。哎呦，这年月呀，大家闺秀还比不上个妖女呢。传宗啊，龙传宗啊，你个死鬼，快回来看看呀！我们孤儿寡母的被人欺负。
1: 叫魂了，佘管家，你去替我好好管教管教那两个丫头片子。
2: 是。
1: 走。

0: 大少爷活着的时候可对你不薄啊！你今儿要是偏心眼，不替他儿子报仇，我可饶不了你。小孩子家打打闹闹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大少奶奶，您可别这么说。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 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
3: 贵的朗维仕飞轮鸟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块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对，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
3: 给15块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5: 等等，
3: 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块8，每人限购2块。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块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
3: 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3: 15块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5: 没错，
3: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说实话啊，15块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块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 的朗维仕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块8。 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当。

0: 闲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鸟，成为浪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 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0: 说，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威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礼。快！
1: 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嗯。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 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威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威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 2680元的朗威斯飞轮表，成为朗威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
3: 嗯，
4: 朗威斯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3: 血统高贵，才智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块8。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嗯，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 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但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5: 时间到了。 我要回去吃饭喽，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给她试试。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6: 好，
5: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好。
2: 买去。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威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威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 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威斯飞轮表，成为朗威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
2: 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鸟，成为浪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5: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6: 让我戴上给
3: 她试试。不行，你想戴？
6: 嗯，
3: 让你儿子买去。
6: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鸟，成为浪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

0: 是飞轮药，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药，成为朗维氏飞轮药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然而流口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孩子家打打闹闹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大少奶奶，您可别这么说，多难听啊！
1: 你什么意思？还没动手呢，你就徇私啊？啊，你就偏向这两个丫头片子？你是怕二少爷，还是怕二少奶奶呀？
0: 二位小姐犯了错，我是奉夫人之命来教训她的，我谁也不怕，自然我也不用寻什么私情。二位小姐，我惩罚你们，你们可别怪我，谁让你们打伤了小少爷的呢？
2: 不怪我们，是他来欺负妹妹的。对，是他先抢我口袋的。
1: 少管家，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
0: 打你了吗？
2: 姓佘的，你佘家姓程。
0: 你小小年纪，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2: 这是我爹说的。
0: 好，我就是蛇蝎心肠了，我替夫人管教你们。

0: 样。你们俩别哭了，把妹妹都吵醒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娘。不许哭，别回去。潘迪，你说，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啊，夫人？我闯祸了。刚才让我打二位小姐，我下手重了，大小姐的屁股都打出血印子了。
2: 让你教训他们，不疼不痒算什么教训？
1: 我怕二少爷怪罪呀。
2: 怎么着，在这家里要看他眼色了？
1: 不是，
2: 不是就少啰嗦了。打就打了，怎么着？他要是来怪罪，让他来找我。
1: 哎，

0: 记着，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啊？
1: 为什么？
0: 你爹啊，一直因为咱们娘四个惹奶奶生气，如果让他知道你们挨了打，肯定会不依不饶的去找蛇管家算账，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奶奶呀，是爹的亲娘，就像你们和娘一样，做人要守孝道，不能让爹和他自己的亲娘闹翻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2: 知道。
0: 再有，往后不许招惹长房哥哥。
1: 我们没招惹他，是他抢我的口袋的。
0: 抢就抢了，吃亏是福。人这一辈子吃多少亏，享多少福都是有数的，这算个啥？往后啊，咱们就在自己院子里玩，不往外跑了，省着招惹是非，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爹还疼吗？
1: 疼。
0: 都怪娘，是娘不好，是娘连累了你们。

0: 你们俩快睡好，
1: 小
0: 你弟回来了。二少爷回来了。
2: 大白天的，三闺女怎么就睡觉了？
0: 农家太大了，孩子们疯跑了半天，吃完午饭就睡了。二少爷，您喝酒了？
2: 四郎探母，
3: 这四郎是归家了。这折了太君不放权，现在家里的事儿我娘都不用我管，那我干啥？我喝酒。今天与一少时同床，喝的那叫一个痛快。哎呀，
2: 头疼，喝多了，想喝点酸的。啊，
0: 二少爷，我这就去厨房给你煮山里红。
2: 嗯。哎，别，我去就行了。
4: 来人啊！
5: 篱笆山西起来是
6: 二少爷，
2: 去厨房啊，帮我煮点山里红汤啊，越酸越好。
6: 是，
0: 是大小姐要喝吧？
2: 等等，回来回来回来！
6: 二少爷，
2: 你刚刚说什么？
6: 我们估计大小姐被打得太狠了，肯定是发烧了。我这就去煮山里红汤给大小姐拜拜火。
2: 谁打我闺女？
6: 二少爷，还能有谁呀？姓佘的那个女人呗，平时仗着自己是管家欺负我们下人也就算了，

0: 没想到他连大小姐都敢打，姓佘的，打我官眷，他凭什么打我官眷啊？
1: 二少爷，
2: 你呢？
1: 二少爷，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2: 我杀人家！
1: 二少爷，不怪别人，都是咱们家闺女惹的祸。
2: 咱孩子，咱孩子这么小，就这么小，还能惹什么祸？
1: 二少爷，这都是小事儿。 你要怪就怪我吧，怪我生不出儿子来。人家正瞅着咱们一家五口不顺眼呢，这时候您千万别再出头了。
2: 谁是人家？谁是人家？我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人，我是一家之主，欺负我闺女，何况是一下人？我怎么撕破了他我？我。

0: 出来，二少爷，您找我，待会儿行吗？
1: 狗奴才，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2: 二少爷，
1: 我管不了你是吧？
2: 你干什么？您放手，二少爷，二少爷，
1: 把门打开你！
2: 二少爷，你干什么呀？
1: 我是不是这个家的主子？
2: 你这个奴才就听我的话，开门！二少爷，我是奴才，但我只听龙家当家人的，夫人才是龙家的当家人。行，哎，
1: 二少爷，你干什么？
2: 站那儿快当和你啊！
1: 二少爷不行啊，二少爷，
2: 你要有种话你就站那儿快当好了哈！
1: 二少爷。
2: 你真是蛇蝎心肠，就因我闺女往你脸上泼了碗茶水，你就伺机报复。她才6岁就打的，
1: 教训小姐是夫人的意思，我奉命行事，我何罪之有？没错，我是个奴才，但我也是人，我要脸。
2: 赵思念，
3: 二少爷，
2: 二少爷，二少爷，快！
1: 我别管。
2: 今天我一脚崩了你的话，我就不算是个爹。
1: 二少爷，住手！
2: 你怎么能拿着枪对着佘管家呢？佘管家从小跟我一起长大，虽是主仆，却情同姐妹。怪不得她跋扈成这个样子，都是你惯的。
1: 你在指责娘？
2: 是又怎么样？你从小就是一个偏心眼的娘子，你从小心里只有你们家老三。 我问你，你有老三，老三心里有你吗？有这个家吗？他没有，人家去法兰西国了，人还逮你这儿。你一看不对，你勾结这个佘管家，把我给骗回来，想让我媳妇儿给你们生一个儿子，好对龙家的祖宗有一个交代。看我生了一个闺女儿，你就勾结这些老东西，处处陷害我，差点害死我小闺女。 现在又来打我大闺女！我杀了这个狗奴才的话，我还算个爹吗？
1: 你敢？你开枪杀人是要偿命的！
2: 成就成！
1: 你要敢开枪，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2: 你终于说出口了，啊！终于说出口来了。

0: 我每个月都给老三写信，你就想让老三回来掌管龙家？你让我问问你，如果老三回来时候看我活着，碍不碍眼？碍不碍眼？赵二，我现在一枪毙了这个狗奴才，给他偿命，遂了你的意。啊！
1: 三郎，你这狗奴才说，子弹藏哪儿了？
2: 二少爷，
1: 你给我让开！等着，等着！哎，你还不快走？难道等他找着子弹来打死你不成？夫人，我活到现在，我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他要我这条命，我给他就是。
3: 胡说什么呀，快走！我宁可挨他的枪子，我也要争这口气。
4: 二少爷，快把枪放下！
3: 有让开！
4: 二少爷，杀人是要偿命的，你要死了，我们娘儿四个怎么活呀？
3: 他偿命，我偿什么命？他是我们家狗奴在师傅家下人，我杀了他白杀我。
4: 二少爷，你好糊涂啊！你在街上打了他都要坐大牢，这会儿你开枪杀了他，岂不是要偿命？再说了，县长大老爷都说了，现在是民国了，不管是谁杀人都是要偿命的。
1: 不，娘，
4: 石管家，你们快走！ 二少爷喝酒喝多了，耍酒疯呢。
1: 二少奶奶，你用不着在这装好人。二少爷小时候我没在龙家，但是他什么脾气秉性，我打听过的。我就是在古风村得罪了你，你记恨我。既然你要让二少爷要了我的命，你何苦在这节骨眼上跑到这儿来装好人？我不想活了，你们来呀，开枪打死我，给我个痛快！
0: 你来劲是什么呀？你。
4: 二少爷，你给我放手！二少爷，放手！二少爷，放手！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快来人呐！把二少爷带走！二少爷喝多了，快让他回去睡觉！
5: 来，快来人！
6: 你等着啊，我告诉你们，快别用！二少，呸！二少，快！
7: 娘，对不住，让您受惊吓了，都是我的错。
6: 你承认是你挑唆的了？啊！我怎么敢挑唆二少爷呀？那你错在哪儿了？
7: 我本不想让二少爷知道潘迪和招娣挨打的事儿，可是我没瞒住，我错在这儿了。
6: 你故意挑唆也就罢了，你还在这儿装。刚才季宗闹的这一出是你手把手教的吧？我儿小时候什么脾气我知道。 现如今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根本不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在自己家就敢开枪杀人。我说出的话，我没法收回。我跟他母子之间的情分已经断了，以后让他别再叫我娘。

0: 你身上的妖气带进我的屋子里，娘，您消消气。您怪我挑唆二少爷打我骂我怎么着都行，可是您千万别怪罪二少爷呀，他今天就是喝多了，他说的是醉话，办的是醉事儿，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行了，他是醉了还是成心，我看得出来。你回去告诉你男人。他说的对，我就是偏心眼儿，我就是看不上他。他还说他是龙家唯一的男人，别做梦了。是，传宗是死了，可是我生了仨儿子，不是俩。除了他，我还有严宗呢。既然他不认我这个娘了，就让他带着妖妻灾女滚出龙家，不想回来就一辈子。

0: 消气，千万别气坏了身体啊。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别跪在门口当丧门星。

0: 宝贝儿，不哭啊！
1: 孩子怎么哭这么厉害？
0: 哦，三小姐饿了，没奶吃，可不就哭了吗？
1: 不是，她没奶吃，喂奶，孩子他娘去哪儿了？
0: 二少奶奶去给夫人赔罪了，就一直没回来。
1: 赔罪？凭什么赔罪？为什么要赔罪？你在这干什么？
2: 你来了，快跪下，求娘原谅咱们。
1: 我凭什么给他跪下？
2: 二少爷，今天是咱们不对，咱家俩闺女把大嫂的儿子给打了，娘是一家之主啊，出来教训孩子守规矩是应该的。千错万错，你不应该当着娘的面拿枪要杀人呢，娘听了多伤心呢。二少爷，快跪下，求娘原谅咱。
1: 我凭什么求他？有他这样当娘的吗？他也生了三个孩子，你也生了三个孩子，对咱三个孩子，你什么时候不是一模一样的？他呢？就知道偏袒老三，我不是你亲生的。
2: 二少爷，你千万别这么说呀！娘这回是真生气了，还说让咱们离开龙家呢，还不跪下，给娘认错？
1: 我没错，凭什么他让我走我就得走啊？我大哥死了，我是龙家的爷们儿，就应该我当家做主。
2: 这么说，娘不是越生气吗？
1: 生气让他生呗，赶紧起来回去啊，给孩子喂奶，起来。

0: 古风村吧。以前的日子虽然苦一些，但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从来都没惹过是非。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咱来的时候带的啥，走的时候还带啥，多一件东西咱都不拿，今天就走，行不？
1: 媳妇儿，回古风村，凭什么呀？他说让我走我就走呀，就算走我也不回古风村。我堂堂龙家二少爷，再也受不了那份寒酸了。我以后不想再受那份苦，不想再受那份穷，我也不想让我的媳妇儿、让我的孩子再受那份苦，再受那份穷。龙家的家底有多厚，你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想好了，分家，分他个黄金万两。
0: 分家，二少爷，
1: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开祠堂，分家。

0: 祖上倒是有分家的规矩，凡龙家子孙考取功名、入朝为官者，那是光宗耀祖了。龙家自当要拿出一半的家产分给他，让他自立门户。请问龙继宗，您入朝为官了？都什么年月了？
1: 哪有什么朝廷啊？
0: 没朝廷还有这政府啊？你在政府里头谋有高就？既然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分家呀？
1: 不当官就不能分家？我就不相信没这先例。<咳>
0: 先例倒是有的，从你往上数四辈。 你先祖得名功，饱读诗书，却未能考取功名，最终选择从商。他开了孝兴第一家票号，分号开遍全省各县，可以说是汇通天下。后广治田产，自立门户。他在兄弟间行三，分家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要。 反而捐出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为龙家祖宗修建了这座祠堂。他的牌位就供在那儿。龙继宗，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也可以做生意啊，但我得有本钱呀。到时候创立了家业，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我也可以捐回来。
1: 当初得名功决定从商，是从伙计做起的，可没听说过他从家里拿过什么本钱呀。三叔公、四叔公，你俩说话别阴阳怪气的。我知道，就是你们前些日子让我把我的亲生闺女送人的这个馊主意，我没答应你们，说话莽撞得罪了你们，你们诚心报复。
2: 各位宗亲，各位长辈，这两个人记我的仇，他俩说话我不认，我不分家怎么活？啊，我不分家怎么活？又不是我要离开，是有人要撵我走。嗯，这我倒是听说了，要开枪打死大管家，这脾气，该撵出去。 不撵出去，龙家得跟着贪官司。不过这可不叫分家，这叫逐出家门。逐出家门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娶了何姑妖女，现在又持枪行凶，不逐你，逐谁呀？当年你不服管教，离家出走，就是背叛龙家，就不该回来。
1: 你以为我想回来？是他死心把我骗回来的。
2: 是他请我回来的，瞧瞧你，瞧瞧你呀，一口一个他，一口一个他，他是谁？他是你的娘亲！
3: 你这种不孝之子，不把你逐出家门，岂不坏了龙家的名声吗？知道什么叫净身出户吗？啊！
2: 妖妻灾女走人，还想分黄金、白银、房屋、土地，门儿都没有！
1: 您。

1: 激将法，我没那么傻，我不傻，我不是你儿子。
0: 从小到大，你心里就是个有你的保命杆的老三。
1: 我是要做，
0: 但我不像十年前我两手空空的走，我现在是三个闺女的爹，我不能让我三个闺女露宿街头，身体挨饿的。 我是能家正经八百的少爷，我头顶上顶着笼子，我出去干苦力。

0: 你们家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既然开了字刀，就得有个说法。
1: 我分不到家产，
0: 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过上安定日子，试试看。

妹妹。

0: 哪有这么好的娘啊？你懂什么啊？啊，这叫分家啊！你知道我们龙家有多少家产吗？我爹就三个儿，啊，就是分我三分之一，他得分我半个孝情城。
1: 啊？
0: 啊什么啊？没见过世面。我们龙家的买卖铺铺全省都是，田产、方圆几百里，各地的佃户种的都是我们龙家的地。 现在倒好，分我这么点田，啊，就弄这么出破院就把我打发了。那不还有买卖铺户呢吗？买卖铺户那能叫买卖铺户吗？在县城边上，鸟都不拉屎，怎么做生意啊？哎呀，我这让他给算计了，仗着自己是当家人，也不知道给那几个老头什么好处，都向着他说话。
1: 二少爷。 你消消气儿，这又有田又有买卖铺户，还有这么大的院子，这跟咱们在古风村比起来，那不是上了天啦？再说了，好汉不吃分家饭，我孩子他爹是最大的英雄好汉。二少爷，你提分家，也不是非得要分个黄金万两，你是看不得我和孩子们受气，对不对？
0: 二少爷，你读过那么多的书，脑子又好使，干啥都行。我信你，往后啊，咱们的日子肯定过得风风火火的，到时候让他们看着眼气去。嘿嘿，那是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我怕什么呀？话说回来了，先祖得名功，那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啊。 我好歹分了点田产，算是有本钱。等着我啊，等着我把生意做大了，我让那几个老头给我磕头认错。
1: 盼弟招弟，看看你爹多有英雄气概呀！快给爹鼓掌。
0: 爹，走，回家去。爹。

0: 二少爷，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算什么呢？哎呀，算算分到这些田能卖多少钱？
1: 要卖地呀？
0: 不卖地，我还种地。二少爷当然不能种地了，但是我会啊。这又不是以前了，这不在古福村，人家不知道我的身份，现在都知道我是龙家二少爷，是不是？ 那传出去说龙家二少奶奶出去种地了，那不笑话祖宗吗？好好的地卖了，那不是败家吗？什么败家？不破不立，不把地卖了，哪来本钱做生意？哦，
1: 二少爷想好了要做大买卖，
0: 一定得做大买卖，就是现在还没找到掌柜的。
1: 掌柜的。
2: 二少爷，你有学问又会算数，你不就是最好的掌柜吗？
0: 我堂堂龙家少爷，我自己给自己当掌柜。

0: 这个掌柜的丢人，我现在就写一份聘请掌柜的文书，明天就贴出去。杨某，哎，
1: 继宗换人，赵掌柜够响的啊！
2: 哪来的东西？
1: 是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啊。
2: 那这要招掌柜的，这工钱肯定少不了啊！
3: 龙家二少爷的买卖，
1: 为什么没挂龙家的招牌？
3: 听说啊，是分了家，自立门户了。哎呦，自立门户！这您试试。

0: 肯定有人从中使坏。我这告示都贴出去七八天了，是不是我又不少出工去，没一个掌柜的上门？
1: 海太爹，别着急，谁会跟咱们诚心作对？
0: 谁？我娘呗。要是我娘从中作梗，真没掌柜的敢上门。
1: 你说咱娘？不会。
0: 怎么不会？那天你没看见在祠堂我说我要分家，他看我那眼神儿，眼里面哪有一丁点儿做娘的词？哎，他恨不得上来冲上是掐死我的。我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他的儿子，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娘？
1: 季宗，娘要听到你这么说，那才真叫伤心呢。我也是当娘的，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不心疼孩子的娘。即便娘真的是从中作梗，那也是不想你做生意亏了本钱。那咱就不做了呗。
0: 凭啥不做？我不能让他看清了我。再说地都卖了，我不能坐吃山空啊。
1: 也是。孩儿他爹，你别着急，兴许明天就有好的掌柜上门了。
0: 真的。

0: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

0: 哥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

0: 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

0: 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2: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3: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3: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让大爱温暖三秦。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慢点，
10: 快迟到了。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1: 是。
7: 顾小江，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10: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样。

0: 文化。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6: 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兄台相可好？谁呀你？兄台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石少卿啊。石少卿啊，在监狱里，咱俩共患困难。
1: 小弟石少卿，石少卿，好名字。石少卿，石少卿师兄弟，哎呀，石少卿兄弟，你来来来来来，哎，兄台万万不可动手，这济宗火战是您的买卖吧？啊，
0: 该来该买卖。那既然如此，您就有东家，这哪有东家自己卸门嘛？不是，
1: 兄台请让一让，小弟代劳啊。
0: 啊，钥匙，随便看看，我给你倒杯茶啊。
1: 兄台不必客气。

0: 石先生，来，石先生，您请坐，给您沏了杯茶。哎呦，多谢兄台。兄台，这茶叶可真香啊！哎，自打离开京城，我可有日子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对了，
1: 我从牢里出来之后，你。
0: 自然是又被关进了大号里，那群如狼似虎的人土匪没把你怎么样？嗨，无外乎是受些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这说到底是我连累的你，我真的于心不忍。
2: 哎呦，真算不了什么。
0: 兄台，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好歹我做生意这么多年，见过世面，该怎么和那些强盗周旋，我心里有数，所以没吃什么大亏。
2: 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你做过生意啊？
0: 对呀。
2: 当年在京城前门大街的百年老店里做过大掌柜的，不是真的啊！哎呀，老天爷！石先生，你还是这样的，我这个货展刚刚要开张，刚好缺一个掌柜的。少卿，不，石先生，咱俩算不算患难之交？
0: 算啊。愿不愿意在我这儿去救？我原本是打算回京城的。
3: 但若兄台需要小弟自当留下，能为堂堂的龙家二少爷做掌柜的，也是我石某人的荣幸啊！
0: 一言为定。那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东家了。<笑>谢谢你，老天爷。<笑>
4: 好了，哎，把货拴紧点啊！
0: 好嘞，石掌柜。
4: 哎，快快快，
0: 快点，麻利点，
4: 麻利点。
0: 哎，机灵点啊！
4: 知道了，石掌柜。
2: 东家，石掌柜您辛苦，忙忙忙忙忙忙，娘子烫酒，好戏。
5: 二少爷，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二少爷净笑话我，你明明知道我大字都不识几个，哪看得懂啊？
6: 不识字儿，不要紧，我识字儿。来来来来来，咱们家的货站。
5: 打从开张到今天刚好一个月，是不是？这是咱们的本金，这是咱赵家的毛利四五成，纯利在二成四五。照这么下去，三五个月之后，咱们的买卖就得翻番。那三年五年呢？是不是我又能在城中买下几件上好的铺子？十年呢？20年呢？说明到时候整个孝兴都姓了我这个龙呢！啊啊啊啊啊
7: 二少爷，我就说嘛，你书读得多，人又聪明，干什么事儿都成。<笑>烫酒，我这就去给你烫酒。
5: 烫酒。哎<笑>。

姑娘，咱们家生意这么好，都是因为有个好掌柜。从京城来的大掌柜，那就是不一样。

0: 老子火眼利准，只要他看上的货，准保好卖。石先生既然能帮咱们挣钱，那就是咱们家的贵人，贵人可一定得留住。
1: 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他这么大的本事，可别被别人抢跑了。
1: 哎呀呀呀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生意做这么好，肯定传到那边去了。
2: 我娘到时候再使坏，花大价钱把石掌柜再给撬走了，就麻烦了。
0: 孩儿太爹，你别总疑心娘，咱们生意做得好，他只会高兴。我的意思是，在孝兴做买卖的东家那么多，万一大家都知道石先生是一个人才，那还不都来跟你抢啊？
1: 说的是啊，我怎么才能把他留住呢？
0: 你们是在大牢里认识的，他还替你挨了打。啊！既然是患难之交，不如结为兄弟，有了兄弟的名分，挣了钱再分他一份。这样，
1: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关羽、张飞为什么一辈子辅佐刘玄德？那是因为他们桃园结义啊！
0: 我的英娘。
1: 别看你读书少，这主意挺多呀！啊，明天我就和石少卿、石掌柜结为兄弟。石大掌柜，这才开业一个月，买卖就这么好，你真是太有办法了！
0: 哪里哪里
1: 啊！不愧为以前做大生意的，
0: 托您的福分。
3: 哎呦，
0: 您的菜行啊！来，
1: 哎，我来，
0: 使不得，使不得。
1: 您是东家，我是掌柜的，让您给我倒酒，那岂不是我不懂规矩？哎，摆这桌酒席是专门请石先生的，必须我来斟。请坐，
0: 来，
1: 敬你一杯，
0: 谢东家。
1: 能不能不叫东家？
0: 那我叫你什么？
1: 你看，在牢里，如果我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咱们可就早就拜兄弟了。哦，那个时候，东家遇难，少卿仗着胆子帮东家挨了几下拳头，东家说说就是笑话了。现而今，我是您这掌柜的，靠您赏饭吃，以后这话不要再提了。
0: 连我孩儿他娘都跟我说，他说人家石少卿先生给你当掌柜的，帮你赚钱，这就是你的贵人，咱俩必须拜兄弟。
1: 还有，从今往后，货战赚的纯利，我分兄弟一成。
0: 哎呦，东家，
1: 哎，
0: 怎么还叫我东家？你是不是觉得我龙继宗不配做你的大哥？
1: 不不不，
0: 能跟堂堂的龙家二少爷结为兄弟，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1: 说定了，明天一早城东关帝庙，你我拜兄弟，
0: 全听大哥的，
1: 兄弟，大哥敬，
0: 兄弟奉陪。
4: 小翻，好！哎，看不惯，我让你一边去没听见呀？
5: 不是，弄脏了我们大哥衣裳了。
4: 慢点，慢点，慢点，慢走了，师傅，慢点，慢。
5: 以后生意上的事就仰仗兄弟你了。
4: 从此往后，我就只跟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了。
5: 以后有我龙继宗的。 就有你石少卿，
4: 多谢大哥。
6: 啊，不要，你这干的，
7: 咱俩不用这样。

0: 孙老板，你回去转告一下孙老板，我欠他的钱一定会还上的啊！
1: 晚了。

0: 龙继宗，这是你啊？这是你啊？龙继宗，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这是你啊？ 怎么，气儿也还打了？你活开！你记着啊，仗势欺人，早晚不得好。走。
1: 哎，别走啊！
2: 师兄们，
1: 你谁呀？这是我。

0: 石掌柜，石掌柜，啊！医生，郎中，您怎么站在这儿不干活啊？不说掌柜的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1: 血已经都止住了，
2: 针我也打过了。
0: 不是，
1: 你看伤成这样啊，半条命都没了。再说我这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0: 不是，
2: 我能用的药也用过了。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 您先带他回去，回家呀，慢慢养，养好了能活命，养不好也没有办法。
0: 不是，你这就说的什么话？那，
2: 反正我是下班了。
0: 哎，郎中，您可是华佗在世啊，你一定得把他救活了。这是我掌柜的，我做生意全靠他了。
1: 是死是活，那得看老天爷收不收的。您听我一句劝，先备好棺材，回家慢慢养。
0: 不是棺材，
1: 您别瞪眼睛，我是怕突然咽气了，现备棺材来不及。
0: 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你可不能死啊！进来，进来，脚一台阶，脚一台阶，慢着点，慢着点。媳妇儿，看见媳妇儿，
3: 哎，
0: 媳妇儿，
3: 二少爷，你这是让人打了？
1: 哎，我没事儿，弹进去，弹进去。
3: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谁呀？
1: 这是，哎，晚点再告诉你，你先进去把孩子看好了，别让他们看见吓着。去啊！
3: 哦。
1: 愣着干什么？抬进去啊！
0: 慢着，慢着点，慢着点。
4: 哎呀，错不了，准是他，准是他！看我生意做得有起色，就派人把石少卿掌柜给打死了。这今日他是我告的情况。
3: 二少爷，你要去告谁呀？
4: 谁恨我做生意做得有起色？谁在孝心想打谁就打谁？谁在孝心打了谁之后，警察还不敢管？
3: 警察都不敢管？
4: 不敢不敢管，这还想收拾我？我告诉你，不是看他们人多枪多，不是咔咔咔！我那个警察队长就是姓佘管家的亲侄子，不是我娘指使的，谁指使的？我告他去，我告他去！
3: 二少爷，

0: 二少爷，这世上哪有儿子去告亲娘的道理啊？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再说了，这都是你猜的，万一告错了，多丢人呢！
1: 错不了，准是他。
2: 我奶奶被山匪绑票那年我就知道了，他就想当武则天，谁和他作对，他就要弄谁。
0: 行了，二少爷，反正我不信咱娘会雇人来打咱家掌柜的。你说你把这么一个死人抬到家里来，多吓人呢！
1: 没死，有口气儿呢。啊，
0: 那还不赶紧请郎中？
2: 哎呀，我是去找郎中了。郎中说你别搁我们这儿，要弄的你抬回家去。
1: 媳妇儿，你看，媳妇儿。人家石掌柜是京城老家，不是因为我留他，他也不会在孝兴遭了难。你看，他举目无亲，在这儿一个家人都没有。我就想了，当年我也是死过去了，是你把我抬回来救了我，所以我把他也抬回来了。你能不能像当年救我一样，也把他给救活了？
0: 少爷，你糊涂啊！我又不是郎中。再说了，他跟你当年不一样，他是被人打的，浑身都是伤。
1: 说见死不救呢，你嫌什么呀？
0: 我救人性命是积德的好事儿，那郎中都不治了。

0: 别摸了，手都让人摸秃噜皮了，人怎么样？
1: 病人照顾的还真不错，你看，这干干净净的，二少奶奶没少费心呢。
0: 不是你操那些闲心干什么？谁让你说你二少奶奶了？我说躺着那个人怎么样？
2: 我看起死回生难，还是算了吧。
1: 什么叫算了吧？啊，什么叫算了？什么意思啊？这活着呢，半个多月就跟睡着了一样。我摸过有脉，一直有脉啊。有脉是有脉，不过脉象太弱了。怎么说呢？这个叫假死。
3: 假死是？
1: 不是，这是死就死。什么叫假死啊？像这样没咽气，还有脉，可就是活不过来的，就叫假死啊。 其实啊，真假都已经死了，到底什么时候咽气，那就得等阎王爷啥时候有空了。二少爷，要照我说呀，算了吧。啊，龙家二少奶奶何等尊贵呀，还带着三个孩子，犯不着为这么一个外人。
0: 谁是外人？说什么的？谁是外人？啊？
1: 不是，这闲吃萝卜淡操心的，这你还连我孩子都抢好了。你是我爹啊，我三孩，你给我养行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兄弟，要不是遇了难的话，我早就和他磕头结义了。好，二少爷，您别着急，我也是好心。您看啊，他是个外乡人，反正也没有什么家人在身边。再说了，您和二少奶奶已经尽了心了。 也算是对得起他了，怕就怕呀，真不死，活过来就落个终生残疾呀，半截。

0: 我觉得郎中说的对，这都睡过去大半个月了，就算醒了，他也得傻了，是不是？他能帮我做生意，他能当我的掌柜的，主要是那什么呢？一外人。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你照顾一外人又擦身子让人说闲话，还有三个孩子要你照顾，是不是？要不这么着，我那选一口上好的棺材，也算对得起他了。
1: 当年在古风村，你也是睡了半个月，醒来这不好好的吗？毕竟是一条人命，他还年轻。再说，你还要跟他结拜兄弟，要不再等等？
0: 那就再等等。

0: 石先生，你醒了，
1: 太好了，我这就去叫人把二少爷喊回来。
0: 你想要说什么？你渴了？
1: 饿了？
0: 叫我什么？
2: 娘，你还活着？娘，你别再走了，少卿一辈子要娘陪。
0: 我不是你娘，我是龙家二少爷龙继宗的媳妇儿，我叫英娘。
2: 英娘，龙家二少爷，你太像我娘了。
1: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
3: 你没傻。
2: 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是我东家。
1: 对，
2: 东家要跟我磕头拜结义兄弟。不对，你就是我娘，不然我死了怎么会见到你？
1: 你没死啊，郎中说了你会死，但是我

0: 不信，每天给你喝汤喂药，你就醒了。
1: 啊，我想起来了，你每天抱着我，喂我，和小时候娘喂我一样。你叫英娘，是东家太太。
0: 你叫我大嫂好了。
1: 是你把我救活的？
0: 没有，我也没做什么，是你自己醒来的。你干什么？
1: 你长得太像我娘了，你能让我摸摸你的脸吗？娘是这世上最疼我的人，可是我小时候她就死了。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抱着我，喂我，还亲我呢。我求你了，你让我摸摸你的脸吧，我好想我娘，好想摸摸她的脸。娘。

你是人，你不是我娘的魂儿，你是东家太太，我的大嫂。

0: 石掌柜，石掌柜，他不是醒了吗？他确实醒了，又睡过去了。
1: 石掌柜，石少卿，你醒醒！哎，醒醒！他醒了，说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说。
0: 倒是醒醒啊！
2: 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啊！
0: 我是真不愿意出门，可这货供不上了，我生意不得不做呀。要不是掌柜的这样，哪用得着我自己出去进货？杏儿，等那石少卿醒了，你先帮我试试看，到底傻没傻？
2: 啊？哦。
0: 你看。又得照顾孩子，又得照顾他，真是辛苦你了。
2: 看二少爷说的，二少爷在外面做生意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3: 看你招弟，哎，在家好好听娘的话，回来爹给买糖吃。
4: 知道了，爹。哎，
0: 走了，媳妇儿。
2: 二少爷，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哎，走。

0: 刚才醒了，想看看自己的胳膊腿还能不能动，我就下地了，没想到还都能省。
1: 太好了！哎呀，这咋还光着脚呢？快，潘弟，给叔叔去拿鞋。哎，
0: 不要，不要，哎，不要，哎呀，
1: 兄弟，你没事吧？
0: 没事，大嫂。这是东家的大小姐。

0: 二小姐，那个是三小姐吧？哎呀，傻小姐呀，我家孩子他爹还说要跟你结拜兄弟呢，往后他们都得叫你叔叔。哎，高抬我了。可我这做叔叔的，头一回见到我这三个侄女，居然两手空空，还这番模样。
1: 见笑，见笑，
0: 将来叔叔一定送你们大礼，大礼啊！客气啥？来，快起来，潘弟儿给叔叔穿鞋，快！
1: 哎，巧了，我睡过去的这些天里，您是不是经常用小绳往我嘴里喂汤啊？
0: 啊，是，是鸡汤。哎呦！
2: 汤太香了，我饿。知道饿就说明病快好了，我这就去给你熬鸡汤。多谢大嫂。
0: 娘，娘，
2: 叔叔出来了，叔叔出来了，叔叔出来了。
0: 哎呀，兄弟。
1: 你咋出来了？我有多少天没见过太阳了？
0: 哎呦，这就二十来天了吧？哎呀，
1: 有太阳晒在脸上的感觉，
0: 真舒服。
2: 兄弟啊，外边风大，你还是进屋躺着吧，别着凉了。
1: 躺不住了。还有，就是又饿了。
2: 饿了好啊。
1: 这两天一顿比一顿吃的多，真是不好意思。
2: 能吃才有劲儿。
1: 有劲儿才好得快，我正做饭呢，
3: 你等着，做好了我就给你端过去啊。谢谢娘。哦不，是大嫂。大嫂的名字真好听，叫姨娘。
2: 我做饭去了。
3: 嫂子做的饭菜可真香。

0: 我大哥，他走了几天了？5天了。啊，他要的货，光去临县进不齐，还得去河谷，还得3天才能回来。哎，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货，真是对不住。
1: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2: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
2: 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 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
1: 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
2: 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我这腿脚啊。 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
6: 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咱大吉，不用我走，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 关键是停车方面，
8: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4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
1: 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4: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

0: 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

0: 多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
1: 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
2: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3: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0: 卖什么？
3: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0: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2: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4: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5: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6: 非常好，获得1分。
7: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8: 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8: 结婚了，我结婚，
10: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8: 不是逃婚呐？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3: 我使劲冥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0: 什么破玩意儿！
15: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

0: 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4: 别打了。
5: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他要的货，光去临县进不齐，还得去河谷，还得三天才能回来。哎，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货，真是对不住。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家孩子他爹还觉得对不住您呢。
1: 为啥？
0: 你要是不给他当掌柜的，哪能让人打成这样啊？啊？ 其实是谁打的你，我们心里都有数。可是，石先生，让您受苦了。是吧？是吧？不过石先生，我家孩子他爹说了，不能让你白挨打，一定会多多补偿你的。
2: 谁呀？石少卿是住在这儿。你找他干什么？看来咱们这找对了，太好了！您让他赶紧出来，就说我们是从京城来的。
1: 京城来的，石家，这是袁家。哎，石先生，嫂子，嫂子。 你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2: 怎么回事啊？
1: 实不相瞒，我挨打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我在京城结下的仇人，来这儿找我寻仇，就是想要我的命啊！上回要不是因为警察及时赶到，我早就被打死了。他们准是打听到我还没死，又来了。嫂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0: 不能吧？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跑到人家里来杀人害命了？
1: 啊！
0: 你别怕，在这等着。

0: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到我家里来寻仇杀人，办不到。我只要大喊一声“警察”，就会冲进来把你们都抓进大牢去。
1: 抓我们？为什么呀，两位大嫂？我们可不是歹人呐。
0: 歹人又没写在脸上，上次你们刑讯不成，这次又追到我家里来，光天化日之下，真是胆大妄为。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赶紧跑！ 一会儿警察来了，你想跑都跑不了。
2: 这位大嫂，您真的是误会了，我们怎么会杀人呢？石少卿，那是我们家的四公子。啊！嫂子，
3: 四公子，
2: 四公子，
3: 你别过来！
2: 四公子。 您这是怎么了？刚才跟大嫂正说您呢，您这让谁给打了？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刘文福啊，老太爷的管家呀。
3: 对，刘文福，老东西的管家。
2: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3: 四公子啊。
2: 四公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四公子？刘文福，我问你，你大老远的跑这儿来找我，你想干什么呀？
3: 下个月初八是他老人家的八十大寿，想请您回去呀、啊。
2: 请我回去
3: 啊？
2: 谁请啊？
3: 当然是您爹，咱老太爷呀。

0: 不许偷听客人讲话，这是规矩，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关门，进屋睡觉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听明白了，你就在这候着，啊！嫂子，嫂子，请借一步说话。 您请坐，
1: 啊，石先生请。
0: 姨娘，我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你长得跟我娘是一模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好日子快来了。没成想，我石少卿真的是时来运转了。姨娘，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呀，请受我一拜。
1: 石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外面那些人真的是你的家人吗？是，我这就得跟着走。那不行啊，我家孩子他爹回来问起来，石先生哪儿去了？我怎么说呀？实不相瞒，我石少卿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您请坐。我爹是前朝的四品大员，我娘。 是个小妾，刚生下我没多久，就被我大娘给逼死了。我爹是个老糊涂，根本瞧不上我，说我长得就不像好人。哎，你说我怎么就不像好人了？我爹就觉得他正是生那仨儿子好，个个一表人才，将来都能做大事。的确，他们做的都是大事。我那大哥跟着张勋复辟，复辟未成。 官儿丢了，哎，官儿丢了不要紧啊，有人恨他，说他破坏民主，是国家的罪人，对吧？三个月前，他在大石栏闲逛，不知道被什么人开了一黑枪，这枪子儿是正中胸口，一命呜呼啊！哈，还有那老二，从小喜欢练武，爱玩枪、玩刀，这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时候练射箭，拿我当靶子，回回吓得我是尿裤子。他是个当兵的大军官，可惜跟错了大帅，替大帅冲锋陷阵抢地盘，被炸弹给炸飞了，连个全尸都没找着。我那三哥，哎呦，就数他最英俊，长得漂亮，老头子最疼他，含在嘴里都怕化了，惯的是没法没法。我不在家那几年。
1: 他迷上拔的胡同了，染上了脏病，哎呦，浑身哪儿都烂，高烧不退。上个月，就上个月，嘴里头还喊着什么芍药啊、牡丹呀、野见阎王去了。<笑>石先生，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咋还笑？啊？
0: 因为他们都该死，真的死了活该，没一个好东西。 5年前，我就是被他们赶出家门的。那个时候，老东西觉得他儿子多，根本不需要我，管都不管我。现而今呢，全死光了。<笑>我们石家有钱，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大户，而且管家告诉我说，我爹时候也不长了，眼看着要八十大寿，让我赶紧回去继承家业。
2: 大嫂，兄弟，我这就告辞了。哎，石先生，
0: 姨娘，我刚才说的话你一定记住了，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我石少卿之所以时来运转，全靠你。我绝不会忘了你，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一辈子报答你。

0: 大哥，你回来了！掌柜的回来了！
1: 掌柜的回来了！
0: 大哥，那日我遇难之时，兄长曾提出结义之事，可还算数？
1: 算数？
0: 太好了！城东关帝庙，咱们现在就结拜如何？行，
2: 好，
0: 大哥，请上车。
3: 这得花多少钱呢？我这俩闺女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送他们这么好的礼物，那不是早点好东西吗？哎，
0: 大嫂倒是识货，东西倒是好东西。您再看看这个，这是给我三侄女准备的，
3: 这太贵重了，这。
0: 哎，不算什么，做兄弟的给我侄女买点礼物，那不是应该的吗？
4: 谢谢师姐。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哎，管家。 给我大哥准备的礼呢？
3: 你是太客气了，你
0: 大哥，这礼我都从北京带来了。你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做兄弟可没面子啊！
1: 兄弟给了大哥收。

0: 叔叔，
1: 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3: 谢过了，谢过了，哪儿那么客气？哎呦，
4: 兄弟，这大小长短尺寸都合适了啊？
5: 怎么样？啊，
0: 合适，
3: 合适就好，还省得我请裁缝的盘缠了。
0: 石先生，这位大叔，咱们入席吧。
6: 夫人，您真客气。龙老板和我们家老爷是八拜结交的兄弟，你们一家人吃顿饭，哪有我上桌的道理？小的还是在外边候着。
3: 咱们吃，咱们吃啊！
0: 石老爷请。
3: 来，大哥请。
4: 哎呦，兄弟请。
3: 来。哎，大嫂。
0: 哎，
3: 你刚刚叫我什么？
0: 石老爷呀。
7: 你看，刚才那位大叔都叫你老爷，那我……
4: 他是他，您是您。他岁数再大，无外乎是个下人。您可是我的大嫂，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早就死了。

0: 兄弟，那你们吃，我去炒菜。得嘞，这饭菜可真不赖啊！谢谢啊，谢谢。
1: 到这儿就算到家了，合不合口的多吃点。哎，
2: 谢谢谢谢。
0: 我爹对我是真好啊，他知道自己快咽气儿了，怕自己死了家里没人给我撑腰，我继承不了家业。你猜怎么着？
3: 他先是把我那仨哥哥的亲娘，也就是我大娘，下药给毒死了。啊，
0: 怎么着？他先是把我那仨哥哥的亲娘，也就是我大娘，下药给毒死了。怎么回事啊？你想啊，那老太婆要是还活着，能心甘情愿的看着这家产归了我，嘿，要说真得感谢我那仨哥哥啊，不是官儿迷就是色鬼，都没急着传宗接代。我爹要是抱了孙子，这份家产能归了我？
4: 不是，这令尊这石老太爷是这，我回家没10天，他就咽了气儿，一转身我就成了老爷。站着跟那儿干什么？陪我兄弟来喝几杯，我喝不过他。
5: 哎。
0: 快快快快！
6: 嫂子，兄弟，我敬你一杯。
0: 兄弟，我敬你，我只会做家常便饭，让你见笑了。哪儿的话，嫂子做的饭菜胜过京城所有的山珍海味。谢谢嫂子。

0: 要不怎么说得见世面？孩子他爹，就这料子你拿给我，我都做不出这样来。这俩丫头片子命真好，跟着他爹收了这么多好礼。
1: 哎，这杨润这衣裳我穿着不得劲，这
0: 衣服前后它不一样长。
1: 哦，反正就这么做，那你看，这叫燕尾服。
0: 哦，别说，我看着好看。
1: 好看。
0: 好看。
2: 哎呀，石少卿这兄弟。
0: 兄弟咋了？
2: 你要说他不懂礼数吧，还真不是。人给咱们孩子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是吧？你要说他懂礼数，他真差点意思。他在咱们家，是不是一躺就是半个月，谁照顾的他？不是你的话，他早死了。这礼物怎么那缺了你的？
0: 孩子他爹，这说明兄弟知书达理呀。
1: 不是媳妇，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想啊，他虽然在咱们家炕上躺了半个月，都是我照顾他，可是那时候他是病人，现在他病好了，我是他嫂子，哪能随便送我礼物啊？
1: 不是没听明白。
0: 男女授受不亲嘛。
1: 啊。
0: 再说了，人家送了咱们家孩子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我这当娘的心里高兴，不就等于送我一样吗？
1: 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要不说的我，我根本想不到这词儿。
2: 这么说起，人石少卿先生，人品真是这个。头先叫你上桌吃饭，你不来，你知道我们席间说了什么？
1: 我一开始这么想，我想这次从京城回来，这人家石少卿老板人发达了，是吧？那是石老爷了，他怎么能给我当掌柜的？谁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这次回来就是和我一起合伙做大生意的。
0: 不能吧？人家在京城那么大一份家业，不得守着？
1: 是，我也这么想。可他说京城虽大，但是赚钱不一定容易。那孝兴虽然便宜，只要把生意做好了，这个钱反倒是容易赚。
2: 我兄弟啊，真行。他说什么？他说现今中华大地上，很多人画土为江，用的是枪炮，这枪炮用什么？

0: 虽然您是我的兄长，你永远是我的东家。我就说了，我说别，既然合伙做生意都是兄弟，那咱俩都是东家，他也认同。以后主要是分利，无五分账。
1: 人家出那么多钱，还答应和咱们五五分利，
0: 看出兄弟情谊来了吧？媳妇儿，这事儿说不大听，我得感谢一个人。
1: 谁呀？
0: 你。 如果你不把这个活死人救活的话，我能摊上这种好事儿，好日子快来了。哎呀，这兄台太有气魄了，这可都是紧俏货，拿到校庆一定好卖，而且能卖个大价钱，是不是？这个货源怎么保证？
2: 货源交在兄弟身上。
0: 实不相瞒，我早就派出两个掌柜的到省城联络货源，今儿一早回了信儿，都办妥了。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平时我连想都不敢想。<笑>
2: 我爹毕竟是前朝的四品大员，有很多门生故交啊，在政府里做官，
0: 他们给我指了一些门路，所以。 原来如此，我说的嘛，我说的嘛，
2: 大哥，你看啊，你我兄弟二人这么分工如何？我呢，负责在省城活动，保证货源；大哥，你就辛苦一下，多跑一跑周边的城镇啊，打开销路。
0: 你说这么重的担子，你交给我，你能放心吗？
2: 大哥，您可是堂堂的龙家二少爷，走到哪儿都有面子。
0: 我呢，毕竟是从京城来的，人生地不熟的，货再好要想销出去，如期收回本金来，还不得仰仗你在当地的名门望族？是吧？
2: 啊，
0: 既然兄弟这么信任，那就这么定了。
2: 得嘞。
3: 哎呀，媳妇儿。
4: 我这一走，少则二十几天，多则一个月。你说到时候想我俩闺女咋办？你们两个小丫头片子真有福气，看爹多疼你们。二少爷，你这次出去时间长，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啊！你还肚子疼，那是肠胃娇贵，千万别吃凉的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别蹬被子，记住了吗？
0: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你说这些东西，你这是火箭笑话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哎呀，我这从小就是傻读书，在古风村又耽误了10年，现在要谋大事，不吃点苦怎么说得过去？再说了，这次我兄弟这么信任我，我必须要马到成功。走了。
5: 亲眼看着出的西城门，我这个义兄啊，本分。说好了奔临县，他是肯定不会拐弯的。
0: 你觉得英娘怎样？
5: 哎呦，老爷，那是您的意思，我哪敢多嘴呢？
0: 我就问你怎么样。
5: 不算多嘴，他是不是个好女人？那当然是个好女人，饭菜做得好，对我们这些下人呢也挺热情的。他像我娘，我娘死得早，那年我才7岁。唉，没娘的孩子日子不好过。 挨打受气那是常事儿，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才最让人受不了。直到那天，我以为我没命了，到阎王爷那儿转了2圈回来，我睁开眼睛看的就是他。我一下子就觉得，活着。

0: 他奶奶的叛徒！孙儿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咱们也睡觉了啊，娘要熄灯了，你别害怕啊。
1: 谁呀？嫂子，是我。你是谁？我是您的兄弟石少卿啊。这深更半夜的，您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急事儿，请嫂子一驾出来相见。哦，那你等着啊。哎，兄弟，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吗？
0: 不会是京城的仇家又来找你了？所谓仇家，其实就是债主。我爹死了，他把家业都留给了我。有了钱，谁还欠着他们的早还上？他们见我发达了，怕我买凶报复，一个个的吓得直磕头呢。哦，
1: 那就好。那这深更半夜的，你找我？
0: 嫂子，来。

0: 兄弟，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那天我拉了一车的礼物来，有给龙继宗的，有给你仨闺女的，唯独没有给你的，不知道你心里怪我了没有？怪就怪吧，这枚戒指是我精心挑选的，就是想等着只有咱俩的时候单独送给你。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姨娘，这儿又没外人，明月之下只有你我，就别再嫂子兄弟的叫了。少卿的一片情，难道你看不出来？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快别跪着了，起来。
1: 你要不收下的话，那我就不起来。你就忍心让我在这跪一辈子？
0: 好吧，只是这礼物太贵重了，嫂子受之有愧啊。
1: 这不说，你答应了？我答应什么了？我在做什么？难道你不懂吗？
0: 我不懂啊。
1: 我在向你求婚啊！既然你接了，那就是答应了。来，我亲手为你戴上。
0: 你疯了吧？我是有夫之妇，是你嫂子。 你说出这种话，真是不知羞耻！啊，兄弟，我记得我插上门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准是喝多醉了，翻墙进来的。你的管家呢？怎么不跟着你呀？你快走吧，我给你开门去。
1: 姨娘，我根本就没喝酒。姨娘，你听我把话说完。自从那天从鬼门关回来，我睁开眼睛看见你的时候，我便知道了，你就是我这辈子最亲爱的女人。我跟你说过，你长得像我娘，其实不是模样有多像，而是感觉像。你让我觉得像娘一样的亲切。姨娘，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你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虽然大我几岁，我不在乎，你有仨闺女，我也不在乎。
0: 你快住嘴吧！说出这种话，要是让我孩子再听一听见，你还怎么做人啊？
1: 我不在乎。我一回来，就与他结拜，就是想让他别太恨我。龙继宗是个好人，可是他姓龙。龙家对你怎么样？啊？你14岁那年，要拿你祭和，对吧？ 就因为你生了一闺女，把你全家都撵了出来，对吧？这样的家里养出来的少爷能是什么好东西啊？别看他现在对你好，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心的。你把一辈子交给这样一个男人，能落什么好啊？姨娘。

0: 虽然我也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可是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看够了别人的白眼儿，谁对我有恩，我知道用心去报答。真心爱慕的人，我会拿命去对他好。姨娘，我当着明月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就像对我娘一样好。你胡说八道的，都说了些什么呀？真是喝多酒醉了。你快走。
1: 就当你今天从来没来过，什么话也都没说过，否则这辈子没法见面了。
2: 姨娘，我知道，龙继宗娶了你，你觉得对你有恩，对吧？你错了，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我都打听清楚了。当初龙继宗落了难，你不救他的话，他就死了。等活过来以后。
1: 他不娶你，就吃不上饭的饿死，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觉得对他有什么亏欠，而且我也一定会对得起他。我不是一起合伙做生意吗？姨娘，你只要跟我走，我投在继宗货战，我所有的钱我都不要了，我全留给他龙继宗，如何？
0: 我跟你走？
1: 对呀，为了你，我愿意改名换姓，大上海、武汉、广东去哪儿都行。 为了爱，咱们私奔，我不在乎。姨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爱的人。我本不该打你，我这一巴掌就是想把你打醒，让你看清楚他龙继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实话告诉你吧，龙继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
0: 那县
1: 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你污蔑二少爷！我就知道你不会信我的话。没关系，我会多给你点时间，让你看清楚他龙家的二少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这天底下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男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龙启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那县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

0: 你爹对咱们娘四个这么好，哪能骗娘呢？我不能听信外人的话，一定是外人骗我。安迪，你能找着奶奶家吗？找得着。太好了，娘求你件事儿，你去帮我把看大门的福爷爷找来。
1: 洪小姐好，
0: 我见过你，你是龙继宗的掌柜，约我的人是你。
1: 不错，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既然您知道我和东家的关系，难道还不明白？
0: 你的意思是，龙继宗约我？
1: 就是，
0: 想让我叔叔不再为难龙家，对吧？找错人了。
1: 叔叔不听我的，只要一提到龙家，他就火冒三丈。我劝他也没用。
0: 不，
1: 洪小姐误会了，我们东家找您不是为了这个。还有什么事儿？实不相瞒，自打与洪小姐相识，我们东家虽然嘴上很硬，可是背地里一直在打听着你的消息。他知道你一直没有走，可是，在孝兴也无事可做。
0: 所以想约你一起游山玩水。他约我游山玩水？
1: 啊！
0: 笑话！我看你油头粉面的，就不像什么好人。果然，骗人的话都编得这么好笑。
1: 我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了，但我懂得女人。

0: 不过，这回算是我看走眼了。原来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她呀？那冬姐她多想了。你什么意思？冬去春来快一年了，冬姐觉得耽误了您的青春，心生愧疚，也很是后悔，所以。
1: 啊，不过都是他自作多情。既然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他，心里也根本就没有他，那就全当我没说。
2: 站住！都把我请来了，有什么话都说清楚。
3: 这怎么可能呢？二少爷和洪小姐是结了冤家呀！老话说了。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之前是冤家。兴许往后就变成缘分了。人家是大家闺秀，又念过洋学堂，又是县长的亲侄女，人又比我年轻漂亮。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要是继宗，也会看上洪小姐的。
1: 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从小带大的，我要给你打包票，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
4: 福叔，您说他们要是真好上了，那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哪能让人家做小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4: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

0: 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 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

0: 厂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好，
0: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0: 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

0: 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
5: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6: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4: 卖什么？
6: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太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4: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5: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7: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8: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9: 喂，我还在加班。
8: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 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惊险，穿越火线。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

0: 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2: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他们关键人物呢？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1: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2: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
2: 我打听清了，是从关丹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0: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他了。
3: 老魏让我来通知你。
4: 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换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 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抠脚尖儿，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顾脚尖儿，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点0米播出，敬请期待。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爹，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6: 不言，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0: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行，国药特一出品。
8: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6月10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延安五

0: 曲线开机。该剧以跨时空视角讲述长征故事，采用实景拍摄加 AI 的表现形式，集结多位实力演员，依托当地红色旧址取景。作品预计今年十月登陆红果、抖音等平台播出。6月10号，国内首家微短剧出海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微短剧正加速走向海外。该基地拥有1.7万平米专业场地和94组海外实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成为内容出海的重要枢纽。6月11号，央广网法制微短剧厂牌惊奇剧场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首部精品法制微短剧《荆棘花开》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以法律援助为主题，聚焦女性犯罪与受害等现实议题，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近日，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微短剧行业拍摄服务管理规范印发，这是微短剧行业的首部服务管理规范，其以服务为本、管理为辅，构建事前指导、事中管理、事后兜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2026年一季度 AI 微短剧市场占比突破95%，从剧本到剪辑全链路智能化，制作成本低至100元每分钟，低门槛助力中小团队创业。全 AI 剧集《宇宙尽头的书店》更是斩获业内奖项。可 AI 狂飙之余，版权纠纷、内容同质化、演员发展受限等难题接踵而至。搭配抖音15亿真人短剧扶持新政落地，技术红利与行业矛盾激烈碰撞， AI 到底是颠覆者还是赋能者？传统从业者如何平衡技术与创作？今天的热点关注，让我们一同解码 AI 微短剧与真人微短剧的博弈与共生，一起来了解。当下 AI 微短剧行业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悖论， AI 微短剧产能占比超95%，流量却仅4%，真人微短剧以5%的产能揽下90%以上观众注意力，产能与流量严重失衡，背后折射出整个行业的深层变革与发展困境。
1: 核心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内容本身，首先好的内容其实不分形式，不管是 AI 短剧也好，真人短剧也好， AI 短剧包括 AI 目前的 AI 工具流，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真正优秀的内容其实还需要有专业的一个行业从业者进行一个把控审核。
0: AI 凭借低成本、短周期的优势快速实现量产，一部 AI 微短剧仅需数万元，一周左右即可完成制作，大幅拉低入行门槛，也让真人短剧开机量逐步走低。但高速量产的背后是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
1: 我觉得目前行业的一个确实有蛮大的这个内容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避免一个内卷，首先需要有三方的一个一起的共同的努力，我们的政府部门相关的监管部门，他们能输出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政策规范我们目前的行业的从业者。另外的是整个平台方对传统的这种流量的一些算法方式是否需要去提升，更能去匹配目前我们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创作者，那也需要去为我们整个内容产业去输出更多优质的内容，而不是说为了目前的这个流量赛道去铺更多低质的内容去卷。未来整个行业是以精品为驱动的。
0: 目前 AI 可覆盖剧本生成、场景搭建、剪辑配音等全流程制作环节，能代替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但难以突破情感表达瓶颈。 AI 虚拟人物的微表情、情绪张力仍有明显塑料感，而观众对真实情感共鸣的底层需求，正是真人微短剧牢牢抓住流量的核心原因。现阶段，玄幻、科幻、古风题材依托 AI 特效优势快速发展，现实题材、情感大戏则依旧依赖真人演绎。
2: 因为在特效领域 AI 替代了之前很多需要这个昂贵的特效制作的这个成本，这是它在玄幻和科幻题材方面的优势。 AI 短剧本质它还是个影视作品，影视它核心它就是要讲好故事，做好艺术化的表达，所以我觉得 AI 从来不是一个替代某类题材的创作，而是影视创作的一个赋能工具，它会逐步渗透到整个全题材的领域得到更好的适用。一些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编剧现在都是反而更加的可贵。
0: 版权与伦理风险更是 AI 短剧绕不开的难题，人物建模撞脸、剧本抄袭、无授权使用素材等问题频发，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界定尚无统一标准， AI 换脸、虚拟演员滥用也潜藏舆论隐患。
3: 利用 AI 工具生成的版

权呢，大体上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以人为主 ，AI 呢作为辅助工具；第二种呢，就是人机协同，大量的人参与，有大量的机器，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产生；第三种。

0: 的成分的占比来确定这个著作权。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使用这个 AI 平台、使用 AI 工具它的这个注册协议的一些规定。
1: 对于从业者而言，善用 AI 工具提质增效、守住内容创作本心、筑牢版权合规底线，才是把握行业机遇的关键。
2: AI 短剧未来是充斥着整个行业流量的基本盘，而真人短剧更多是我们的一个精品短剧，补充着我们更加垂类的一些高精尖的赛道。
3: 行业迭代瞬息万变，唯有优质原创作品恒久打动人心。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为大家带来优质港风精品微短剧《游港回信》，剧集串联民国情愫与现代羁绊，双线叙事层层递进，甜虐交织的故事搭配细腻鲜活的演绎，尽显港式美学与浪漫温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跨越时光的温柔羁绊。
1: 微短剧《游港回信》围绕港城少女徐婉信展开，遭遇人生变故、深陷困境的她，与沉稳内敛的沈固定下相伴之约，二人彼此扶持，共度难关，携手破解前路困局。
4: 既然你还记得我是谁，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回港城。我了解你与沈浩的婚约，也清楚明辉现在正面临的局面。我不希望以后君临牵连到你们，所以我希望你能与他解除婚约，选择与我合作。
5: 父亲去世，爷爷昏迷，明辉与君临的联姻才能给股民带来信心。但如果我跟沈浩结婚，我们明辉只会变成沈庭渊的掌中物。我必须守住公司，守住我爷爷和爸爸的心血。而你现在是君临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我能把结婚对象换成你吗？
1: 这场看似偶然的相遇暗藏万般伏笔，剧集以信为核心线索，串联起都市羁绊与民国往事，用跨越时空的情感与遗憾，构筑出温柔又动人的宿命氛围感。双世宿命的设定是这部微短剧最大的亮点，今生相互救赎、彼此守护的徐婉信与沈固，前世便有着刻骨铭心的羁绊，旧时未能圆满的情愫与遗憾，跨越岁月流转，化作今生命定的重逢相守。剧集以碎片化回忆彩蛋铺垫细节，层层呼应前世情缘，将跨越时光的偏爱与坚守刻画得细腻戳心。剧情节奏张弛有度，男女主双向治愈，并肩前行，温柔的叙事中暗藏力量。
4: 爷爷，我是沈固。

0: 你醒了，你们是谁？我是林书意，他是沈固。
1: 我没钱还你们医药费，我是从乡下逃荒而来的，家里人都死了。
0: 傻孩子，我们不用你还钱，我们救了你，自然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前世的遗憾羁绊在今生得以慢慢圆满，剧情治愈动人，细节饱满。 有港回信凭借极致的港风质感与走心的宿命爱情叙事，为我们书写了一篇跨越百年的治愈情书。 随着AI 深度入局，微短剧的生产链路迎来智能化革新， 高效量产拓宽了行业发展空间，但技术提速之下，难题随之而来。算法批量生成的内容如何跳出模板化套路，留存打动观众的人性温度？智能创作落地，又该怎样厘清内容创作的技术？

0: 出边界，怀揣行业思考。接下来啊，正式开启访谈环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做客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郑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2026年微短剧行业一个核心的词，那就是 AI 微短剧。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2: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
1: 让我们欢迎陕广电影视制作人李自胜。
3: 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
1: 欢迎两位啊，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是 AI， 现在太火了这个词，而且最近很多人刷抖音啊，或者是在观看这个微短剧的时候发现都变成 AI 了。
3: AI 剧现在是分为 AI 漫和 AI 真人，AI 漫就像动画片一样，这个 AI 动漫剧。然后叫真人剧呢，就是刻画的跟我们正常的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 AI 仿真人。
1: 那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从什么时候介入到这个 AI 短剧的生产当中呢？
3: AI 微短剧是从去年就开始关注，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布局，包括我们广电融媒体集团整个的集团布局，我们就是在其中重要的一环，已经在搭好构架，在做我们自己的 AI 微短剧。
1: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短剧制作公司来说，已经把目光转向了 AI 了。现在整体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对于 AI 来说，给我们极大的赋能，不管从剧本的撰写上，还是我们的这样故事的剪辑上，以及后期的制作上，它确实给我们减少了很多的这种人员的开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无限的创作的可能性。我们过去制作一个微短剧，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它现在可能两三天就可以。过去我们可能动辄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们现在把这个价已经砸得很低了。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影视公司从事的人员包括我们开机率还是很高的。到四月份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它就在大量的裁员包括他们可能也在做很多的转型。
1: 为什么 AI 微短剧一下就这么火？
2: 过去啊，我们可能爱优腾三家还是有一些制衡的，但是现在可能红果一家独大，他制定的这个规则就得按他的这个游戏的法则来去适应。
3: 红果现在占据的是相当于90%以上的市场。然后红果的赚钱的逻辑是，我投入大量的剧，然后广告商投入广告，你看我的剧，顺便看我的广告。我的剧越多，你看广告时长越长，他赚的钱越多。真人剧的制作成本，比如说一个中等体量的制作成本大概6到80万，3到5个人的成熟的团队，5天左右吧，10万块钱左右的成本就能达到差不多效果。对吧？红果可以给你保10万块钱底，然后把这个剧拿到我平台上，我一样播，一样有人看，一样可以带动这个广告观看量。
1: AI 剧现在这样大量的兴起，从你们两个的角度来讲，是喜是忧啊？
2: 我觉得喜忧参半吧。
3: 很多是原来在干真人剧的，或者是从事传统影视行业的，各种跨行业的人都参与到了 AI 的制作当中。
1: 那您作为制作公司的代表，您看待这种 AI 剧突然漫天的兴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AI 剧和真人剧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行业内部也有这种担忧，同时呢，有能力的人、有思想的人、他有创意的人呢，不论是在 AI 还是在我们的真人剧还是传统影视里边，它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存逻辑。
1: 所以其实 AI 的兴起也像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其实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微短剧行业它爆发式的增长了几年，然后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瞬间感觉就断崖式的就停在那儿了。而且刚才两位都说到，我感觉微短剧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东西了，现在 AI 出来更快了。我就在想，艺术作品真的能那么快吗？它真的应该是一个快消品吗？
3: 前段时间参加各大平台的会嘛，这个有人味儿，就是让我们的作品有人味儿，是被各大平台高频提到的一个词语。AI 剧可能还会在很长一个阶段处于

0: 像真人剧刚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满足人碎片化时间，或者是娱乐性较强，或者是人的那种快节奏爽感的这种感觉。但我们的真人剧呢，肯定会越来越发展，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情感的共通的这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
1: 现在国家广电总局是在紧急的出台救市的政策，今年要有1000部的这种优质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但是它是一时能救场呢，还是长久的我们能够延续呢？我这个不好说。
2: 对，
1: 但是 AI 以来，我们到底是趋媚还是这种接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啊。这个拥抱和趋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节的过程。
3: 既然 AI 短剧它已经出现了，那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怎么把它做好？
0: AI 到发展到后期能留下来的，跟现在我们真人微短剧的格局还是一样，绝对还是精品的一些创作，是有创作者的独特的一些创意在里边的。
3: AI 其实也是有很多优势的，对吧？他如果要做剧的话，是从场景上，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要拍这种宇宙天体，那它是不是相比于我们这种真人短剧就更有优势了？
0: 是啊是啊，像有好多中小型团队或者是个人创作者，实际上是很有想法，就他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但由于没有影视的这种庞大的资源，没有这种大量的资金，所以一个很好的策划有可能就是很难推进。但有了 AI 之后呢，它可以以很小的成本去把这些东西实现，变成一个可以展现给大家的一个作品。然后它的试错成本呢极低。
3: 那林教授呢，从您的角度 AI 短剧朝哪个方向发展才比较好？
1: AI 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必然是 AI 加真人，AI 加 AI 的技术加真人的头脑。就像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拿豆包或者 DeepSeek 去生成一些文档或者一些图像的话，我跟它不同的10种问法，它可能生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那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我们的精心，才能把这样的一些 AI 剧做得更加的精准和可看，达到一个相对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剧的话，我们要去 AI 味儿，要把 AI 的这个用它的这个技术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要把它这个 AI 味儿去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有这种真情实感。我们大家都知道去看演唱会票还挺贵的，也挺难抢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去看场外的直播，就是现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对，所以像您说的去 AI 味儿，像您说的要注重人味儿，我觉得在这一块儿有了一个交汇了。到2027年到明年的时候，两位从各自的角度认为 AI 短剧会是一个什么样？
1: 我设想的明年的这样一个就是人加 AI， 人提供智力支持， AI 提供技术服务。
0: AI 剧是负责我们整个市场中腰部底下，比如说制作成本，包括它的效率这种优势，精品真人短剧会越来越多，负责一少部分我们头部的跟人可以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AI 可能是我们这一个池子里边占据70%的一个产品。
3: 谢谢两位的回答和分享。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并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今天我们的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记录了至少在这个时段我们面对 AI 短剧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它可以降本增效，但是不能替代情感，它可以加速生产，但是故事的温度、文化的厚度还有这种内容的深度还是需要作为创作者的匠心去把握的。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 AI 的赋能之下，有更多真正精品化的微短剧成为我们人类情感的一个输出口。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1: 好，
0: 再见。
4: 接下来呢，我们转换场地，走进实景拍摄片场，探访年代微短剧下乡致富。
5: 有没有觉得我把这个自行车往这儿一放，感觉一秒进入到了80年代呢？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的探班脚步啊，来到了纳德年代片场，而这里正在拍摄微短剧《下乡致富》。这个戏呢，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他重启人生之后，扎根乡村，用自己的双手致富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吧。
6: 欢迎来到80年代。
7: 被告人冯立国

0: 你好，我想要一下这个雪花膏。
1: 咱们这部短剧在80年代呢，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是男主角然后重生回到了80年代，然后与自己之前的家人和仇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爱恨纠缠的故事，然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致富生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海东青。我在这一部短剧里饰演的叫陈卫国啊，他是男反，对，反派角色。
1: 制造这样角色的时候，提前有没有一些小功课呢？
3: 那就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坏，去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去抢走男主本来应该拥有的工作呀，他的家庭啊什么的，就是反正一个特别坏的人。
1: 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塑造一下你那个坏呢？有没有哪个表情或者你的标志性动作？
3: 那就来一段呗，
1: 展示。
4: 林峰，我告没告诉过你，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我的，我的。
3: 好，谢谢谢谢。啊，
1: 爆发力很强。
3: 就一点，谢谢谢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卓一航。这部剧呢，我演的是男二，叫林阳。我是男主，设定上来说是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5: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但是又不是很聪明。你得找一个他那个聪明又不聪明的那个度。
1: 那最后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你们这部短剧呢？
5: 就是带大家体会真正的80年代，
3: 重生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哎呀，
1: 这个特别有梗啊！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部短剧，也期待它的早日上线吧。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当我们踏进片场的那一瞬间，看到导演组、工作人员、演员他们的服装、化妆、道具、置景等等，都是非常的用心，还有很多的小细节。而这也让我们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年代感，让我们一下回到了80年代，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模样。那么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短剧，让我们一起期待《丝路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

0: 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目光呢转向三晋古城，进入芯片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作《太原之约》，聚集依托太原风土，借两位身处不同领域青年的偶然相逢铺展故事，将城市千年文脉与当代新潮生活相融。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中的细腻日常，感受古城古韵与市井生机。
4: 大家好，我是芯片推荐官路飞。精品微短剧《太原之约》携满城烟火与千年底蕴而来，邀你共赴这场藏在光影里的并州之约。这是一场反差的邂逅，更是一次双向的成长。活力满满的自媒体博主林小马追逐演唱会的璀璨星光，用镜头定格现代潮流。沉静内敛的数字文物修复师陈岩深耕天龙山石窟，以匠心复刻千年文明。一场红灯笼体育场的演唱会让两个世界的人意外相遇了，他带他感受市井烟火潮流热度，他领他读懂文物脉络历史温度。从理念碰撞到灵魂契合，他们的故事是传统与现代的深情对话，也是青春和匠心的温柔相拥。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提前解锁这份藏在并州大地上的温柔与感动。
5: 它像一道突然闯入我世界的光，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6: 我叫林小马，这里我说，我带你走。

0: 你停下温柔的画面。
1: 通过镜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2: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1: 就像黑夜里那种一点点的小光芒。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你本身就在发光，
1: 只有让自己停下来，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和
2: 最重要的人。
4: 太原之约不仅是一段青春甜暖的爱情故事，更是一封写给太原的深情的情书。一起约起来去太原看光影流转间青春与匠心共舞，邀你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5: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榜单联合呈现的高光时刻，让我们一同揭晓每周微短剧热力榜究竟哪些作品能够成功上榜，让我们拭目以待。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9期第十名，一纸医院报告拆穿儿戏谎言，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8万。第九名，开局被发被冲击，从满级剑术开始，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3万。第八名，放弃家产后我荣耀归来，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七名，以我之性安你之心，累计热力值超464万。第六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72万。第五名，婚后10年婆婆竟然是假的，累计热力值超340万。第四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九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454万。第三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九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70万。第二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12万。第一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00万。

0: 18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兵家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4: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6: 1:1
5: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在微短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哪些演员凭借自身独特的气质与卓越的表现力脱颖而出，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微短剧领域男女演员热度排行榜，看看谁才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人气之星。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504.8万。 Top 2，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59.1万。 Top 3，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47.5万。 Top 4，梁文京，代表作朝阳自我，少夫人来自东北，火热值315.8万。 Top 5，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09.2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1，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37.1万。 Top 2，孙茂峰，代表作我的嫁妆是一床被子，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25.7万。 Top 3，张北希，代表作巴黎肥鸡成长营销，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83.5万。 Top 4，张赤，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352.1万。 Top 5，陈天祥，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331.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9: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西安小雨，19到26度。陕西电视塔小雨，19到26度。榆林阴天，13到24度。延安阴天，14到23度。铜川小雨，17到25度。宝鸡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咸阳小雨，19到26度。渭南小雨，19到29度。

汉中，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安康，小雨，22到30度。商洛，小雨，16到25度。杨林，小雨，19到25度。北京，晴天，17到30度。上海，阴天转小雨，24到30度。成都，阵雨，21到29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物不言，
3: 吾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我省以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端午节里，我省各地开展龙舟竞渡、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1: 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秦腔，相关主题文旅线路持续升温。
0: 我省三夏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智慧农机助力夏收夏播。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殷殷关怀暖人心，谆谆嘱托骨干劲。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异答卷。
1: 延安新闻纪念馆里，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再现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轨迹。延安时期，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等新闻出版机构扎根清凉山窑洞，和四大队一样，在战火中坚守舆论阵地，传递党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心潮澎湃。
2: 我们要立足岗位，将我们延新闻纪念馆近几年征集回的文物史料进行充分的挖掘，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好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故事，讲好延安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1: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点星火，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陆生梅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嘉县，扎根黄土高原，用一辈子的时间兑现了为嘉县人民服务50年的承诺。
3: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倍感振奋。只要人民需要，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作为医生，为人民健康服务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党员，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
1: 今年85岁的渭南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李长玲，利用自己的维修技术，在书店门前支起了一个义务便民修理摊，免费为群众修理各种小家电，曾获评“中国好人”。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党员、老同志的诚挚问候，让他备受鼓舞。
4: 我总觉得，一个党员，不管是在职啊，或者是退休，这个党员的本质不能丢，这个为人民服务。不能只能算是一个，只能是一句口号。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董洪涛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的一名动车组机械师，也是业内久负盛名的高铁动车组全科医生。
5: 那个也中奖。
1: 多年来，董洪涛和同事们累计参与检修动车组12万多组次，处理故障3000多件，累计取得国家专利34项，革新改造了14项动车组专用检修工具。他还长期致力于传帮带，依托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产业一线培养了大批技能型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字里行间满怀牵挂，饱含深情，也让董洪涛和同事们倍感温暖，备受鼓舞。
6: 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呢，在不同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党和群众做实事，可以说呢是用一生践行了入党的初心。我呢是一名有着36年党龄的铁路一线职工，今后呢我会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牢牢地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检修好每一趟动车组列车，处置好呢每一起动车组故障，确保动车组的运行安全，也将会培养出更多会修车、能开车、懂造车的新时代高铁工匠。
7: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继续带领 EIT 梦工厂数据诊断组深耕于动车组故障诊断一线，为动车组奔驰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1: 扎根西安70多年的国策一大队，把对党忠诚刻进山河丈量之路。从7次参与珠峰测量，到如今扛起实景三维中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北斗基准站网建设等重大任务，他们始终践行着永远跟党走的誓言。
8: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社会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融入到每一组精确测绘数据， 立足陕西

0: 自然资源保障、生态保护等重大工程社会一线，扛起青年党员的责任，以实干守护大美河山。
1: 红色基因代代传，青年担当正当其时。西安交通大学师生表示，要传承发扬西迁精神，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融入学习科研与社会实践，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服务国家战略中勇挑重担。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在教学环节将西迁精神融入到思政环节，引领学生心怀国之大者。在科研当中，我们将聚焦关键领域，围绕核心问题做真学问，解决真问题，书写我们青年党员一份合格的答卷。
3: 创新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实体经济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我省已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以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4: 在汕头天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面向无人机装备的天地链一体化通信体系平台进行调试。该系统以地面移动方舱为核心载体，融合多频段卫星通信、多频段数据链、超短波电台等多种通信手段，实现对无人机的远程遥控、遥测数据接收及高清视频实时回传，并支持多架无人机同时组网通信。
5: 就原来的地面舱呢，它有这种卫星通信的系统，也有数据链的，但是呢，它相当于是独立成两套的独立的套系统。我们这个呢，相当于把这个通过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包括高度集成，把这两个模块全部集成到一个整体上，这样子就解决了一个在地面部署的灵活性问题。
4: 目前该系统正处于联合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将有效解决远程、跨域、集群化无人机应用的核心通信瓶颈问题。
6: 面向15/5，公司将同步推进通信技术与航空装备两大方向重大突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相关领域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以科创力量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4: 在陕西农发油脂集团下属的杨凌来富油脂公司品控部，检验人员正在进行油脂消解后的杆酸处理，为油脂检测提供前处理样品。公司近期投入使用的原子吸收光谱仪可以高效精准检测食用油脂中的重金属成分，同时配备的气象色谱仪、液相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多台大型精密检测仪器，能够全程监控食用油中的溶剂残留、黄曲霉毒素、苯并芘等危害风险指标。
7: 我们原来主要是依靠外检，这样效率低，费用高，成本也高。然后现在我们主要是自己检，从原料端到成品端实现100%可控，当天就可以出结果，保证每一滴油的放心可靠。
4: 今年以来，陕西农发油脂公司持续加大生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营养健康功能性食用油的开发推广项目，通过组织适度精炼、低温脱臭工艺论证，成功启动脱色菜籽油生产，有效解决了进口原料毛油质量波动大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精炼加工的稳定性。
8: 今年我们依托科技创新，开发了更加健康的甘油二酯油新品，同时革新智能绿色生产工艺，保留食材原生营养。我们即将投入一条小规格产线，日产能24000瓶，更好满足家庭需求。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年度经营目标，抓实储备管理、油脂贸易、市场开拓、品牌营销、产品研发等重点工作，全力冲刺双过半，持续攻坚全年任务。
10: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国首个荣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农历5月初5，我省各地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人们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4: 在汉江汉中勉县段，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火热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53支参赛队伍、85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当地同步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文化展演、商贸展销等系列活动，将汉江风光、三国文化、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11: 我早上8点多就过来了，想占一个好位置。刚才龙舟冲过来的时候，兴奋的直拍手，太刺激了。希望以后年年都办，这才是过端午节应该有的样子。
4: 各地还将端午民俗与红色文化相融，为传统节日

0: 注入家国情怀，华山景区创新文旅玩法，打造百人红色实景演出，依托华山天然实景山水舞台，融入华阴迷糊本土地方戏曲元素，让游客在登高揽胜欣赏自然风光之余，沉浸式重温红色历史。延安金延安景区将红色实景演绎、传统戏曲表演与包粽子、制香囊、编五彩绳等端午民俗相结合，游客跟随演艺演员沉浸式入戏，在边走边看边体验的过程中，邂逅传统民俗，感悟革命圣地的精神力量。
1: 以前来延安多是看舅子听讲解，这次在金延安是入戏，跟着演员走街串巷，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年代，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书本更震撼。
0: 在西安市临潼区，30多名西安石油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包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等特色习俗，从舌尖美味到手作非遗，全方位感受中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今天我拿着兼职，一个老师叫我，他经验很多，所以他教得很好。我在这里也包了粽子，所以现在我学会了怎么过端午节。
0: 西安市新城区开展粽香茶韵端午雅集主题活动，端午编绳、香包制作、插艾草、剪纸等民俗活动吸引市民驻足体验，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受邀参与点茶、泡茶、奉茶等体验。
3: 每天像我们这工作都是快，节奏很快，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亲身感受茶文化，也是体验了这个端午节中华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有意思。
0: 在咸阳统一广场，大唐迎宾实景演绎、端午手工体验、农特产品展销一站式亮相，市民通过参与游戏即可兑换银票抵扣消费，沉浸式体验搭配实惠消费福利，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4: 突破了传统的展销模式，我们把沉浸式的体验也融入当中，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的活动，通过这些文旅搭台，让我们群众的收入有所增加。
0: 在渭南市化州区金堆镇金新社区，140多位老人一大早就到了互助幸福院，在欢声笑语中包粽子过端午。午饭时分，社区工作人员还把早已准备好的生日蛋糕端上了桌，为最近过生日的30多位老人在端午节这天集体庆生。
5: 我们这么多的老年人在一块过这个生日，过这个端午节，感觉到很好，很热闹。
0: 在现场，身着红色马甲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也一直忙个不停。端午节不仅是粽香四溢的传统佳节，更是相聚的美好时刻。老人们也彼此分享喜悦与幸福，
6: 把老年人组织到一块儿，热闹的过一个端午节。这也是我们社区创建这个育活型社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社区在传统节日都会搞这样的活动，我们社区也就是一个大家庭。
7: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千年秦腔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各地游客循着主角从荧屏走向实地，在光影与烟火中感受大秦之腔的独特魅力。
8: 端午假期第一天，在西安艺术社文化街区，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实地了解秦腔发展的脉络。西安市民韩飞就带着女儿前来打卡，他说因为家中老人酷爱秦腔，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秦人血脉终于在看了主角这部剧后彻底觉醒。
9: 其实在我之前，奶奶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不知道唱的是什么，那感觉现在好像能听懂一样。
10: 小时候听那个什么张良迈步，窦娥冤，现在就是大了之后对这个有点感触。
11: 现在的街区的人流量应该比原来要增加，最起码在20%到30%。现在吹火火得一塌糊涂啊，全国各地都知道吹火，一个火把秦腔给火起来了。现在的各个场馆啊，他都来盛情邀请我们，对我们秦腔的整个的传播与传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8: 如同剧中所说，秦岭在，秦腔就在。秦人对于秦腔的热爱，不论天气，不分年龄。在艺俗社大戏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赶来，细细品味秦腔的旺盛生命力。
12: 可我们反正最近一阶段一直是围绕这个题材来展开我们艺俗社全方位的一个新业态的一个研发，让

0: 更多的人了解秦腔，尤其是年轻人啊，能走进咱们的剧场演出，一天有的时候是五场，像在咱们这个地方，只要天气好的话，可能有七八百人。
1: 西安天天有秦腔，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像这样的惠民演出，每天可不止在艺宿舍能够看到。还记得这个剧场吗？在主角这部剧当中，有大量在这里取景拍摄的场景。再过半个小时呀，这里将坐满观众。
2: 雷格格是主角中楚家河唱段的配音演员。今晚的演出，他将重现《忆秦娥》《一宫舞台》《打娇散》。
3: 这个戏是秦腔传统的一个折子戏，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在剧场能看到我，后来这次他们都在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下留言说，哎，格格，这是不是你唱的？我听着好像是你的声。
2: 作为主角的拍摄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更是一票难求。走进剧场的大多是年轻人，更有许多外地观众专程前来省琴打卡。
4: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忆秦娥，他在唱出苦安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2: 本轮演出6月10号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
5: 分析了这个数据，里边大部分就来自外省的，看完后这个大呼过瘾。我们直播是第二场达到一个高峰，就是那一场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大概有350万的观众。
2: 端午节假期，省文旅厅也组织开展“来陕西追主角”主题宣传活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将持续推出“西安天天有秦腔”品牌活动，继续安排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
6: 我认为是对我们秦腔进行了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宣传，这样是互相借力、互相发力的一个结果。下来的惠民演出呢，我们肯定要进行剧目的调整，一个是保留电视剧里边的同款，同时我们要融入一些非常精彩的新的剧目来融入到这台演出中，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只要来到西安，来到古城，就要看我们的经典的作品。
7: 端午假期，粽子迎来了销售高峰。记者走访西安市场发现，国风轻量化礼盒、独立散装小粽成为市场主流，低糖粗粮、陕味特色粽广受青睐，消费者也更加崇尚健康简约、理性节约的消费观念。小小的粽子折射出端午消费的新风尚。
8: 记者在部分超市看到，里面设置了端午主题专区，粽子集中摆放，礼盒、独立散装粽分区清晰。超市在生鲜区还准备了手工包粽展示台，备好糯米、豆沙、鲜肉、粽叶全套原材料，现包现卖。
9: 礼盒的主要就是给长辈送，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这种散装的平时就是自己吃，我一个人住嘛，买一个散装的其实平常自己吃也就够了，就避免铺张浪费。
8: 今年粽子的包装有许多以国风系列为主，产品无塑料内衬，无中空过度包装，简约又具有古韵的款式很受市民青睐。大众越来越认可本土传统文化，节日消费更看重文化底蕴而非外在花哨设计。
10: 不浮夸了，包装越来越贴合国潮，我们现在也比较喜欢这种国风一点的东西。
11: 今年国风礼盒销量占粽子礼盒60%以上，那顾客主动避开包装浮夸的款式，都说简约国风既有传统氛围感，又不铺张浪费，单位采购也优先选择轻量化礼盒。
8: 记者在一家品牌门店内看到，除了常规口味外，今年还新推出了不少减糖的健康粽子，其中大黄米健康粽作为主推爆款，吸引了不少人购买。
12: 我觉得就是大黄米的这个，因为现在是粗粮，大家都注重就是减糖健康，尤其女性大家都注重减脂减糖。
8: 同时，厂家精准捕捉到当下小家庭单人时按需食用的需求，全线粽子全部升级单颗独立真空小包装，每一颗粽子单独密封、独立保鲜，并针对陕西人的口味推出了特色风味品种。
13: 今年我们新推出了净高粽子，而且呢，我们还减糖55%，而且里面呢，我们也新增加了一些净高加果仁，它是一个很适合我们陕西人的口味。
8: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国风礼盒的极简轻量化设计，还是小包装精准控量，节日礼品不再靠厚重包装撑场面，而是回归产品本身，回归节日文化本身，节日消费愈发理性质朴。
14: 连日来

0: 走向市场，在秦岭北路电视剧主角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新地标，一路北上沿安洛川苹果构建起种植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小苹果富了老区群众，凭借是非天气和广阔空域，榆林靖边吸引无人机企业聚集竞速低空赛道，毛乌素沙地边缘拔地而起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就像魔法屋，让黑色煤炭变身纯净的化工原料，这些新变化、新成就引起媒体记者的极大关注。
1: 咱北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优势，包括煤和天然气，也有像低空经济这种新兴一代的科技企业。对陕北区域的发展来说是积极的、良性的。
2: 这个基地呢，它会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仿佛来到了七八十年代，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建筑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这个电影文化，让它焕发了新生。不仅是带动了周边的就业，同时呢，也发挥了它在文化传承或者是活化利用这一方面的作用。
3: 我对洛川苹果这个产业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就他们培育的果树，第二年、第三年就可以结果以及商业化去售卖，这个对于果树的增产以及果农的增收有一个促进带动的作用的。
0: 一路采访，记者们记录下一线的鲜活见闻，陆续推出图文、视频等融媒体作品，讲述科技创新、生态治理、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和成效。
4: 一个智字串联起这一路我所看到的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方方面面，以数智赋能产业，以创新驱动变革，也是陕西聚力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5: 低空经济突破发展，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这些都是榆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媒体人呢，恰逢15开局之年，我也会立足此次采访所见所感，全力讲好精彩的陕西故事。
6: 眼下我省三夏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一系列智慧农机和现代化服务举措正助力粮食生产降本增效、颗粒归仓。
7: 眼下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在咸阳市泾阳县，针对灌区小麦成熟较晚的特点，当地从农机升级、技能培训、服务保障、监管督导四方面发力，全方位推进机械化精细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8: 我现在是在泾阳县中张镇海普粮食专业合作社的麦收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台大型的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麦粒呢源源不断地流入粮仓。今年呢，该合作社是全部更新了设备，这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样的麦收的减损效果十分明显。
9: 今年咱全部用这个新机器收割这7000多亩，预计就是5天时间就能全部收完，作业时间比原来缩减了一半。关键的是这个机收这个损耗，大幅的减少，一亩地只收多收4到5斤粮，这7000多亩地就能增收3万多斤。这是实打实的收益。
10: 这里是雨津街道仁臣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新型的农机设备，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借助北斗卫星系统的播种机，它可以智慧化地参与到播种过程中，连贯性地完成整个播种流程。它和传统的农机相比啊，省时又省力。
11: 这是个宁采儿面耕播种机，报税、报伤、报肥，吃苗也快。关键的问题是很顶嘴，施多少肥，下几颗种子，种子直距多宽，地灌得铺在那儿，机器全部都给它设定好了，不用它操心。
7: 夏收加紧推进，粮食收储也在同步进行。在渭南潼关县现代区域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运输车辆有序进出，分拣、入库、消防巡查各环节同步进行。该中心承担全县集中收储与烘干任务。目前库存小麦已超200万斤，实行24小时不间断收储。
12: 烘干摊这个一天的烘干量就是在400-500吨，这一仓能放150吨，基本上烘下来就是8个小时左右，一天它昼夜就是400-500吨，就能把这粮就能烘。
7: 潼关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提前将收购政策、价格信息送至田间地头，全县26个收购点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计量器具接受随机抽检，仓储安全实施常态化巡查，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建古融今育未来博物馆高质

0: 两发展学术研讨会6月18号在西安举办，来自全国文博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数字赋能、展览教育、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研讨，交流行业前沿成果，凝聚发展共识，为新时代博物馆创新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文博力量。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日前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显示，6月19号到21号端午3天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8点至19点30分，停止检票时间为17点30分，相较于平日，每日开放时长增加60分钟。
2: 近日，在汉中阳县蔡伦墓祠景区内，两对野生朱鹮在千年古柏上筑巢安家，成功孵化出6只幼鸟。目前幼鸟状态稳定，保护人员正加强监测巡护，全力守护它们健康成长。
3: 端午节里，三秦大地百舸竞渡，江青岸绿，风光正好。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

0: 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融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0: 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战

0: 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 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3: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
9: 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

0: 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2: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曼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八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这里是。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1: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着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1: 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
2: 好啊，
0: 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他们关键人物呢？
3: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
0: 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2: 上。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

0: 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已到达中央大街。
1: 吴组已到达果戈里大街。
2: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3: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2: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人回去就行了，拎着他目标太大。

0: 来吧，老兄弟，圆橘子，橘子啥？
1: 别吃，别吃，别吃，走吧。
2: 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就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这么长时间，哼，太嚣张了吧？
3: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2: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3: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2: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3: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梗子。
2: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哎，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3: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2: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3: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2: 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
3: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2: 哎，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3: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2: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3: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

0: 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1: 那两个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0: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1: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的。
0: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1: 你怎么不相信呢？
0: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您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1: 哎呀，也许是这种直眼上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咋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了。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0: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1: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0: 涂飞元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1: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0: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1: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0: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1: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0: 涂飞元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1: 嗯，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
2: 报长官，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1: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好啊，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0: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1: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0: 是，
1: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
0: 违禁品。
1: 收获不小啊。

0: 哥俩，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外边这么冷的。
1: 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对身心也好处。
0: 有人说嘛，日本人就讲常戴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1: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0: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
1: 你说这么大一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1: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还得兜着。
0: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1: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0: 别阴阳怪气的，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1: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0: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1: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0: 我请你吧，马甸宾馆。吃西餐，
1: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嗯。
1: 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合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2: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3: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
1: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3: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2: 嗯，
1: 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
2: 好。
1: 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炉筒就在码头对面的西边，寄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了，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卡四处搜查我们的行人，太危险。
2: 放心吧，崔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
1: 好，那我走了。
2: 哎，崔叔叔，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1: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2: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1: 对，命硬。那我走了。
2: 哎
1: 哎，好。
3: 崔叔叔慢点啊。
1: 哎，好好好。
2: 你慢走，崔叔叔。
1: 好。
3: 怎么了，平君？

0: 找到了。
1: 什么？
0: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了。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他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该怎么样了？没事儿。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他人在哪儿？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你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1: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 随时准备着逃跑吧。那你呢？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万一就暴露了。
0: 对不起，我还。

我们俩能保住一个，那就是胜利。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的。
2: 没事，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呐。
2: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2: 也好，你去吧。

了。

0: 这是孙尚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2: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还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都让你们给占了。
2: 话不能这么说，诸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你们又来这一套，诸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 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呢？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0: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1: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0: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1: 我不相信。
0: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1: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犟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了。

0: 绝对的，总错。哎，陶亚，还是不知道申请，还逞能呢。
1: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什么都不知道。
0: 到时候也不这样了。
1: 那个张平君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0: 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1: 那张平君带过来了。

0: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吧？没有。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的。是。你女朋友告诉我。
1: 那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2: 山哥有指望，
1: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2: 怎么会？
1: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忠言，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2: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忠言，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
1: 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

0: 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武无言，
4: 无等发声，
1: 无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
9: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8: 卖什么？
9: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8: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10: 谁让你来这找我的？
11: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 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她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大是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她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
1: 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
0: 跟你接头那老宋看到了吗？嗯，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的。她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她，她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1: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他。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他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0: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
1: 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他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
0: 他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他就去哪，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他吧，他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苦行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我没有高估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0: 我再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了。
1: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他们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在诈骗，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佳木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乙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这个事以后再说。 周乙呢？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也得转移。我把他给连累了，他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你别这么说。 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我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周一有办法。

0: 高科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1: 很顺利。
0: 发现情况怎么样？
1: 这宋庆堂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0: 趁活的抓紧时间审的，

0: 他嫂子有线索吗？他不开口。
1: 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0: 还没有。刚才供出自己的亲嫂子，没那么容易。
1: 一会儿我试试吧。
0: 还是我来吧。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0: 进来。周队长，昨天下午有个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1: 怎么说的？
0: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1: 啊，他是我的人。
0: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1: 忙什么呀？
0: 正干活呢，怎么样？有没有招的迹象？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他那个姓宋的怎么样？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
1: 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们男的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份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这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0: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 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1: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0: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2: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太深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 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5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2: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怎么样了？是个犟种。什么都没说。你怎么没回家？
1: 老婆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
0: 不着急了。
1: 明天上午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0: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1: 给他注射。

听好啊，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仔细看看呢。

习惯了。

0: 顺三儿，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妈，周哥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别坐了。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1: 哎呀，还有我弟。替我训好那门口蹲坑去了。
0: 昨天就找我了。
1: 啊，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0: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0: 什么样的？
1: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他们偷出来。
0: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1: 咋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0: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1: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皇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头啊，门都没有。
0: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1: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上警察，江儿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0: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1: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啊？
0: 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1: 我药嘛，藏山上了。
0: 山上，
1: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山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兄弟，胡子们是抢完那个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年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0: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1: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这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0: 知道的挺多。
1: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0: 这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1: 哥，你可别寒碜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0: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1: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0: 咱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1: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呐。
3: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
1: 顾永元在哪儿？
0: 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
1: 张鹏军跟他女友已经被押回来了。高兵为了找到泄密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好在张平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云任何情况。
0: 他们动刑了没有？
1: 这还用问吗？
0: 哦，对了，

谷秋言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

0: 我和程平君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我查了皮号，就是我们丢的那皮药。你在哪弄的？
1: 看来小董跟这皮药是被山林队给劫了。
0: 为首的江湖人郑三江浩要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是个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可以找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
2: 软硬不行就来硬了。知道了。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
0: 我这就去安排。不过，真是个难缠的家伙。让顾秋妍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平君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妍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2: 好的。
0: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0: 怎么样？
1: 还好。
0: 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0: 不用骗我，我懂了。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3: 周太太，
1: 鲁先生，
3: 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3: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1: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3: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啊，行。进。赶紧的。没事吧？走吧。
2: 对，这件事我知道。
3: 周太太，请。
2: 啊。对，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过去。好。

0: 再见。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0: 还送什么衣服啊？晚上我就回去了。
1: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0: 好吧，衣服拿进来。
1: 嗯。
0: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
1: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江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0: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江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1: 那怎么办？
0: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1: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0: 他是在找死。
1: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0: 告诉老魏，我收拾他。

0: 一直没到过。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1: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受了刑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0: 他没受什么罪。
1: 你不用安慰我，一进来我就知道这里是十八层地狱。
0: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江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1: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0: 匪徒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1: 知道了。
0: 看样子得冒点险了。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来硬了。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3: 那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2: 哦哦，你看见他了吧？
3: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
2: 那你是要回去啊？
3: 啊。
4: 啊，
2: 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4: 好。
3: 嗯。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2: 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的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5: 走。
3: 这人怎么了？
4: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6: 看什么？

0: 真漂亮，走。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了还那么浪漫啊！
1: 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0: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
1: 哎呀，吓死我了！

0: 找什么？
1: 茶叶啊。
0: 那儿，第二个抽屉。
1: 藏这么深呢？剩这么点了？
0: 都拿走啊，车里还有呢。
1: 一点就够了。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这是抗联的货，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1: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迹黑市。
2: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1: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到他手里了。
2: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0: 嗯。
2: 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太容易。
0: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
2: 他从来不出面，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和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儿也很难为他说话。
3: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营，有了这一条。
2: 看谁还敢关着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呀。
1: 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3: 我看呐，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1: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3: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
2: 高科长兜着，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3: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爷，
3: 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景观不会说话，我们为它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6: 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要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 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 量身定制的好配方，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13: 而且呢，这款奶

0: 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五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9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1%，同比增长12.9%，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73万亿元，增长9.7%；进口1.19万亿元，增长18.1%。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由中铁18局集团承建的马达加斯加12号国道17一标段项目13号竣工。12号国道17一标段位于该国阿诺西大区境内，全长约45公里，途中共设5座桥梁，竣工通车后将成为该国东南部重要交通干线。日前，中缅边境打洛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0天达成。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客流、车流、货运量全面增长，日均出入境旅客超6000人次，同比增长6.2%。
0: 为解决中欧班列西安欧洲段末端配送难题，日前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线路境外服务全部开通栈道门运输服务，打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服务更优的国际贸易通道，为西安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新渠道。
1: 在西安国际港站，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在这里集结，将搭载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班列发往欧洲。这批货物到达指定站点后，将有栈道门的末端转运服务接力，把货物直接送到客户家门口。长期以来，中欧班列西安主要为客户提供栈道站运输服务，也就是说，货物抵达欧洲站点后，后续的清关、提货、分拨、末端物流派送等环节常常需要外贸企业自行对接多方资源，影响整体交付效率。现在的栈道门运输服务变成了货物到达国外站点后，发货企业只需对接平台公司，货物就可以直接配送运输到客户家门口。目前，西安已开通到达布拉格、杜伊斯堡、布达佩斯的3条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班列，全部实现干线运输加境外清关加拆箱堆存加全境分拨加末端栈道门配送服务，实现更多欧洲区域一站式直达派送。

0: 物流贸易互联互通之外，国际农业交流合作也火热开展。近日，2026上合网络达人看杨凌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倡议七周年主题参访活动在陕西杨凌示范区举行。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的网络达人和留学生代表走进杨凌，实地感受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成果，了解上合组织框架下农业交流合作的生动实践。
1: 在杨凌跨境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内，琳琅满目的各国商品吸引了不少嘉宾驻足拍照。
2: 可以看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农业产品，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1: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汉区节水农业研究院，参访嘉宾听取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和地下根系观测系统的介绍。在杨凌青皮他园火龙果示范基地，参访团成员亲手种下火龙果苗。在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无土栽培、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等科技感十足的现代农业场景让参访嘉宾大开眼界。
3: 这边都是那个无土栽培，而其次那边都是无人管理的，从种子到蔬菜这个过程没有人管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里没有阳光，都是这个什么灯灯灯。我希望这些能再发展，然后就是整个世界也会这样种蔬菜。
1: 通过实地参访，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网络达人和留学生们看到了中国现代农业的科技突破，也亲身感受到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倡议七年来取得的务实成果。
0: 国际农业合作稳步前行，陕西文旅也积极面向海外推介自身资源。为持续拓宽入境旅游市场，深化国际文旅交流合作，近日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百家入境游旅行商走进宝鸡参加采线考察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入境游旅行商展示宝鸡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旅发展优势。
1: 来自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的旅行商代表与国内的头部旅行商共聚宝鸡，探寻周秦文脉，品鉴西府风味，感受青铜文明，有效搭建起宝鸡入境旅游对外交流合作的崭新平台。
4: Oui, oui, ça m'a donné une partie de l'histoire de bronze,
5: 就是中国的历史非常的厚重，有着千年的历史，从这些古迹中我们都可以看到。
6: 这一次考察是不虚此行，那我们也跟同行的很多境外的旅行商朋友进行沟通，他们也认为我们中国特别是我们陕西的文化宝藏呢非常丰富，那以后呢这个宝鸡必然成为我们入境游的新的一个热点和目的地。
0: 向外展示历史文化魅力的同时，陕西考古工作也收获了新发现。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东郊完成一批古墓葬考古发掘工作，确认了其中一座唐代墓葬的墓主为唐代长安县尉范宁，也为研究唐代历史与丧葬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7: 范宁墓位于西安东郊雾庄村一带，该墓共出土各类文物49件，其中最核心的发现是一方完整的青石墓志，总计458字，楷书工整，纹饰精美，清晰记录了范宁的生平脉络，填补了唐代文献的记载空白。值得注意的是，为该墓志作序的人是柳镇，也就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父亲。一位正史无名的基层官员，墓志竟由当世名士的父亲执笔，这一细节为了解唐代文人交友与社会风貌提供了鲜活的切入点。
8: 这个柳镇是谁呢？他是柳宗元的父亲。范宁本人没有什么大的名气啊，当然从他的品行评价来讲，这个人还是比较中规中矩，一个很干练的一个这个基层的一个官员。但是呢，就是他墓志上出现这个人物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建立起当时的一种这个社会风貌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管理方面、人文思想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他这个相关的资料累积在一块，我们能去用考古学的眼光去能发现古代的什么，研究古代的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7: 除了墓志的文字价值，范宁墓本身的形制也颇具研究价值。中晚唐时期，墓葬形制正从盛唐的斜坡墓道、多天井向数穴墓道演变，而这座墓葬仍保留典型盛唐格局，是当时罕见沿用前朝旧制的实例。为研究长安城地理区

0: 化与地名沿革提供了关键线索。
1: 文物印证千年历史文脉，非遗乐声演绎陆海丝路文脉交融之美。近日，西安古乐与福建南音在陕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首次同台合作《南弦北管》，陆上丝路的宫廷雅乐与海上丝路的千年古音在西安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陕西省文化馆内一曲南弦北管婉转奏响，西安古乐雄浑大气，泉州南音温婉细腻，两种存续千年的古老乐声交织相融，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西安古乐源自汉唐宫廷，随丝路驼铃传承至今，而泉州作为海上丝路起点，中原乐音随士族南迁扎根闽地，演化成独树一帜的南音。两支乐种同根于中原古乐，经由海陆丝路各自流转发展，文脉始终相通。
2: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着泉州南音来到西安，我们希望展现的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音乐魅力，在对话中产生新的共鸣，这正是丝路金响在当代的回响。
3: 我们这次的合作演出呢，紧扣丝路交流与共生的文化内涵，在音乐层面上让南音的雅致与北管的豪放对话，在视觉上融入丝路色彩与空间意象，用相遇的故事让世界听懂两种古老乐种的当代共鸣。
1: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3: 加一分。
4: 太棒了。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我是江瑶，小朋友们好。
1: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0: 我们都知道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吃的是果子，是小草。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3: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4: 我最喜欢小花。
5: 房子
6: 是大树。
7: 树叶。
8: 我想到的是草莓。
9: 我想到的是柠檬。
10: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1: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2: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3: 我想到的是柳树。
1: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啊。
0: 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来看看哪一组小朋友会成为诗词小冠军，好不好？我们现在呢要给第一个小朋友传递这句诗词了，注意听。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6: 竹外桃花三两枝。
7: 竹外桃花三两枝。
8: 竹外桃花三两枝。
9: 竹外桃花三两枝。
10: 竹外桃花三两枝。
11: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12: 和风送香气。
13: 和风送香气。
14: 和风送香气。
15: 和风送香气。
16: 和风送香气。
17: 和风送香气。
18: 和风送香气。
19: 和风送香气。
5: 和风送香气。
6: 猫咪。
11: 好，我们的传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好，那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3: 有
11: 信心。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3: 和风送香气。哦，
5: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的时间了。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宁闪，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成可以了。
1: 好，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3: 记住了。
0: 手工小课堂时间，大家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0: 取名叫老虎，我手里拿的是我刚捡的燕子。
1: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2: 我的作品叫鲜花，
3: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4: 小圆点是不是？来，我们先剪这里面的小圆点。

0: 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1: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2: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3: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4: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5: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4: 妈妈。
5: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4: 因为她很可爱。
1: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
6: 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2: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5: 想送给谁呢？
2: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5: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2: 夏天芒果英语。
5: 啊，叫啥？
1: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她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7: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5: 为什么呢？
7: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1: 我想送给我爸爸。
5: 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给我做饭。
8: 我给姥姥和妈妈。

0: 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在我们的秦岭书屋，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到大自然，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2: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2: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的元素。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自然的足迹吧。
3: 出发。

0: 好，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3: 小猫
1: 啊，
0: 小鱼，
2: 这几条小鱼啊，对，没错，
3: 获得一分。
0: 这是什么？
2: 菠萝，对，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0: 是树叶啊，
2: 树叶对不对？哎，找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0: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得一分。
0: 几分？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啊。
0: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0: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0: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0: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燃，所以它叫大自然的元素？
2: 封面上超级多啊，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一分，
2: 加一
0: 分。
1: 熊猫，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0: 非常好，
2: 是树叶，
0: 是
2: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0: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啊，中间这棵树，
2: 大树，对，羚牛，
0: 熊猫，
2: 猫，金丝猴，
0: 朱鹮，
2: 啊，
0: 好，
1: 海，
0: 哦，有海，
1: 山，
0: 哦，小盆栽，
2: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2: 兔子，这个呢，
1: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击个掌，太棒了，来，第一组得分14分。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
2: 猫，
0: 一分。
2: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封面上也没有大自然的元素，不能得分。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0: 都有
2: 一分，
0: 一分。
1: 小鸟，
2: 是的，
0: 非常好，一分。
2: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所以说这个算
0: 再积一分。
2: 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0: 两分。
2: 有盆栽，
0: 小盆栽
2: 加一分，
0: 三分。
2: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
2: 大树、小草都
0: 一分。
2: 对啊，
0: 大自然是树，对不对？
2: 好，还有小动物都是
0: 两分。第二组总共得分7分。
4: 好的，那接下来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1: 这个是这个
4: 大树和仙人掌。
2: 仙人掌，这个
1: 小草，
2: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
2: 这是
4: 各种各样的
2: 叶子，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花
2: 朵，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1: 这个鸟，
2: 很明显啊，加一分。
1: 这个草，
2: 对，
1: 还有这个动物，
2: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1: 这本是要菠萝，
2: 鸡草，草地，花，还有草地，
1: 花，
2: 对，
1: 森林，
2: 森林，还有吗？
1: 瓢虫，
2: 对，这有小动物，
0: 这个是
4: 恐龙，
2: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1: 恐龙，
4: 哎，恐龙，
2: 对，
4: 所以你一共获得了2分，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1: 熊猫，
4: 很好。
1: 小鸟，狐狸。
2: 啊，狐狸，记住花，对不对？
4: 还有太阳，是不是？获得4分。
2: 得一分啊。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4: 非常好，获得1分。
1: 草花。有草动物，有草，
2: 没错，
1: 还有石头，
2: 对，
4: 好，3分，
2: 再加一分，
1: 树，还有昆虫，
2: 对，这是一只蚂蚁。
4: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三组最终得分24分。

0: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像山，还有河啊，树木。
2: 园林。
3: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2: 植物。好，获得一分。
1: 这个树还有月亮。
2: 森林。月亮。
0: 这是什么？
4: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4: 树叶子。
0: 加一分。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4: 树。
2: 森林，
0: 森林，
4: 大象，
3: 大象，动物，对，
4: 小兔子，不是青蛙，
0: 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4: 树叶，
0: 树叶，对，兔子，
4: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这个是什么？
4: 锦鲤，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蘑菇，哎，这个是一个小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

0: 端午节吃的一个粽子。
1: 也是呀，因为粽叶也是，
0: 粽叶也是大自然元素。
1: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大自然元素非常多，你看这是花儿，是不是也是？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2: 它像瞎子的长鼻子。
0: 小狗、狐狸还有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3: 恭喜你获得两分。
0: 恭喜你获得两分。
4: 第四组小朋友他们的分数一共是18分。
1: 在刚刚啊，孩子们进行了四组的比赛，那么寻找大自然元素最多的呢是第三组，他们一共找到了24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自然游戏当中的冠军是我们的第三组，
5: 掌声送给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6: 好。

0: 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了。嗯，我突然想起来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嗯，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什么？放纸鸢。这纸鸢就是风筝，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千年前的诗意，就好像随着那一阵风吹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1: 是，所以此刻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孩子们把今天一天当中的美好。

0: 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陕最具诗意的地方子午梅苑。这里呢是宁陕一处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其实我们接下来呀、要进行的是气化体验，
1: 是的，
0: 而气化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气化老师小魏老师。那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非遗手工体验作品，非遗飘气扇。
3: 来，请你帮助我一下，我们把扇子一起放入水中。对，
4: 妈妈变成黄，
3: 变成什么颜色了？
4: 橘黄色了。
3: 橘黄色，
4: 我喜欢。
3: 好，好，
4: 在这里要慢慢的扇。
3: 对，
4: 好
3: 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喜欢。我的漆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我的扇子上有个号，是花生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我觉得它好看。
5: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4: 我想送给我妈妈。
6: 爸爸妈妈，
7: 我想送给妈妈。
8: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9: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10: 我想分给我爸爸和
11: 我想分给我全家人。
12: 想送给自己，
13: 留给自己。
14: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的更快，
15: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四季。
5: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6: 妈妈我爱你。
17: 爸爸妈妈我爱你。
18: 爸爸我爱你。
0: 好看的漆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19: 这是啥字呀？
20: 一
21: 多一，你看
22: 一，他找到这个钟，
23: 这个谁呀？
24: 他天反了。
25: 锄禾日当午，
26: 对，锄禾日当午。
27: 汗汗滴禾下土，
2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9: 三四，
30: 这个谁呀？
29: 四吧。
5: 山在我这儿。
29: 进
30: 是这个进吗？
5: 对，木在你呢。
29: 更
5: 是这个。
29: 一在我这儿。啊！完成了。
5: 棉在谁呢？春棉的棉。布在哪？布在哪？
31: 天哪！
32: 姐姐，这个天哪！
33: 妹妹，你不能
5: 木。就在这。你四，最后一个罩。多 少？

0: 我这儿。
1: 野火烧不记在这儿。
2: 你说那有草，草字儿。这个酒呢 ？OK， 谢谢。
1: 有尿布，布鞋要用。
2: 你们是那有穗子。
3: 这里。
2: 烧着呢。
3: 在这。
4: 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5: 对，
4: 而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

0: 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笛未成音。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4: 荡胸生层云，
3: 决眦入归鸟，
4: 决眦入归鸟，
3: 会当凌绝顶，
4: 会当凌绝顶，
3: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4: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3: 下次再见，拜拜。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2: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6: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6: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6: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是。

0: 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啊？
8: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9: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10: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
11: 你个王八蛋！
12: 里边还有人吗？
13: 有，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9: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14: 被扣的人呢？
9: 都在检查厅。
15: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6: 是。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哦，去大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糟糕，怎么办？来，方主田。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可要小心的
1: 啊，注意了，来来来注意啊，安娜堆儿，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别了，你抬不动，
2: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嗨，真倒霉，
4: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5: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6: 铁来呀，铁，
7: 铁，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2: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9: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哎。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2: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9: 不知道。
0: 走吧。
10: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3: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1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0: 好、
10: 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是。谢谢你，
13: 谢谢，
10: 不谢不谢。
1: 哎，
13: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哎，
2: 同志，快点隐蔽啊！
10: 啊啊！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在你元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情况怎么样？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哎，首长，
1: 马上送去四连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这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5: 啊，
3: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

0: 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2: 上场了。
4: 好。
6: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7: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

0: 苦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船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船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0: 船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2: 你呀，
0: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0: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
3: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主任，
4: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4: 是，
0: 二班，过来。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黄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谢谢你们。
1: 让你尝尝这个！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您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0: 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1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一 2000字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十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1: 好，
5: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

0: 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安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 哥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1: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3: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2: 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3: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啊，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芳，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芳芳，娟子姐姐，
2: 真好，
1: 娟子，
2: 芳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1: 好，
2: 真好，
1: 芳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走吧，
5: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

0: 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

0: 等一下，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乌明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1: 还有呢？
0: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
1: <笑>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3: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1: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2: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1: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2: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1: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1: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2: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2: 对，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2: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2: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4: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2: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2: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那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2: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八

0: 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您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 9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6: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
5: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9: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10: 起立。
11: 团长。
9: 哎。
11: 团长。
12: 哎，要两边尝一尝。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

0: 去。
1: 好啊，小刘，写的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2: 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0: 是。
1: 明天还有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1: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1: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1: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3: 跳马。去。哎，
1: 哎呦，
3: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出去。
3: 好啊。
1: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1: 你累了？
5: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1: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7: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5: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来来来，快冲着吧！
1: 先是袁同志，你们辛苦了。
2: 啊，不行了，不行了，
1: 先是
2: 赵
1: 长，慰问你们来了。
3: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1: 我家赵经过。
3: 同志，你们辛苦了。
1: 来，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3: 哎呀，
1: 你们喝水。
3: 同志，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0: 快上八大组，
1: 是，
0: 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去吧。
1: 我小刘。
2: 哦，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2: 啊。
0: 王。
2: 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2: 哎呀。
0: 送兵站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开口。
1: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2: 王主任。
3: 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3: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1: 谢谢首长。
3: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3: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3: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3: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3: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3: 有危险吧？
7: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1: 老张，你那边好，
0: 好，
1: 我们去研究你前期行动啊，那些。
0: 好吧，再见了。
1: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3: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3: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3: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3: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3: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3: 哎，王主任。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3: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0: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2: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1: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
1: 您贵姓？
3: 我姓胡。哎，
1: 错了，您找谁？
3: 王富彪。
1: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班子给我，哎，
4: 同志们，上车吧！
3: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
1: 这下好了。哎呀，
3: 谢谢你啊，老同志。
1: 啊，
0: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你贵姓啊？
4: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1: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3: 啊，
1: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欢迎您，
0: 请坐。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坐坐吧。
1: 坐
0: 好，
1: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自己来吧。
4: 自己来，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
8: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是啊，
9: 你还这么结实啊。
4: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9: 来，坐。
4: 好。

0: 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2: 知道知道。
1: 姐姐，
2: 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2: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2: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2: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3: 王福彪同志，
4: 年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新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
2: 出发吧，
3: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王主任，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2: 是
1: 这么回事了，
0: 明白了吧？啊。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动物园里，西宁野生动物园本不算起眼，但是这几年有不少游客会专程从外地过来，只为看一看那几只让他们颇为牵挂的雪豹。比如这位傲雪，2016年出生，在当时是中国唯一一只人工繁育的雪豹。又比如这位大虎，不怒自威的大虎，在雪豹界已是耄耋老者，但他从出生就被亲兽遗弃，幸而被牧民发现，将他送来西宁野生动物园。在不对游人开放的雪豹谷里，还住着两只新进来到动物园的雪豹。事实上，西宁野生动物园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园里的本土动物大部分来自野外救护和人工繁育。这个院子里那位总在躲躲藏藏的雪豹名叫凌霜，是在2岁那年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当时凌霜半身瘫痪，无法排便，饲养员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给他治疗，才让他重新站了起来，但他始终都无法自己捕食羊羔，动物园只好放弃将他放归野外的努力，

0: 这位是被尊称为太后的林雪。2017年11月，她受重伤，被牧民救起，并送来西宁治疗。随后的半年里，她分别在西宁和北京接受了两次手术，并在第二次手术后住进了这个为她特意打造的铁笼里。
1: 他们第一次手术完了以后，他就是跳窗台啊，你想这这么高的墙，他跳上来下来那一下冲劲儿特别大，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材料给他做这个手术，也经不起他那种跳，
2: 限制他的活动，哪怕是让他多关一段时间都可以。
0: 2019年的夏天，西宁野生动物园贴了桩喜事，傲雪的两个妹妹水墨和油画出生了。
3: 来吧，小宝贝儿，快点过来，别喊。妹妹，别动。
0: 这是自傲雪之后，中国又一次人工繁育雪豹获得成功。只是两个小家伙出生不到3个月就得了传染病，动物园不得不决定提前开始人工喂养，并给他们打针吃药。
4: 这个传染病呢，其实如果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对猫科动物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致死率非常高啊。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检测出来了，然后我们也及时的进行了人工这个医疗的干预，进行了治疗，然后只用了1周的时间，他们就康复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免疫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免疫的程序要提前往前移。
2: 54.48。54.49。别跑啊！
0: 在大家精心照料下，水墨和油画总算度过了危险期，却又在几个月后出现了进食困难的问题。西宁野生动物园又赶忙请北京的专家来给两个小家伙看诊。
5: 咬一口，
6: 那我们要
5: 惩罚
6: 他眼睛。
5: 如果让他张嘴露那个牙，一般就嘴唇给掀起来。
6: 那我们听一下他心
5: 都照着。这个犬齿断了以后，现在牙髓感染，牙髓感染导致根尖周炎。
7: 去治吧。
5: 我摸一下啊。这里面现在是脓，这里面是有脓，别使劲挤了，要不然现在要把这颗牙拔了，然后把这
7: 破了，已经破了，
5: 这块要切开，然后把这牙拔了，然后把那排出来。这是乳齿，拔就拔了。
8: 你戴眼压机了吗？
9: 6个月。
8: 那海龙在豹上，它测个眼压，咱们看看小豹眼压是多少正常？
9: 大学。
5: 没事，你看看是不是都是26、27，那就记住了，以后
6: 30左右，28，
5: 那差不多。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水豹来说不超过30都是正常的，
9: 对，上次
5: 咱们以后这眼压这数据咱们就有吧，相当于平
4: 时。在人工育幼方面，水墨油画对我们提高了一个档次，哎，这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我们园里的这个珍稀的猫科动物，我们做的免疫程序都是按照水墨油画这个育幼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这种修正和改良，效果就非常好。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高寒缺氧，地广人稀。2013年6月，承载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大型电网工程首次进入三江源，并随即翻山越岭，最终覆盖全域所有牧民的家。日德是玉树州称多县的牧民，家住加塘草原，祖上世代游牧。2010年，日德一家搬进了政府集中修建的定居点，几个孩子长大后也陆续进入县城里的学校读书。回想三江源通电后的这些年，牧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日德从心底里感到喜悦。

对面的大汉就连那个小些老桥嘛，桥面也断的，桥面呢，大汉就拉着最近的大一口刚刚才买的麻砖都是，一百个是三头都去放了哟。听到红包啊，天将大洋在这里逛的，大洋这么新交的，你看去年那老子这么桥嘛，天天老没给他收来呢，嗯啊，怕记录。嗯，就等就比你在老子就我的的，你他说你老子就不多少，他说你老钱说的，当个下头弄住下，一张我装东西，他上头弄住的，他上头弄住的，他上个叠开就的，他几百种啊，他上叠开就的，他上光汤啥的，什么吃什么光，他上老狗，你他装弄着我的，一百个没得么个，说个阶级的阶级，他阶级的阶级这样的，你老他干那上的老的，对，他我们就不多少的，我们老这个都就不得过。俺看现在肉没弄得过的，小面那啷个打着，经常走的，早上走过嘛，可让许个的都打，那没这么急不打，早上出来这么急的。

0: 一夜过后，昨天傍晚的那场小雨竟在草场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还未入冬，气温已然急剧下降。日德家一头今年新生的小牦牛被冻死了。
1: 可是我敲上一点，
2: 你怎么找我？
1: 我就敲上慢慢的就一片片子。嗯。给什么？给你干嘛呢？老早的给上去的嘛，那啥。啊。
0: 三江源地处高寒草甸向高寒荒漠过渡的地区，草场是这里最主要的生态资源，也是牧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但这里昼夜温差极大，牧草生长速度慢，周期短，如果再遇上鼠兔旱獭破坏草场，日德家的牛羊吃不饱肚子，最终影响的是全家人的生活。所以日德对于草场上有多少只大狂极为敏感。大狂是一种大型猛禽，生性机警凶猛，是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草原上的猛禽主要以鼠兔、田鼠、旱獭等小型食草类动物为食，是草原生态健康的指标性物种。只要猛禽依旧活跃，草场就不会发生鼠患。猛禽数量稳定，保障着草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过，凶狠如猛禽，在繁殖生育的时候也极为脆弱。它们会择高而居，选择在岩石顶或是高突物上营巢孵卵。这些高压电线就吸引了一只大狂前来筑巢。如此，不仅大狂有可能触电伤亡，也有引发电网线路故障的风险。顺着这一思路，当地供电公司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3: 回来了吗？
1: 哦，回来了，回来了。
4: 你看，
3: 哦，太漂亮了。
1: 给鸟宝宝喂，喂食吗？
4: 我看一下。

0: 几经摸索与修正，光电公司开始在输电线路的塔杆上架设人工鸟巢，加装绝缘套，并更换绝缘引流线，给猛禽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也为电网安全规避隐患。
1: 看我们的吧，
2: 那头伸出来，小崽子，你看走了，
1: 走了，
2: 再见，我给你们拿中午饭去了，是不是？
3: 最初的想法是，哎呀，我们的线路经常跳闸，大黄很讨厌，我们就是想把它赶走。然后后来了解到，哎呀，这个大黄确实是对我们当地的生态保护很重要，那我们就换了个思路，

0: 人工鸟巢是各项措施中被投注心力最多的一项，公猛禽繁育幼鸟，它被制作成直径50厘米、深40厘米的竹筐，经过加固后架设在输电线路的塔杆上。
1: 当时我们看见这个小鸟孵出的时候，真的很有成就感。龙宝地区2017年安装了200多个那个鸟巢以后，2021年又成功120个。我们这是一个一个，当时是数了的。
2: 严格的五毛，我听二哥的老爷爷说的是1000有，现在飞走了。
1: 因为现在这个架上了，这个比那个高啊。我们这边大筐有一个那个趋高性，现在我们装上以后电也停的少了吧？
2: 对，
0: 从此，在三江源广袤的草原上，象征工业文明的电网成为了千百个新生命的诞生地。徐文奇和他的同事们日复一日的巡线工作，也更加有温度和色彩。
1: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乐趣。
3: 第一个家庭上被各个牛狗都注意啊，做个了这些美食，可看不个三桌子。他当做个了说这么新的话是，也可能也偏靠是刚才那村子养着桥的，可能他们的刚才那段路，我们刚才也别的把这个都是当清明的这个也上面。
1: 家里现在都有啥电器啊？
2: 电暖气啊，微波炉啊，洗衣机啊，还有冰箱，
1: 都有是吧？
4: 他们都还没有那个，我也，都还没有鱼，什么菜都有，但可是这人南京人的问题嘛。
1: 也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

0: 2019年1月，又有一只雪豹从三江源送来西宁野生动物园。这只雪豹年龄在10岁以上，虽没有大的外伤，但却瘦骨嶙峋。事实上，它是在饿得昏倒后被牧民发现送来西宁的。
1: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它那个眼睛，那左面那个眼睛，里面有增生物啊，而且我们现在人靠近不了，打麻药的话又害怕它这个体质太差，扛不住，所以我们要现在在食物里面加一些消炎药啊之类的，然后把它的这个体质恢复上来以后，然后再通过麻醉把对它的那个眼睛进行处理。

0: 2019年11月25日，傍晚6点刚过，悉尼的天已全黑。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刚好让金一鹏从日常的教研工作中抽离出来。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齐新章，早早就在机场等候。
1: 齐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
0: 二人走出机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当地一家宠物医院。金一鹏明天要给林涵的眼睛做白内障手术，今晚将是手术筹备最关键的时刻。
1: 明天咱们麻醉了以后，到这儿以后呢，要做一个 B 超，就是要看一下。
0: 金一鹏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副院长，常年从事野生动物疾病和兽医外科领域的教研工作，曾多次前往秦岭参与大熊猫救护。
1: 如果说问题不是太大的话，咱们尽量还是要把这个。

0: 白色的部分先取掉，
1: 嗯，
0: 取掉了以后咱们尽量把精子放进去。10:30抵达。
2: 直到此时，明天的手术依然充满未知。像雪豹这样的猛兽，只有在全麻状态下才能进行体检。而目前，全世界关于雪豹的研究资料都十分匮乏，雪豹白内障手术更是举世罕见。
0: 这边还得给注麻，给他。
3: 我不敢说我们是世界首例，但是我们确实之前的查新闻也好，查文献也好，这个学术记录也好，都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分析，
0: 它是一个陈旧性的白内障。
3: 这种时间越长，
0: 移除的这个晶体它就越硬。
3: 另外一个第二个难点，就是
0: 因为没有专门给野生动物生产的人工晶体，那只能用马来替代。
4: 嗯，
0: 然后说匹配度还是不错的。
4: 嗯，
0: 前提是尺寸要合适。这是咱们的一个爱心企业吧，能从德国给进口的。这个是这三个尺寸，这21毫米、22毫米、24毫米。
1: 嗯，
0: 22差不多。
1: 对。
0: 但是就明天还得看具体，
3: 要是差太多肯定不行。
2: 晚上10点多，中国农业大学医疗队的第二批队员也抵达了西宁。伴着几口热汤热饭，大家抓紧时间把第二天手术的细节又仔细推敲了一遍，以确保万无一失。
0: 今天预计10点开始推这针。小白负责主推的人员动员，他跟着何台
5: 就是那个
0: 运动那边转运过来，大概半个小时的路。
2: 手术这天早上9点，动物园刚刚开园，报馆里就已经忙碌开了。经过10个月的休养，林涵的体格丰满了，毛色也亮了，只是行动依旧迟缓，双目依然浑浊。发达的听觉系统已经告诉他，这个早晨不同寻常。
6: 开始了是吧？
7: 是。
6: 好，
7: 行，开始。

0: 第一步吹管麻醉进行顺利，大约三分钟后药物开始生效，一直在安静观察的人们开始进入每一步都在倒计时的状态。今天做手术的宠物医院离动物园大约需要15分钟车程，本来还在争分夺秒的人们上路公路后却是急不得躁不得。
1: 这边来个人，这边来个人，
2: 我来。
0: 抵达医院量过体重后，林涵就由中国农业大学医疗队接手了。医生们兵分两路进行抽血和插管。金一鹏最关心的还是准备好的眼球晶体能不能给林涵用上。
3: 估计可能差不多，晶体尺寸可能可以。
4: 何队，你们这边加快速度那个抽血。这边 OK 了，这个针。
0: 第一轮检查做完，结果并不乐观。
5: 我最不想看到那个情况出现，就是它结构不太好，然后晶体还碎开了。第三眼睑出一叉，它眨眼的时候它就会蹭自己眼，所以你今天要给它尽量缝的平滑一点，所以要修它的这个左眼的外伤，然后同时要做右眼。月月可以了吗？
6: 好，
5: 进来。你进来啊。
3: 他可能是受伤导致他出现了这一侧的眼睛的问题。白内障本身有一个病因，就是外伤性的白内障。猫科动物就是打人就打脸，那可能另外一只眼睛在一次争斗中被又被打伤，这时候就双目失明了。
0: 尽管调整了对林涵病情的预期，但金一鹏还是在手术开始后不久又发现了第二个难题。林涵右眼的晶状体核异常坚硬，一个平常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步骤，今天的手术用了一个多小时。
5: 比想象难多了，像他这核是超硬而且超大，就是我们超声乳化就已经到极限了，能量开到最大才能把它破坏掉，才能一点点吸出来，所以呢你就得一点点一点点剔，跟那个没说能掉玉似的。
3: 我估计这只眼睛已经很长时间没看不见东西了，它一直是白内障啊半瞎的状态嘛，那它只能是被驱逐到人类的这个活动的边缘，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不会去争这个区域嘛。
0: 让大家欣慰的是，金一鹏带来的人工晶体与林涵的眼球尺寸契合度很高，可以植入。今天的手术过后，林涵就可以重见光明。
5: 我们初衷肯定是希望野生动物都能回归野外，但是这些老年性的往往很难放归了，放归的话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自由没有以前多了，但是至少咱们现在让它能够有吃的，然后能够这个健康，能有地方安全的能够活着。
1: 我们先把药配一下，用点药先配好。
3: 他就是很幸运能被发现，我们能够把这么多的设备、这么多的人力，我们动员起来，我们去救助一个雪豹。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看他，他那个上药就非常配合，非常乖。要我没想到这个给雪豹上眼药能这么听话，至少他后半辈子不用说在这黑暗中度过。
5: 小心啊！好，可以，这儿可以。
7: 过去一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再滴一次。

九月，夏季的炎热还未完全消散，空气里弥漫着暖暖的湿。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蛆是一种中药剂型，治蛆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蛆是一种由红蛆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蛆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

0: 论咸淡酸甜，必是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便是红曲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烧肉、红曲烧身、红烧鱼、红鹅梅莲雾。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3: 加一分。
4: 爱吧。

0: 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我是江瑶，小朋友们好。
1: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0: 我们都知道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吃的是果子，是小草。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3: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4: 我最喜欢小花。
5: 房子
6: 是大树。
7: 树叶。
8: 我想到的是草莓。
9: 我想到的是柠檬。
10: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1: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2: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3: 我想到的是柳树。
1: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啊。
0: 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来看看哪一组小朋友会成为诗词小冠军，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呢要给第一个小朋友传递这句诗词了，注意听。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桃花三两枝。

0: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1: 和风送香气，
2: 和风送香气，
3: 和风送香气，
4: 和风送香气，
5: 和风送香气，
6: 和风送香气，
7: 和风送香气。

0: 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你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 有。
0: 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的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 和风送香气。哦，
2: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0: 好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的时间了。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成可以了。
1: 好，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3: 记住了。
0: 好，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时间，大家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0: 然的燕子。
1: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2: 我的作品叫鲜花，
3: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4: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小圆点，是不是？我们先剪这里面的小圆点。
3: 我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5: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6: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7: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8: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9: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8: 妈妈。
9: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8: 因为她很可爱。
10: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
11: 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12: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9: 想送给谁呢？
12: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9: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12: 夏天芒果英语。
9: 啊，叫啥？
13: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

0: 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他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1: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3: 我想送给我爸爸。
4: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每天给我做饭，
4: 我给姥姥和妈妈还有爸爸。

0: 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在我们的秦岭书屋，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到大自然，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2: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2: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的元素。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

0: 好，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嗯，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0: 小猫
1: 啊，
0: 小鱼，
2: 这几条小鱼啊，对，没错，
0: 获得一分。
3: 这是什么？
2: 菠萝。对，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3: 是树叶啊，
2: 树叶对不对？哎，找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0: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的，一分。
0: 几分？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啊。
0: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0: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0: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0: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燃，所以它叫大自然的元素？
2: 封面上超级多啊，全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一分，
2: 加一
0: 吧。
1: 熊猫，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0: 非常好，
2: 是树叶，
0: 是
2: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0: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哈哈，中间这棵树，
2: 大树，对，羚牛，
0: 熊猫，
2: 金丝猴，
0: 猪环，好，
1: 海，
0: 哦，有海，
1: 山，
0: 哦，小盆栽，
2: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2: 兔子，这个呢，
1: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击个掌，太棒了，来，
3: 第一组得分14分。
0: 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
2: 熊猫，
0: 一分。
2: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封面上也没有大自然的元素。

0: 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1: 都有，
0: 一分
1: 一分，
2: 小鸟，
0: 是的，
1: 非常好，一分。
0: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所以说这个算
1: 再积一分，
0: 一分。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1: 两分。
0: 哦，有
1: 小盆栽
0: 加一分，
1: 三分。
0: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好，
0: 大树、小草都
1: 一分。
0: 对啊，
1: 大自然是树，对不对？
0: 树还有小动物都是
1: 两分。第二组总共得分七分。
3: 好的，那接下来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2: 这个是这个
3: 大树和仙人掌。
0: 仙人掌，这个
2: 小草，
0: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2: 这个
0: 这是
3: 各种各样的
0: 叶子，
2: 菜，
0: 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2: 这个花朵，
0: 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2: 这个鸟，
0: 很明显啊，加一分。
2: 这个草，还有这个动物，
0: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2: 这本是要菠萝，
0: 鸡草，草地，花还有草地，
2: 花，
0: 对，
2: 森林，
0: 森林，还有吗？
2: 瓢虫，
0: 对，这有小动物。
1: 这个是
3: 恐龙，
0: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2: 恐龙，
3: 哎，恐龙，
0: 对，
3: 所以你一共获得了
0: 两分，
3: 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2: 熊猫，
3: 很好。
2: 小鸟，狐狸，
0: 啊，狐狸，记住花，对不对？
3: 还有太阳，是不是？获得四分，
0: 得一分啊。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2: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加一分。
2: 草、花、天
0: 空，
2: 有草动物，有草，
0: 没错，
2: 还有石头。
0: 对，
3: 好，三分。
0: 再加一分。
2: 树。还有昆虫。
0: 对，这是只蚂蚁。
3: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三组最终得分24分。

0: 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像山，还有河啊，树木、
2: 园林，
3: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2: 植物，好，获得一分。
1: 这个树还有月亮，
2: 森林，月亮，
0: 这是什么？
4: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4: 树叶子，
1: 加一分。
0: 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4: 树。
2: 森林，
4: 大象，
0: 大象动物，对，
4: 小兔子，不是青蛙，
0: 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4: 树叶，
0: 对，兔子，
4: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这个是什么？
4: 锦鲤，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4: 蘑菇，
0: 蘑菇，哎，这个是一个小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端午节吃的一个粽子，
2: 也是呀，也是这个
0: 粽叶也是大自然元素。
2: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大自然元素非常多，你看这是花，是不是也是，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4: 大象，瞎子的长鼻子，
0: 小狗，狐狸，还有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2: 恭喜你获得两分。
0: 恭喜你获得两分。
2: 第四组小朋友他们的分数一共是18分。在刚刚啊，孩子们进行了四组的比赛，那么寻找大自然元素最多的呢是第三组，他们一共找到了24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自然游戏当中的冠军是我们的第三组，
5: 掌声送给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4: 好。

0: 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了。嗯，我突然想起来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什么？放纸鸢。这纸鸢就是风筝，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千年前的诗意就好像随着那一阵风吹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1: 是，所以此刻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孩子们把今天一天当中的美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陕最具诗意的地方子午梅苑。这里呢是宁陕一处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其实我们接下来呀、要进行的是漆画体验，
1: 是的，
0: 而漆画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漆画老师小魏老师。那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非遗手工体验作品，非遗飘漆扇。
3: 来，请你帮助我一下，我们把扇子一起放入水中。对，
4: 妈妈变成黄，
3: 变成什么颜色了？
4: 橘黄色了。
3: 橘黄色。
4: 我喜欢这个。
3: 好，好，

0: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我的漆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
2: 我的扇子上有个号，是花生。
3: 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
4: 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
5: 我觉得它好看。
6: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7: 我想送给我妈妈，
8: 爸爸妈妈。
9: 我想送给妈妈，
10: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11: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12: 我想分给我爸爸和妈妈。
13: 我想分给我全家人，
14: 想送给自己，
15: 留给自己。
16: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的更快，
17: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四季。
6: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8: 妈妈我爱你。
19: 爸爸妈妈我爱你。
20: 爸爸我爱你。
21: 好看的漆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0: 汗汗滴禾下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张四，
3: 这个谁呀？
2: 嗯，四四吧，四吧。
4: 山在我这儿。
2: 引进
5: 是这个进吗？
4: 对。雾在你那。
2: 更
4: 更是这个。
3: 一在我这儿。
6: 啊！完成了。
7: 一年一度入海流，一年千里路，浪荡银河流。
5: 年在谁呢？春年的年。在哪？
3: 天哪！
8: 姐姐，这个天哪！
3: 妹妹，你不能
2: 落。就在这。
5: 你四，最后一个，
4: 多
5: 少？

0: 在我这儿，
1: 野火烧不记在这
2: 儿。你说那有草，草字，这个酒的很空气。
1: 有尿布，布鞋要用。
2: 你们去那有睡着？
3: 这里，
2: 烧着呢。
3: 来。
4: 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5: 对，
4: 而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脱棉不觉晓，突出我啼鸟，日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鹅鹅鹅，曲项向江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跨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笛未成音，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8: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5: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9: 荡胸生层云，
5: 决眦入归鸟，
9: 决眦入归鸟，
5: 会当凌绝顶，
9: 会当凌绝顶，
5: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右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度尽劫波。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额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

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1，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5: 危墙向身前，
8: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7: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5: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9: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0: 又发现可疑电波，
11: 太好了！
12: 别打他了，撞活了！
13: 斧头惊悚，扣押的女的，这是您太太。
7: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5: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7: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9: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相聚难，分别更难。
9: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4: 出言！
7: 孙月前暴露的，
8: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5: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9: 我是
15: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6: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7: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0: 妈妈，
5: 陕西卫视悬崖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

0: 锋芒。
1: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7: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的。

0: 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

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嗯，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

0: 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2: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审问你。雍正二年科场舞弊案，尸体是谁泄露出去的？张廷禄又是受了谁的指使？当时朕就怀疑上了你。也怪朕的一点爱子的私心，就没有再深究你。事发之后，张廷禄息事问斩，你整天围着朕，一句减刑的话也不说，还拼命叫朕将他满门抄斩。朕当时对你就很寒心呢，这次居然和阿奇娜、塞斯黑他们串通几个无糟猫王爷，突然发难搞什么八王议政，还指使隆科多调兵逼宫。事情败露之后，你又故伎重演，要杀隆科多灭口。就是这样，朕还想，你毕竟是朕的儿子，能包容就包容了。哪怕是一只狗啊，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孰料你竟然要杀你的亲弟弟，那不久自然还要杀你的父亲，你简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字暴虐的衣冠禽兽。
1: 皇阿玛，皇阿玛，儿臣没有杀红丽，没有杀红丽啊，这一定是红丽怕我和正弟妹，这才弄出这么个假象来陷害儿臣。皇阿玛，
0: 到这时候了你还反咬一口？你派去杀红丽的人虽然被你灭了口，但是你派去灭口的人却害怕被你再灭口，都一一招了供。像你这样的东西，就是做坏事恶事

0: 毫无章法。上苍白给你披了张人皮，人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做人的一面镜子，你照照你自己，可有一轮半轮？
1: 花吗？花吗？总归怪儿子糊涂，听了别人的挑唆，以为除掉了皇帝就可以站定敌位。花吗？你要把我交补一罪吗？花吗？你说话呀，花吗？花吗？你说话呀，吗？你打算怎么处置儿臣？
0: 朕不会把你交补一罪，这个家丑，朕不想让外人知道。
1: 谢阿玛，
0: 所以才把你招到这儿来。
1: 谢皇阿玛成全客户之恩。
0: 当年就是在这儿，我的皇阿玛最后召见隆科多，让他辅佐朕继承了大清帝业。也就是在这儿，他老人家临终嘱咐我要刷新立志，革弊除旧。他何尝不知道留给朕的是一个虚晃的盛世。唉，每当我回想起这个地方，朕仿佛就看见了花阿玛那双临终嘱托的眼睛。你知恩就好，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罪犯在十恶，断无可恕之理。
1: 花阿玛打算把儿臣圈禁，遣儿臣去岳钟琪军中效力。儿臣只有削发为僧，佛前忏悔赎罪了。
0: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愿意替朕想想，难道非要朕亲自开口，非要朕落个杀子的名声吗？你既然自己不愿意说，那朕就替你说了吧。你除了自尽，没有第二条出路。
1: 儿臣该死，还请皇阿玛念在亲生骨肉的份上饶儿臣一命。阿奇那塞斯黑那样罪不可恕，皇阿玛不也没赐他们死吗？
0: 朕不杀你八叔他们，是因为你皇爷爷临终留了话，再苦再难，朕也不敢违了他老人家的意愿。可是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给朕给祖宗的江山社稷带来多大的隐患呢？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朕不能留你。
1: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皇阿玛同样是您的儿子，你为什么要偏向弘历？他有哪点比儿臣强？您不但铁了心要把嫡位传给他，为了他您还要杀儿臣。
0: 就凭你问的这几句话，就说明你不会死心。那朕就告诉你，只有弘历才能够继续推行朕的新政，也只有弘历

0: 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你的为人虽不及你巴叔深险，却比他更狠毒。但是红丽没有朕的刚毅，他不是你的对手。
1: 八叔，八叔，八叔，阿欣娜，阿欣娜，我明明不是红丽的对手，偏要我和他去争。

0: 别我阿玛杀死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啊！皇阿玛！皇阿玛！ 皇上，
1: 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
2: 涂立神，朕有些听不住了。
0: 皇上，皇上。

0: 花案吗？我三哥呢？
1: 不要问，这不管你的事。
0: 知道。但二婶想……
1: 不要说了。

0: 有什么事？回皇上，不久前李卫跑到军机处找到陈等，他说要去见见曾静。陈等见他火气很大，担心他做出什么越格的事儿来，就没有答应。他二话没说，气冲冲的就走了。
1: 去刑部。
2: 这，把门锁上，把钥匙扔进来。你就是曾进。
3: 正是。

0: 老朽啊，
1: 请问
0: 你个狗日的，
1: 皇上都有旨，不许对我动刑，你是谁？竟敢打我！
2: 你个狗日的，现在想起搬出皇上来了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叫你胡言乱语！说，你给老子说！
1: 我告诉你，当今的皇上，是古往今来道德第一、勤政第一，他还是爱民第一的好皇上，是
2: 什么呀？
1: 老朽实在想不起来了，求大人提示。
2: 真的想不起来了？
1: 真记不起来了。
2: 那给你提个醒
3: 儿啊！住手！
4: 皇上。
5: 皇上。
6: 涂立深，
7: 奴才在。这
6: 很好看，很好笑，是吗？
8: 皇上，奴才们不敢。
6: 你们是不是觉得曾静骂朕的话很解恨呢？
0: 臣等岂敢有这等心思？
6: 身为刑部大臣，对这种无君无父之人，居然没有半点愤慨之心，居然围观取乐，还说没有这等心思。
9: 皇上圣明，其实是李卫把牢门锁上了，把钥匙也拿了进去，奴才们实在是没有法子，因此奴才们才
10: 因此就围观取乐。大清朝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批忘恩负义、麻木不仁的东西？张中堂，把他们都给我革了。
11: 这，
12: 报君王，
10: 不要说了，都下去。这。

0: 身为封疆大吏，如此不顾官体。张廷玉，
1: 臣在。
0: 将他发封一年。
1: 这

0: 你就是曾经。
1: 老小教师，
0: 起来吧，坐到那个凳子上回话。
1: 刚才那位上官，他叫老小跪下。
0: 哎，叫你坐你就坐。你为什么写信煽动岳钟琪造反呢？
1: 回上官的话，老朽他在年轻的时候师从山东吕留良先生，读了他著的几部书，就被他的邪说蒙蔽，心中便有了夷夏之防的念头。康熙爷

0: 在位，对我们读书人礼敬有加，这个念头也就慢慢的淡了。后来，当今的皇上继位，推行什么新政，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这才又萌发了反满的心思。去年，听到很多从北京发配云贵途经湖南的人说，当今的皇上如何如何，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个，是什么君？
1: 怎么听到的就怎么说？
0: 那些人说呀，当今的皇上是篡位得来的，他不是。

猛虎多，

0: 都快一天了，皇上没吃一口东西，又吩咐不让我们进去。
1: 我去。
2: 请。

0: 皇上。嗯，
1: 皇上？你叫他皇上？
0: 你以为他是谁呀？
1: 老朽该死啊，老朽罪该万死啊，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老朽广北之罪、啊、
2: 起了起。哎
0: 哎，皇上，您一天都没进膳了、
2: 拿进来吧。
0: 皇上，您进膳吧。
2: 盛半碗饭，泡上点汤，这也就够了。

0: 放上用膳吧。
1: 那些给他吃吧。
0: 皇上，
1: 给他拿过去吧。
0: 给他拿过去吧。
2: 这个这这是给我吃的。
1: 嗯，
0: 吃吧。

0: 皇上如此深仁厚德，罪名何以可当啊！
1: 快吃吧，吃完了接着写。

take it first.

0: 圣安，
1: 起，
0: 谢皇上。
2: 今天叫大起，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们。第一，曾静悖逆一案，朕已审明详实。种种诽谤朕和朝廷的言辞，有一些是山东吕留良的邪说，而更多的是那些反对朕新政的人散布的谣言。经朕开导，曾静已经认罪伏法，所以朕决定不杀他，也不关他。针对这些谣言，朕写了一篇大义绝密录，让曾静到各省学宫现身诵读，以敬服言。至于吕留良，身为本朝生员十余年之久，因科举不顺，虽心怀怨愤，著述邪说，谤及先帝，虽身死也万不能恕。着挫骨扬灰，以示发诚。
0: 这
2: 第二件事，鉴于圣祖仁皇帝生前未能及时责立储君，以至于至今仍有谣言传朕继位不正，因此朕已经写好了传位遗诏，

0: 蜜蜂匣内，高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皆是诸王群臣共同开启。
1: 皇上圣明。
0: 宝亲王弘历自封爵当差以来，终身勤勉，人品贵重，朕决定命他为监国，辅朕处理朝廷日常政务。
2: 儿臣岂敢因此重任？
0: 朕意已决，你就不要推辞了。起来，接受百官的叩贺吧。
3: 这。
1: 臣等恭贺宝亲王荣膺监国。

0: 皇上，皇上，您怎么了，皇上？
1: 没什么，朕有点累了。
0: 要不要给您穿太医啊？
1: 不用了，
0: 我给您捶捶。
1: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你这还是头一次说要给朕捶捶背呀。银蝶，月亮又快要圆了，你到朕的身边也有6年多了吧？
0: 是6年8个月零20天。
1: 难为你记这么清楚啊。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朕曾经对你说过，有朝一日朕会放你回去。朕说过的话算数。明天过了8月15你就回去吧。

0: 怎么了？等太久了是吧？
1: 您要赶我走，一道旨意就行，犯不着这么说。
2: 影帝。

床上，我就去看他一眼，马上就回来。啊，皇上，您回宫吧，记着别太累着自己啊。贾道士送来的仙丹好是好，可是要慢慢的补才成。

皇上，阿奇娜，他怎么了？这是他临死前写给皇上的一封信。

你了吧，歇歇嘛。争了40多年，到这一刻，你还不愿撒手吗？

不要这样子看着我，我这一生不佩服任何人，但到今天我才发现，我的心底里只佩服你。

此刻我输了，可你呢却并没有赢，你咬着牙苦苦地熬着，得到了什么？得到的只是生前身后的

输也罢，赢也罢，到头来不过是过眼烟云。你太放不下了。

公元1735年，雍正13年阴历8月22日深夜，雍正皇帝暴卒，年仅58岁。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

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

0: 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

0: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这唐统哪里跑？

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

0: 禀禀，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啊！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

0: 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啊，这喜从何来呀、
1: 啊？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啊。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的。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啊？这不归我管呐、啊。
4: 您是王爷呀、啊，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您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3: 王爷。哎呦，
5: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3: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5: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3: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哦，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5: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3: 是啊。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5: 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召他上殿吧。
0: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5: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0: 好，传召。
5: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0: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嗯，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啊。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借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撤来。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五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醒醒啊！快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任贵哥，是天火！
1: 对，天火！
0: 天火！爹，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呀，我回来了，爹！
2: 爹，来了，来了！
0: 爹，
2: 快点水！
1: 来了，
0: 爹，你们去那边待着。
2: 我回来了，
0: 爹，求你们帮帮忙！
2: 找个郎中吧，好，帮忙，快找郎中去，找郎中。爹，不行了，自从学医，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 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

哈哈哈哈哈哈。

0: 谁呀？来了。找谁呀？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吗？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啊，仁贵哥，仁贵哥，你回来了
2: 啊？
1: 你会说话了？
2: 对，少爷，
1: 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仁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1: 啊，仁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2: 啊，
1: 好的。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
1: 是的，叔父。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啊，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0: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2: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
2: 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侄儿，对不起爹娘。
1: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
0: 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1: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爹，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叔父。 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哼，
0: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1: 叔父，侄儿打扰了。 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
0: 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1: 爹，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哎呦，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呀，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哎。

0: 啊，有埋伏呀，
1: 保护不平，
0: 上
2: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
0: 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
2: 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3: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2: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3: 动手！

0: 大胆行事，为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
1: 各位，唐统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 请大王明察。
2: 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

0: 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1: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0: 铁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
1: 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安将军，你有奏吗？
2: 微臣今天无奏。
1: 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
0: 是，安将军不必拘束。
2: 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是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
1: 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2: 这不是大王？
1: 大王，请吃安大人的罪
2: 啊！
3: 这是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
1: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空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0: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0: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4: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田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 我往我元帅，
2: 安将军，
0: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哎呦！

0: 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哈，
0: 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了草药，趁热喝了它。
0: 这是我媳妇儿，
1: 多谢大嫂。
2: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
1: 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哎呀，
0: 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与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
1: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这。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梦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3: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梦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4: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
2: 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
4: 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3: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4: 王爷，
2: 王爷，
3: 参见王爷。
5: 啊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6: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5: 啊，
4: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6: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5: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

0: 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啊，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

0: 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把宗宪打造成皇上的英猛贤臣。
1: 王爷，那如果真的有薛仁贵这个人呢？
0: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2: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哪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0: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1: 是是是，王爷。
3: 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得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

0: 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1: 说，
0: 活捉唐童李世民。
2: 大胆狂徒！
1: 皇上，
2: 一个小小的帮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3: 是啊，
4: 皇上，
5: 如不铲除，后患无穷。
1: 皇彪，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6: 遵旨。
2: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6: 启禀皇上。不料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的。
7: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1: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10: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9: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10: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9: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10: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9: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文抗衡。
10: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9: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10: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9: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11: 父王。
10: 哦，昭儿。
11: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10: 昭儿，你来得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文。
11: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9: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11: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嗯，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10: 什么？暗杀？嗯，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11: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9: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10: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1: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哼。哎，
9: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
1: 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

0: 你现在住哪儿啊？我住在冰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
1: 就是啊。
0: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住你这儿啊？不行，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0: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1: 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
0: 那多谢大嫂了。
1: 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0: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 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6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兄弟，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哥，
1: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
0: 中外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
2: 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
0: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嗯，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2: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哎呀，秦王兄。
3: 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哎，
4: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4: 皇上，俺老程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5: 我不比你老爸，我比你年轻啊！我不比你老，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6: 哎呦，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是比他小三个月，算什么年轻呀？
5: 就是年轻啊！
6: 几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5: 嗯，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
2: 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哼，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4: 不，还是我来吧。我比你年轻，
2: 我来，我真比你老。
4: 你谁也别跟我争了。
2: 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
4: 继续长此帅印。皇上，让秦老千岁带兵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2: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我比你年轻，我不要争了。
4: 我比你年轻，
2: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金狮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0: 嗯，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5: 好。

0: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1: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 来呀，试试啊！
0: 秦老千岁，请吧。哎，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你来，你来。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2: 不，皇上不必了。
1: 老夫献丑了。

0: 不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儿。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要在价钱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哎啊，
1: 您请，您请，
0: 朕
2: 拭目以待。
0: 哎，
1: 小心点，秦哥！
0: 别拉他，别拉他！哎，您请，
1: 慢着点，秦哥。
0: 哎。

0: 哎呀，俊俊，
1: 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2: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1: 没事，陛下放心。

0: 秦哥，秦哥，秦王兄，秦王兄，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快，转运！转运！快，秦哥，哎，你可别吓唬小弟呀，秦哥！秦哥，哎呦啊，常王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人也给摇死了。就是嘛，
1: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驰骋沙场几十个寒暑。
0: 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
2: 岁月不饶人呐！
0: 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也还让我们比？
3: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0: 好了，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电棺材顶。
2: 是，
0: 好了，不要再吵了。
2: 赶快把人叫醒吧，秦老将军，秦王兄，
0: 秦哥，
2: 秦王兄，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
0: 秦王兄，
2: 啊，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醒了，醒了，醒了，
0: 秦老将军，秦老将军。
2: 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
0: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真的是老了。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2: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哎呀，快，哎，哎，啊，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3: 是啊，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哎呦，不过皇上若念老臣昔日威功啊，待我回去休息休息，我有话。
0: 对他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3: 是啊，
0: 秦哥，辅佐吧。
3: 此言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0: 好，好，好，
2: 是啊，
0: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儿还好，要是有事儿了，我找你算账。
2: 去，
0: 找你算账。
2: 慢点，
0: 秦哥，慢点，
2: 让让，让让。
0: 哎，
4: 慢走啊！哎呀，慢走啊！
0: 歇着吧。
3: 这不足千金，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
5: 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哼，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
6: 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士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真的？绝不食言。铁士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
5: 岂敢有异念？好，空口无凭，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哦，兄弟。
1: 我来，我来。大哥呢？
2: 啊，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哟，
1: 大哥。
2: 啊。哟，
1: 没事吧，大哥？
3: 哎
1: 哎
3: 哎呀，
2: 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3: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2: 你行吗？哎，
3: 没事，你快去吧。
1: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3: 哎，没事没事，还是我去。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2: 哎，好，走，回去吧。
3: 兄弟，谢谢你啊。
1: 没事，
2: 走走走。哎，哦，对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3: 翟管家，
1: 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
5: 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4: 这是聘礼啊。
6: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5: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4: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6: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4: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5: 这、
4: 哎、那晚上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5: 哎哎，这，哎，张公子，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6: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
5: 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哎，小伙子。嗯，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出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4: 哎，
7: 行了。
4: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7: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4: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7: 你
4: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7: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薛仁贵。
7: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4: 哎，好，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3: 哎呀，
4: 我找到活干了。
3: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来，坐坐。
4: 哎，
3: 什么活啊？
4: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3: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4: 没关系。
3: 给多少工钱？
4: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3: 哎呀，这
2: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0: 是啊，
1: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0: 怎么会呢？
1: 凡事慢慢来。
0: 哎，那倒也是。

0: 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啊？管家，您看，啊，
1: 管家，木头放哪儿？
0: 就放这儿。

0: 这么大力气啊！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1: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啊。

你说他不是一个人挑起这十几桶水吧？我看他应该有这意思吧。

0: 哎，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
1: 啊，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境变，休沐还旧邦。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

0: 壁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0: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0: 嫂子，嗯，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0: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0: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0: 别客气，
1: 。
2: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呀！来，再干一杯！干！
3: 谢大王。
2: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3: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2: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4: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3: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4: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辞行，恳请大王恩准。
2: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4: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3: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4: 谢大王恩准。
5: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2: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3: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

0: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我一定禀告父王。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恭喜嫂子。
1: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2: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1: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2: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1: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嗯，
2: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1: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树对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

0: 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1: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0: 薛公子客气了。

0: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2: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嗯，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嗯，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欢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
0: 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要不？
2: 就由上天来决定吧。哎呦，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2: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什么？抛绣球？抛绣球？让我去接绣球？
1: 是。
2: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1: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2: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
1: 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2: 抛下去吧！快点抛啊！银环，抛吧！
1: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2: 顾妈妈，算了吧。
1: 哎呀，快走！你，
2: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1: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快跟我走吧！
2: 绣球给我！哎，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不，顾妈妈，
1: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
2: 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他是谁啊？他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哦，就是苦力一个，家庭隐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1: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2: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

0: 不知好歹啊！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1: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0: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2: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0: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
2: 哎呀，老爹，您消消气，消消气。
0: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哎呀，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走吧，走吧。
3: 哎，
4: 还忙活吧。
2: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5: 可惜啊，可惜啊！
2: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5: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2: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6: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2: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5: 回来。
6: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5: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6: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5: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6: 我喂您。慢点啊，慢点，烫吗？
5: 好，
6: 来，
7: 嘿，有，嘿。

0: 简单的武功越来越进步了，哎呀，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
1: 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哎。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
1: 啊，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1: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0: 嗯，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
0: 啊，
2: 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0: 你爹那边是明察，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啊，
2: 还是王爷想的周到。哎，
0: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2: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0: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2: 太好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1: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1: 其实一

0: 他并不坏，只是你和他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他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这样这样。
1: 哎，等等我。
2: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3: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2: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3: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2: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3: 老爷，
2: 这是木匠的工钱啊。
3: 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2: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哎，
3: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4: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2: 你？
3: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2: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哎，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4: 老爷，我知道了。

0: 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0: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1: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0: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1: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啊？
0: 那就不让他知道，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0: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1: 顾妈妈，快去吧。
0: 哎，这就去。
2: 薛仁贵，是我。
3: 顾妈妈，你来了。
0: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4: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0: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4: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哼，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5: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4: 哼。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段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你去叫银欢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了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啊，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段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4: 大小姐，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3: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1: 不好，我爹来了。
2: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1: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

0: 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你滚！
1: 别跟我了！
2: 开开门！
1: 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跑的怎么样的？
2: 快点！
1: 你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她的闺房里来私会！
3: 老爷，
4: 爹爹，
1: 你别叫我爹，我们已经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
2: 哎，你别跑！翟国家！
5: 给我抓住薛仁贵！站住！站住！站住！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老爷，
6: 爹，
5: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6: 哎呀，
7: 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1: 什么办法？快说！叫妹妹去撒谎，就说洪宝一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5: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洪宝一吗？
1: 把他给我拿下！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 可是洪宝一穿在你身上，这不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绝不是我偷的。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5: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7: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8: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9: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你去哪儿了，快点！
7: 小姐。
9: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7: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9: 是啊，
7: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9: 哪条路？你快说，
7: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9: 那你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7: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
9: 顾妈妈，
7: 哎，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9: 好，银环，咱们走吧。
7: 娘，
9: 女儿啊，你去吧。
7: 顾妈妈，你照顾他啊！
9: 银环，
7: 快走吧！
9: 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啊，我这就去。
7: 快去！
1: 打你臭要饭！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
9: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1: 怎么了？
9: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1: 什么？投井自尽？
7: 不好了，救人呢！上箭头井了，快救人呢！快快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10: 别捞，都不许捞！
7: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0: 别捡，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童的女儿。
7: 爹，
10: 管家，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
9: 我就说你力气大，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
7: 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10: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9: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
7: 你这个遭天杀的，
9: 你还我女儿！
7: 哎，娘，你不要这样，
9: 还我女儿，
7: 先回去，先回去，
9: 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
11: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12: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打安打。
11: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锋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12: 大元帅，王彪求见。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是。夫君。 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11: 嗯。

0: 末将参见元帅，没礼夫人。免礼，起来说话吧。
1: 谢元帅。
0: 唐统怎么说的？
1: 回元帅，皇上，不，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1: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0: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是，末将告退。
2: 这唐统也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统若敢东来，伯辽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失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1: 嗯，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0: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
1: 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3: 我也去。
0: 哎，稍等。
1: 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
0: 嗯，
1: 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
0: 明白。
1: 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3: 好，不见不散。
0: 嗯。
1: 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贵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
1: 来，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哎，
0: 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了，站住
4: 了！
3: 来
4: 了，站住！
3: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4: 周阳，快跑！别管我！

0: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
0: 不，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
0: 不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1: 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
0: 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啊，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1: 大小姐，说话呀！说话呀！
2: 全凭乳娘做主。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0: 顾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1: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你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姐姐，
1: 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共入洞房。
1: 恭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2: 就是就是，
1: 哎呀，太好了。
0: 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2: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啊？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懂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陛下如何？
6: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8: 谢主隆恩。
4: 一直平身吧。
8: 谢皇上。
4: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6: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9: 老元帅有话请讲。
6: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9: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9: 去去去，
5: 你跪下吧。
9: 请师父赐教。
6: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9: 是，承蒙师父赐教。
6: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0: 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是啊，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一介小辈，哎
1: 呦！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0: 别打了！
2: 放还孕，还孕！
0: 我是你叔父啊！
2: 别打了，还孕，
0: 还孕！
2: 还孕！
0: 你小子，
2: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的，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4: 遵旨。
0: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5: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4: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6: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7: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8: 遵旨。
0: 钦此。
8: 吾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
1: 不知道啊。
0: 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我这。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

0: 100万平。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啊，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对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2: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

0: 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啊最高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我又要采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张智能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一千只战船办好了。嗯，
1: 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
2: 六子李，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养不了民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嗯，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1: 不吃，恢复六子庙他又不相信我。
2: 王爷。 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1: 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2: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您就别生气了。
3: 来，把这药给喝了啊！相公，你干什么呢？啊，
4: 我在做弓箭呢。
3: 做弓箭？
4: 啊。
3: 做它干嘛用啊？
4: 我呀，要去设大宴。
3: 设大宴？
4: 哎。 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风和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嗯，这个主意不错。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3: 设开口宴？
4: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
0: 才能迈出高价钱。这很高的剑法才行啊！当然了。
4: 相公，那你行吗？
0: 你看我行不行？
4: 哎呀，你别闹了！放下来，别闹了。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九省四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合宗献无疑，请皇上详查。皇上。 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嗯，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0: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4: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顾？

0: 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1: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0: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1: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0: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1: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0: 哎呀，我不跟你说。
2: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3: 遵旨。
0: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1: 怎么？
0: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1: 好，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0: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1: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0: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
4: 这
5: 皇城，你饿吗？
6: 少爷，你饿了？
5: 我不饿，你呢？
6: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剑法如此之深，能生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宴是你设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
0: 你刚才能在大宴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1: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0: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设个大宴，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砚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1: 后会有期。
0: 哎，少爷。
1: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0: 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1: 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0: 哎，你的砚不要了吗？不要了。
2: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
1: 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
0: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1: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0: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2: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0: 少爷，哎，
1: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0: 你快去啊，
1: 少爷。
0: 狂徒，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1: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
0: 找死。
2: 给你啊，
1: 不信。
0: 王强回来，
3: 让他去吧。
0: 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1: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
3: 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4: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3: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4: 不用了，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1: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4: 好吧，这样也好。
1: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3: 是是是。
4: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2: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4: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称何处啊？
2: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4: 你就是薛仁贵？
2: 怎么？
4: 哦，没什么。
2: 那在下告辞了。
4: 哦，朋友，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哎，薛仁贵，啊，周青啊，哼，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哼，发财哪儿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0: 去投军？
1: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
0: 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我当然愿意，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你已经成家了，仁贵。 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0: 算了吧。
1: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啊。
0: 哎。
1: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
2: 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我真的没事。 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0: 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1: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2: 是。哎，少爷，哎，少爷。
0: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2: 知道。
0: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2: 少爷，这事不好办呢。
0: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2: 不敢。
0: 那还不赶回去。
2: 是。
3: 娘子，多盛点。
4: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3: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4: 投军，有志气。
3: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4: 你同意了？
3: 没有啊。
4: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3: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4: 哦，来。
3: 嗯。
4: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3: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4: 现在不想了吗？
3: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4: 不嫌害臊。
3: 来，吃饭。啊，多吃点。嗯，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
4: 没事儿。
3: 嗯，还说没事儿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4: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3: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4: 你放我下来。
3: 太好了，
4: 快。
3: 哎呀，
4: 小心，
3: 小心，
4: 小心我们的孩子。
3: 太好了。
5: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她。
6: 唐彤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5: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6: 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是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7: 世子，我被人杀害了。
6: 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7: 杀死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6: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7: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哎，仁贵哥，大嫂，
1: 大鱼呢？
0: 啊，你们去哪儿啊？
1: 嗯，
0: 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1: 哦，
0: 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2: 我才不去呢，
0: 改天请你吃饭啊。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0: 投军？
1: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0: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1: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0: 月亮啊。
1: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哎，弟妹怕舍不得你走，咱们走吧。
2: 娘子，你多保重。

1: 掌柜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银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休息。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啊。
2: 要好好的相处，嘿，别闹什么意见。
3: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0: 是，千真万确。
1: 那人看起来如何？
3: 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哼，
0: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2: 嗯，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
3: 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1: 少爷跟。
2: 少爷怎么样？
1: 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
3: 嗯，伤得怎么样？
1: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3: 王爷，
4: 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3: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0: 这就是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
1: 谢大王，公主，前面就到长安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疗疗伤吧。
2: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圣人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3: 什么事儿？
4: 为何带利刃在身？
3: 哦，小的卖艺的。
4: 走吧，
3: 谢谢官人。

0: 走，
1: 多谢公子搭救。
2: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1: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2: 你就是朝阳公主？
1: 嗯。
2: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
1: 啊，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
2: 在下便是罗通。
3: 你就是罗通啊？那可不可以？
2: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嗯，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4: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2: 那怎么办？
4: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2: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4: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2: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1: 谢谢公子。
2: 别客气。

0: 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啊，
1: 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哎呦，没想到同志们还有缘啊！
3: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回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4: 是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5: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快到我了。
4: 你也进去吧。
5: 哎，谢谢大人。
3: 真是
4: 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3: 好啊。
4: 哎，不好意思，接过，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哎，中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3: 本中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哎哎，
4: 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3: 行啊，叫什么？
4: 周青。
3: 行了，进去吧。
4: 哎哎，我先进去了。
6: 哎哎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7: 是啊，
6: 他下次不用排队啊。就
8: 是，谁感觉在这儿等他怎么进去？
9: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寄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10: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嗯，哦，
9: 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10: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9: 啊，让他耍耍。

0: 小人献丑了。哈哈，
1: 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0: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1: 大家就更衣吧。是。
0: 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仁贵，
2: 薛仁贵，20岁，江州，果然如此啊。皇上的梦灵验了，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3: 爹，他真要是应蒙贤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
4: 哎呀，真是太慢了！哎，什么事儿？
5: 大半天了，
6: 不能是。

0: 这么长时间吗？
1: 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2: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0: 是
3: 啊。谁是薛云贵啊？啊，我是。
4: 我也想吃，我也是。
3: 行，进来。
1: 哎，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3: 你就是薛云贵啊？是，进去吧。啊，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5: 啊，
3: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竹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1: 大人，大人，
2: 走！
1: 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
1: 大人，
2: 走！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该打40军棍，轰出军营。
2: 是，
1: 大人，
0: 给我打！
2: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相知相爱气相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2: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

0: 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

0: 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2019年10月15日，全球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野生动物摄影大赛 WPY 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揭晓年度评选结果。拍摄于青藏高原的生死对决，从48000多张照片中脱颖而出。他先是获得了哺乳动物行为组别的世界冠军。
1: The face of the marmot, you might think it's funny at first glance, but t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feelings go far deeper, and the reality of this is that it's a fight for survival. What a stonking photograph. Please welco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 Yongqing Bao.
0: 而就在一个小时后，鲍永清又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成为 WPY 成立55年来第一位获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摄影师。
2: The 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2019 is Yongqing Bao.
3: 非常感谢，没想到能获这个奖。如果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热爱野生动物，怀有敬畏之心，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Thank you.
4: Chapter 4, Shadows.
5: You have this image. How far this is away,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scale. There's some scale with the tree.
0: 鲍永清出生于1967年，年过40才开始学习摄影。每天早晨起床后，他会先打开电脑，上网观看最新的摄影课程。这一习惯他保持了很多年，就是在获得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的年度总冠军后，也没有改变。
6: 你这个都看了多少遍了？你还在这看？
7: 这个要多看。
0: 厨房里，妻子在为鲍永清准备今天出门要携带的食物。为了拍摄野生动物，鲍永清常常早出晚归，甚至夜宿山野。妻子做的便当是他出门在外的能量来源。
6: 让他进去肚子拿
3: 过来。好，走，明天。
6: 我早点回来。
3: 好。
6: 回来打电话。
3: 好。
0: 鲍永清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家住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峻县，自幼长在青海湖畔祁连山下。自从他拿起相机，家乡的山川河流、碧水青天以及野生动物就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鲍永清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藏语，其本职工作是牧业公司的牛羊收购员。他和牧民们感情深厚，时常为他们排忧解难。事实上，也正是牧民们带领鲍永清开启了野生动物摄影的生涯。
3: 在我的家乡有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你可以看见很多的野生动物在牧民家的周围转悠，它根本不怕这些人。

0: 拖的是大筐，他那个妈妈来了以后拿枪抓着老鼠来喂，
1: 那个时候的精细程度啊，就和咱们的母亲是一样的。他煎那个肉吃的时候，上面有点毛，
0: 他自己吃掉，把最好的那点肉
2: 给
0: 他喂。完有三只，他知道哪个没吃啊，他就让我们喂。我就感觉到，哎，这个动物其实，咱们以前说我们是高级动物，其实。

0: 藏狐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是鲍永清常年追踪关注的野生动物。每年的三月到七月是藏狐繁育下一代的季节，也是摄影师们拍摄藏狐最理想的时候。
1: 发现一个藏狐了以后，那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往前走上个五米十米，等着那不动，一两个小时不动，等它接收了能允许我的存在了，我才又往前再继续挪。每天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挪，一步一步往前蹭出来的。
0: 而那张让鲍永清获得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年度总冠军的生死对决，就是他用二十多天跟踪一只藏狐拍摄到的瞬间。
1: 还有看他跳起来的，咬住脖子的，最后他的这个爸爸妈妈来了，驱赶着这个藏狐，一个人打架的。藏狐见我这样护着，两个人手拉手，真的，小的在他们的脚底下，他们就这样护着。但是那个已经受伤了，藏狐来跑过来，他又咬一口，跑过来又咬一口。拍完片子以后回去以后，哎呀，心情特别不好。
2: 前几天就在这里，
0: 天眷县的牧民经常给鲍永清通风报信，让他有机会为家乡的野生动物记录下更多的精彩时刻。他希望下一代也能传承这份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万物生灵和谐共处。
1: 我就想出一本这个画册，留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在我们的家乡，除我们以外，还有草原上还有哪些这个可爱的精灵，让他们从小就了解他们，认识他们，而且来去保护他们，和他们去和平共处。
0: 2020年夏天，西宁野生动物园有了自己的动物医院。今后，园里的动物看诊治病，都不用再送到外面的宠物医院了。
3: 我来看看年龄、磨损情况。
0: 不知不觉，雪豹凌霜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已经两年了。算算日子，当初那只半身瘫痪的胆小鬼，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当妈妈的年纪。
3: 啊，行，不弄你眼睛。啊，好好，不愿意弄眼睛，不愿意弄，让他看着。对，血氧掉了是吧？
4: 对。
5: 他是什么？
4: 当时就没打麻药，就这样抓着给他。
3: 那是刚原来你那个从救回刚救回来的时候。
6: 结构上来看，他这个具备将来未来能当妈妈这个基本条件，但是呢，现在能不能当妈妈，她还需要看她的这个激素怎么样，她内分泌怎么样。
3: 雪豹眼球是大，跟马眼似的。
0: 2021年3月11日。在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一所学校外面，人们发现了一只雪豹。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几位兽医很快就到了现场。经过初步观察评估，他们决定将这只雪豹麻醉抽血检查。此时的雪豹蜷缩在墙根，头部有伤。

0: 两眼放空，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已失去了反应的能力。雪豹对麻醉针的反应并不激烈，兽医们担心他头部可能是受了撞伤。血检结果显示，这只雪豹身上没有传染疾病。考虑到头部受伤有可能带来的隐患，兽医们决定把它带回动物园进一步观察。
1: 慢点，慢点，轻点。
2: 路子，过来啊，好一点。这路子是吗？
0: 西宁野生动物园给这只雪豹取名灵哲。灵哲在休息了一晚后，状态明显好转，但对饲养员投喂的食物却毫无兴趣。密切观察一周，排除多项疾病隐患后，动物园决定尽快将灵哲放归。
3: 所以我们最终的判断是，它应该主要是因为应激导致的，它不敢吃、不敢喝，甚至不敢排便、不敢排尿。
4: 验血除了这个低血钙，其他都还可以。所以就是这个血钙，今天我们要再复查一下，我还要查眼睛。都好，那咱们就盖带圈带圈。如果说发现哎是有病的，或者有内伤的，那这种咱们就赶紧再讨论。
3: 这所有的操作最好是能够在就是这个一次麻醉的范围之内把它全部干。这只雪豹的应激目前来看强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每增加一些。
5: 那个次能体操的时候，
6: 不光是他体操，
5: 接收作力比那个之前的都强，觉得体质很不错。
7: 嗯，可以。
5: 四指，啊，记住就是四指，你放进去不能有压迫感，但是呢，又要你的手和它的颈部、皮肤要都能贴紧，但是不能你的手不能有压迫感。你要有这种勒的感觉就不对了。
7: 先
5: 生，
7: 先测那个
8: 前面的状态。
9: 野外放归，我们要判断它是否具备自己捕食捕猎的能力。如果还能给它找到一个地盘，那这就是满足了所有的放归条件。
5: 那3900，我估计。3908.2。
10: 你这生物测量仪的不是该
5: 测
10: 了吗？
11: 对，我说那个点，我就往进走了大概400米，就50多只岩羊都能看见。
12: 啊，那个地方。
5: 说，对我们刚才过来，我就觉得我们那车上反正就觉得那个位置比较好。哎，我这棉裤管用啊。
13: 岩羊的分布，东西两面都有。
5: 嗯，那就可以。
13: 包括这边也有。
5: 也有。
13: 嗯。
14: 还有点高。车离他的家又更近。
15: 好，出来了，准备。
9: 那我们在放归的时候，还要给它佩戴监控设备，要做长期的放归后的评估，甚至还要再连续发现找到它2-3次，看到它这个身体的状况啊。雪豹呢，被称之为青藏高原生态链的这个健康指示剂。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三江源的发源地，雪豹如果数量少了，那大量食草动物增加，水土流失很容易出现。就这么几千只雪豹很不起眼，但实际上它可能跟我们下游的老百姓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一家原本已在计划转场去夏季牧场，现在只好暂且搁置，待积雪融化后再做打算。每天卓玛和妹妹都要骑摩托车去山崖上放牧，但今天地上的积雪实在太厚，他们只能打消骑车的念头，走路上山。

0: 未到中午，雪已越下越大，卓玛决定提前把牛群赶回家。卓玛用牧民代代相传的抛石绳乌尔朵召唤落单了的牦牛，他有点着急，今天家里有母牛要临盆。小牛出生在牧民家是大事，他得赶紧回去给妈妈帮忙。卓玛家住在青海省玉树州，是三江源的核心地区，四周多高山峡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000至5000米之间。这里气候多变，环境严酷，年平均气温不到1摄氏度，牧民们衣食住行都要依赖牦牛。他们以牛肉、牛奶、牛油为食，还用牦牛的皮毛做衣服和帐篷，就连取暖的燃料也来自牦牛的粪便。牦牛还善于走山路、过浅滩，更是运输的好帮手。所以对卓玛家这样的牧民家庭来说，牦牛不仅是宝贵的财产，更是亲密的家人。卓玛带着牛群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已经给牦牛准备好了食物。今天放牧吃草的时间短，需要给牦牛补充能量。
1: 好呀，
0: 几头今年刚出生的小牛第一次遇到下雪，也需要特别照顾。

当小牛终于脱离母牛的身体时，卓玛的妈妈已走到母牛身边，她抱起新生的小牛，并把产后虚弱的母牛牵回牛圈。在气候严酷的三江源，动物的繁殖率和存活率并不高，尤其在恶劣天气里出生的幼崽需由牧民接生，并精心

0: 年宝玉泽，又名果洛山，偏居青海省果洛自治州东南角。这里群山叠嶂，湖泊密布，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年宝玉泽山下的西母厝，又名仙女湖。每到夏天，冰川融水汇成山间溪流，草场肥美，气候凉爽，是当地牧民传统的夏季牧场。现在天气渐暖，村民们已在筹备转场来此度夏，但曲波却留意到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来得晚，转场时机还不成熟。
1: 就当那弄的都是天的都是个啥格里子线路的卡层都是个格里样个，他拍起了个山口的景点的地面一个，他管咱这国家的三千字的第三大龙井，那个也是用每年个三千字的。
0: 曲波是索霍日麻乡的一名生产队长，对国家的生态环保理念非常熟悉。牧民每年两次转场，他都要提前做好勘察，以确保大家按照万物生长的法则行事。他相信这才是对牛羊最好的照顾。

就在去西姆措考察的那天，曲波的小外孙女提前降生了，这是他第一个孙儿，自是欣喜，却也让即将到来的转场更加忙乱。

0: 傍晚牛羊归圈的时候，妻子龙嘎发现一头新生的小牛犊不见了，一头母牛举止异常，拼命想冲出牛圈。徐波开着车，挨个向牧民家打听小牛犊的下落。眼看天已全黑，才在一户牧民家的牛圈里，看到他正玩得乐不思蜀。
1: 为了这样，那个人就没了。你欢迎那些，哎。

Thank you.

0: 转场前一天，曲波一家提前来到夏季牧场搭建帐篷，这将是他们整个夏天里的居所。大家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认真。
1: 好嘞，爷等你，等你，等你。
0: 帐篷的外形以及炉灶搭好后，还需要挖一条引流雨水的水槽。曲波小心翼翼地将铲子插进草皮，生怕多插了一丝一毫。

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他们精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仔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他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仔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仔一点一点往下蹭，申冰仔就在地上给他精神上的鼓励。当公主仔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我省以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端午节里，我省各地开展龙舟竞渡、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1: 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秦腔》，相关主题文旅线路持续升温。
0: 我省三夏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智慧农机助力夏收夏播。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殷殷关怀暖人心，谆谆嘱托骨干劲。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异答卷。
2: 延安新闻纪念馆里，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再现了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轨迹。延安时期，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等新闻出版机构扎根清凉山窑洞，和四大队一样，在战火中坚守舆论阵地，传递党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心潮澎湃。
3: 我们要立足岗位，将我们延安新闻纪念馆近几年征集回的文物史料进行充分的挖掘，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好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故事，讲好延安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2: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点星火，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陆生梅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嘉县，扎根黄土高原，用一辈子的时间兑现了为嘉县人民服务50年的承诺。
4: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倍感振奋。只要人民需要，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作为医生，为人民健康服务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党员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
2: 今年85岁的渭南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李长玲，利用自己的维修技术，在书店门前支起了一个义务便民修理摊，免费为群众修理各种小家电，曾获评中国好人。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党员老同志的诚挚问候让他备受鼓舞。
5: 我总觉得一个党员不管是在职

0: 或者是退休，这个党员的本质不能丢，这个为人民服务不能只能算是一个，只能是一句口号。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董洪涛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的一名动车组机械师，也是业内久负盛名的高铁动车组全科医生。多年来，董洪涛和同事们累计参与检修动车组12万多组次，处理故障3000多件，累计取得国家专利34项，革新改造了14项动车组专用检修工具。他还长期致力于传帮带，依托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产业一线培养了大批技能型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字里行间满怀牵挂，饱含深情，也让董洪涛和同事们倍感温暖，备受鼓舞。
2: 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呢，在不同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党和群众做实事，可以说呢是用一生践行了入党的初心。我呢是一名有着36年党龄的铁路一线职工，今后呢我会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牢牢地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检修好每一趟动车组列车，处置好呢每一起动车组故障，确保动车组的运行安全，也将会培养出更多会修车、能开车、懂造车的新时代高铁工匠。
3: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继续带领 EIT 梦工厂数据诊断组深耕于动车组故障诊断一线，为动车组奔驰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1: 扎根西安70多年的国策一大队，把对党忠诚刻进山河丈量之路。从7次参与珠峰测量，到如今扛起实景三维中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北斗基准站网建设等重大任务，他们始终践行着永远跟党走的誓言。
4: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社会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融入到每一组精确测绘数据，立足陕西自然资源保障、生态保护等重大工程测绘一线，扛起青年党员的责任，以实干守护大美河山。
1: 红色基因代代传，青年担当正当其时。西安交通大学师生表示，要传承发扬西迁精神，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融入学习科研与社会实践，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服务国家战略中勇挑重担。
3: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在教学环节将西迁精神融入到思政环节，引领学生心怀国之大者。在科研当中，我们将聚焦关键领域，围绕核心问题做真学问，解决真问题，书写我们青年党员一份合格的答卷。
5: 创新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实体经济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我省已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以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6: 在汕头天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面向无人机装备的天地链一体化通信体系平台进行调试。该系统以地面移动方舱为核心载体，融合多频段卫星通信、多频段数据链、超短波电台等多种通信手段，实现对无人机的远程遥控、遥测数据接收及高清视频实时回传，并支持多架无人机同时组网通信。
7: 就原来的地面舱呢，它有这种卫星通信的系统，也有数据链的，但是呢，它相当于是独立成2套的独立的套系统。我们这个呢，相当于把这个通过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包括高度集成，把这2个模块全部集成到一个整体上，这样子就解决了一个在地面部署的灵活性问题。
6: 目前该系统正处于联合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将有效解决远程、跨域、集群化无人机应用的核心通信瓶颈问题。
8: 面向15/5，公司将同步推进通信技术与航空装备2大方向重大突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相关领域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以科创力量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6: 在陕西农发油脂集团下属的杨凌来富油脂公司品控部，检验人员正在进行油脂消解后的杆酸处理，为油脂检测提供前处理样品。

0: 公司近期投入使用的原子吸收光谱仪可以高效精准检测食用油脂中的重金属成分，同时配备的气象色谱仪、液相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多台大型精密检测仪器，能够全程监控食用油中的溶剂残留、黄曲霉毒素、苯并芘等危害风险指标。
1: 我们原来主要是依靠外检，这样效率低，费用高，成本也高。然后现在我们主要是自己检，从原料端到成品端实现100%可控，当天就可以出结果，保证每一滴油的放心可靠。
0: 今年以来，陕西农发油脂公司持续加大生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营养健康功能性食用油的开发推广项目，通过组织适度精炼、低温脱臭工艺论证，成功启动脱色菜籽油生产，有效解决了进口原料毛油质量波动大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精炼加工的稳定性。
2: 今年我们依托科技创新，开发了更加健康的甘油二酯油新品，同时革新智能绿色生产工艺，保留食材原生营养。我们即将投入一条小规格产线，日产能24000瓶，更好满足家庭需求。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年度经营目标，抓实储备管理、油脂贸易、市场开拓、品牌营销、产品研发等重点工作，全力冲刺双过半，持续攻坚全年任务。
4: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国首个荣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农历五月初五，我省各地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人们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0: 在汉江汉中勉县段，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火热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53支参赛队伍、85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当地同步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文化展演、商贸展销等系列活动，将汉江风光、三国文化、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5: 我早上8点多就过来了，想占一个好位置。刚才龙舟冲过来的时候，兴奋的直拍手，太刺激了。希望以后年年都办，这才是过端午节应该有的样子。
0: 各地还将端午民俗与红色文化相融，为传统节日注入家国情怀。华山景区创新文旅玩法，打造百人红色实景演出，依托华山天然实景山水舞台，融入华阴迷糊本土地方戏曲元素，让游客在登高揽胜、欣赏自然风光之余，沉浸式重温红色历史。延安金延安景区将红色实景演绎、传统戏曲表演与包粽子、制香囊、编五彩绳等端午民俗相结合，游客跟随演艺演员沉浸式入戏，在边走边看边体验的过程中，邂逅传统民俗，感悟革命圣地的精神力量。
6: 以前来延安多是看舅子听讲解，这次在金延安是入戏，跟着演员走街串巷，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年代，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书本更震撼。
0: 在西安市临潼区，30多名西安石油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包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等特色习俗，从舌尖美味到手作非遗，全方位感受中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7: 今天我拿着兼职，一个老师叫我，他经验很多，所以他教得很好。我在这里也包了粽子，所以现在我学会了怎么过端午节。
0: 西安市新城区开展粽香茶韵端午雅集主题活动，端午编绳、香包制作、插艾草、剪纸等民俗活动吸引市民驻足体验，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受邀参与点茶、泡茶、奉茶等体验。
8: 每天像我们这工作都是快，节奏很快，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亲身感受茶文化，也是体验了这个端午节中华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有意思。
0: 在咸阳统一广场，大唐迎宾实景演绎、端午手工体验、农特产品展销一站式亮相，市民通过参与游戏即可兑换银票抵扣消费，沉浸式体验搭配实惠消费福利，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9: 突破了传统的展销模式，我们把沉浸式的体验也融入当中，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的活动，通过这些文旅搭台，让我们群众的收入有所增加。
0: 在渭南市化州区金堆镇金新社区，140多位老人一大早就到了互助幸福院，在欢声笑语中包粽子过端午。午饭时分，社区工作人员还把早已准备好的生日蛋糕

0: 糕端上了桌，为最近过生日的30多位老人在端午节这天集体庆生。
1: 我们这么多的老年人在一块过这个生日，过这个端午节，感觉到很好，很热闹。
0: 在现场，身着红色马甲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也一直忙个不停。端午节不仅是粽香四溢的传统佳节，更是相聚的美好时刻。老人们也彼此分享喜悦与幸福，
2: 把老年人组织到一块儿，热闹地过一个端午节。这也是我们社区创建这个友好型社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社区在传统节日都会搞这样的活动，我们社区也就是一个大家庭。
0: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千年秦腔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各地游客循着主角从荧屏走向实地，在光影与烟火中感受大秦之腔的独特魅力。端午假期第一天，在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实地了解秦腔发展的脉络。西安市民韩飞就带着女儿前来打卡，他说因为家中老人酷爱秦腔，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秦人血脉终于在看了主角这部剧后彻底觉醒。
3: 其实在我之前，奶奶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不知道唱的是什么，那感觉现在好像能听懂一样。
4: 小时候听那个什么张良迈步，窦娥冤，现在就是大了之后对这个有点感触。
5: 现在的街区的人流量应该比原来要增加，最起码在20%到30%。现在吹火火得一塌糊涂啊，全国各地都知道吹火，一个火啊把秦腔给火起来了。现在的各个场馆啊，他都来盛情邀请我们，对我们秦腔的整个的传播与传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0: 如同剧中所说，秦岭在，秦腔就在。秦人对于秦腔的热爱，不论天气，不分年龄。在艺俗社大戏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赶来，细细品味秦腔的旺盛生命力。
6: 我们反正最近一阶段一直是围绕这个题材来展开我们艺俗社全方位的一个新业态的一个研发，让更多的人了解秦腔，尤其是年轻人啊，能走进咱们的剧场演出。一天有的时候是五场，像在咱们这个地方，只要天气好的话，可能有七八百人。
7: 西安天天有秦腔，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像这样的惠民演出，每天可不止在艺俗社能够看到。
8: 还记得这个剧场吗？在主角这部剧当中，有大量在这里取景拍摄的场景。再过半个小时呀，这里将坐满观众。
0: 雷格格是主角中楚家河唱段的配音演员。今晚的演出，他将重现《忆秦娥》《一宫舞台》《打交散》。
9: 这个戏是秦腔传统的一个折子戏，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在剧场能看到我，后来这次他们都在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下留言说，哎，格格，这是不是你唱的？我听着好像是你的声。
0: 作为主角的拍摄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更是一票难求。走进剧场的大多是年轻人，更有许多外地观众专程前来省琴打卡。
10: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忆秦娥，他在唱出苦安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0: 本轮演出6月10号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
11: 分析了这个数据，里边大部分就来自外省的，看完后就大呼过瘾。我们直播是第二场达到一个高峰，就是那一场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大概有350万的观众。
0: 端午节假期，省文旅厅也组织开展“来陕西追主角”主题宣传活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将持续推出“西安天天有秦腔”品牌活动，继续安排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
12: 我认为是对我们秦腔进行了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宣传，这样是互相借力、互相发力的一个结果。下来的惠民演出呢，我们肯定要进行剧目的调整，一个是保留电视剧里边的同款，同时我们要融入一些非常精彩的新的剧目来融入到这台演出中，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只要来到西安，来到古城，就要看我们的经典的作品。
13: 端午假期，粽子迎来了销售高峰。记者走访西安市场发现，国风轻量化礼盒、独立散装小粽成为

0: 为市场主流，低糖粗粮闪味特色粽广受青睐，消费者也更加崇尚健康简约、理性节约的消费观念。小小的粽子折射出端午消费的新风尚。
1: 记者在部分超市看到，里面设置了端午主题专区，粽子集中摆放，礼盒、独立散装粽分区清晰。超市在生鲜区还准备了手工包粽展示台，备好糯米、豆沙、鲜肉、粽叶全套原材料，现包现卖。
2: 礼盒的主要就是给长辈送，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用散装的平时就是自己吃，我一个人住嘛，买一个散装的其实平常自己吃也就够了，就避免铺张浪费。
1: 今年粽子的包装有许多以国风系列为主，产品无塑料内衬，无中空过度包装，简约又具有古韵的款式很受市民青睐。大众越来越认可本土传统文化，节日消费更看重文化底蕴而非外在花哨设计。
3: 不浮夸了，包装越来越贴合国潮，我们现在也比较喜欢这种国风一点的东西。
4: 今年国风礼盒销量占粽子礼盒60%以上，那顾客主动避开包装浮夸的款式，都说简约国风既有传统氛围感，又不铺张浪费，单位采购也优先选择轻量化礼盒。
1: 记者在一家品牌门店内看到，除了常规口味外，今年还新推出了不少减糖的健康粽子，其中大黄米健康粽作为主推爆款，吸引了不少人购买。
5: 我觉得就是大黄米的这个，因为现在是粗粮，大家都注重就是减糖健康，尤其女性大家都注重减脂减糖。
1: 同时，厂家精准捕捉到当下小家庭单人时按需食用的需求，全线粽子全部升级单颗独立真空小包装，每一颗粽子单独密封独立保鲜，并针对陕西人的口味推出了特色风味品种。
6: 今年我们新推出了净高粽子，而且呢我们还减糖55%，而且里面呢我们也新增加了一些净高加果仁，它是一个很适合我们陕西人的口味。
1: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国风礼盒的极简轻量化设计，还是小包装精准控量，节日礼品不再靠厚重包装撑场面，而是回归产品本身，回归节日文化本身，节日消费愈发理性质朴。
7: 连日来，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在我省举行，中省十多家媒体记者深入西安、延安、榆林开展集中采访，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陕西“十四五”发展成就与“十五五”开局的新气象。
8: 在西安高新区具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前沿技术转化落地，机器狗、无人船等新一代产品走向市场。在秦岭北路，电视剧主角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新地标。一路北上，延安洛川苹果构建起种植、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小苹果富了老区群众。凭借适非天气和广阔空域，榆林靖边吸引无人机企业聚集，竞速低空赛道。茅屋宿沙地边缘拔地而起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就像魔法屋，让黑色煤炭变身纯净的化工原料。这些新变化、新成就引起媒体记者的极大关注。
9: 陕北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优势，包括煤和天然气，也有像低空经济这种新兴一代的科技企业，对陕北区域的发展来说是积极的、良性的。
10: 这个基地呢，它会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仿佛来到了70-80年代，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建筑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这个电影文化，让它焕发了新生。不仅是带动了周边的就业，同时呢，也发挥了它在文化传承或者是活化利用这方面的作用。
11: 我对洛川苹果这个产业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就他们培育的果树，第二年、第三年就可以结果以及商业化去售卖，这个对于果树的增产以及果农的增收有一个促进带动的作用的。
8: 一路采访，记者们记录下一线的鲜活见闻，陆续推出图文、视频等融媒体作品，讲述科技创新、生态治理、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和成效。
12: 一个智字串联起这一路我所看到的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方方面面， 以数智赋能产业，以创新驱动变革，也是陕西聚力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13: 低空经济突破发展。

0: 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这些都是榆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媒体人呢，恰逢15五开局之年，我也会立足此次采访所见所感，全力讲好精彩的陕西故事。
1: 眼下我省三夏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一系列智慧农机和现代化服务举措正助力粮食生产降本增效、颗粒归仓。
2: 眼下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在咸阳市泾阳县，针对灌区小麦成熟较晚的特点，当地从农机升级、技能培训、服务保障、监管督导四方面发力，全方位推进机械化精细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3: 我现在是在泾阳县中章镇海普粮食专业合作社的麦收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台大型的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麦粒呢源源不断地流入粮仓。今年呢，该合作社是全部更新了设备，这不仅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样的麦收的减损效果十分明显。
4: 今年咱全部用这个新机器收割这7000多亩，预计就是5天时间就能全部收完，所以时间比原来缩减了一半。关键的是这个机收这个损耗，大幅的减少，以目的自售。多收4到5斤粮，这7000多亩地就能增收3万多斤，这是实打实的收益。
5: 这里是雨津街道仁臣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新型的农机设备，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借助北斗卫星系统的播种机，它可以智慧化的参与到播种过程中，连贯性的完成整个播种流程。它和传统的农机相比啊，省时又省力。
6: 这是个宁草儿面耕播种机，报税、报伤、报肥，吃苗也快。关键的问题是很顶嘴，施多少肥，下几颗种子，种子直距多宽，机关得铺在那儿，机器全部都给它设定好了，不用它操心。
2: 夏收加紧推进，粮食收储也在同步进行。在渭南潼关县现代区域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运输车辆有序进出，分拣、入库、消防巡查各环节同步进行。该中心承担全县集中收储与烘干任务。目前库存小麦已超200万斤，实行24小时不间断收储。
7: 烘干摊这个一天的烘干量就是在400-500吨，这一仓能放150吨，基本上烘下来就是8个小时左右，一天它昼夜就是400-500吨，就能把这粮就能烘。
2: 潼关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提前将收购政策、价格信息送至田间地头，全县26个收购点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计量器具接受随机抽检，仓储安全实施常态化巡查，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建古融今育未来，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6月18号在西安举办。来自全国文博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数字赋能、展览教育、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研讨，交流行业前沿成果，凝聚发展共识，为新时代博物馆创新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文博力量。
8: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日前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显示，6月19号到21号端午3天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8点至19点30分，停止检票时间为17点30分，相较于平日，每日开放时长增加60分钟。
9: 近日，在汉中阳县蔡伦墓祠景区内，两对野生朱鹮在千年古柏上筑巢安家，成功孵化出6只幼鸟。目前，幼鸟状态稳定，保护人员正加强监测巡护，全力守护它们健康成长。
1: 端午节里，三秦大地百舸竞渡，江青岸绿，风光正好。
1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热播电视剧主角圆满收官，全网热度持续走高。近日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作为扎根陕西讲述秦腔人追梦故事的精品剧集，主角的成功出圈离不开深厚的三秦文化滋养。6月10号，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陕西广播电视台持续推出深度原创报道，多角度解读剧集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陕台全媒体聚焦剧中人物塑造、经典剧情桥段，推出系列短视频与深度图文产品，全网传播效果亮眼。出圈的秦腔唱段、韵味十足的原创音乐是主角的一大看点，而这些极具陕西辨识度的文艺创作均由陕台主创深度参与。深耕戏曲传播11年的杨瑶是本次剧集戏曲创编的核心力量之一。凭借多年戏曲一线的积累经验，杨瑶受邀进组，负责剧中戏曲文本整理与创编工作。
1: 这个电视剧当中呢，我辅助这个任小磊老师还有党中田老师呢，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戏曲方案的制定。前几集出现的这个向阳红啊，还有一秦娥夺奖的这个重点剧目狐仙节，好多观众说哎这俩戏没听过呀，但是看着还挺好看的。其实这两出戏呢，文本也都是由我来创编的。
0: 为贴合剧集人物成长与剧情节奏，杨瑶反复打磨多版唱词，并与任小磊、党中田两位老师逐字推敲韵脚，精细敲定唱腔版式。剧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九米飘绸舞台绝技，也融合了任小磊多年的舞台表演经验。除此之外，剧中经典折戏《红灯记》《打交赞》等内容，团队均逐一筛选版本，精细打磨适配，让传统戏曲艺术完美融入影视叙事。
1: 从头到尾工作下来呢，对我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呢，选什么样的一出戏，选哪一出戏当中的什么桥段，哎，那同时就可能这一出戏，各个剧团都有他自己的版本，我们选择哪个剧团的演出版本，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考验，就是既考验了我前好多年在戏曲方面的一些积累。也是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戏曲方面的知识，包括戏曲和影视剧如何来结合。原来我们只关注台上，但是呢在影视剧的拍摄当中呢，它可能要求的是这个台前幕后方方面面的呈现，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
0: 除原创秦腔内容外，剧集爆款主题曲同样是陕台本土原创力作，歌曲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巧妙融入地道陕西方言，采样陕西经典童谣《月亮爷》，将秦腔苍凉醇厚的艺术底色与现代流行曲风相融，乡情浓郁，旋律动人，与剧集坚守秦腔传承、致敬戏曲匠人的主题高度契合。

从深度全媒体宣传到戏曲文本创编、原创音乐打造，陕台青年主创扎根三秦文化沃土，让藏在剧场里的秦腔非遗、陕西本土文艺借助影视 IP 走向全国，走进大众视野，让千年秦腔在全媒体时代焕发崭新活力。秦腔声韵响彻三秦大地，民间戏迷登台追逐梦想。近日，陕台王牌栏目《秦之声》戏迷大叫版总决赛完成录制，大赛历经初赛、复赛多轮严苛比拼，众多民间戏曲唱将脱颖而出，站上总决赛的竞技舞台。秦之声戏迷大叫版活动是深耕民间戏曲沃土，为秦腔爱好者搭建的专属展示舞台。本届

0: 赛分旦角、升角两大组别进行比拼，赛事规模与选手专业水准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经过层层选拔，有旦角组16人、升角组15人，共计31位实力票友晋级决赛。
1: 这次西米大教版的总决赛的亮点，我们进行了这个分行当的比赛，让比赛更直观，更激烈，加了一个行当的反串。就是所有的选手除了你本行当的演唱之外，你必须要加一个反串表演，这个就是增加了比赛的趣味性。
2: 我一死，火甲这门铜筋往后筋后永远前头一迈就要把中断，完了蛋，完了鸭子蛋。
0: 决赛现场铜锣铿锵，气氛火热，舞台上选手唱腔抑扬顿挫，身段规范优美，后场区选手精心穿戴，勾勒彩妆，亲友团呐喊助威，为选手送上满满底气。参赛选手悉数拿出最佳状态，全力比拼，将秦腔独有的豪迈雄浑与婉转柔情完美诠释，尽显民间票友的扎实功底和对秦腔的满腔热爱。
2: 今天站在决赛的舞台，我会调整好心态，用心唱好每一句唱腔，
3: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来检验自己，争取发挥最好的水平。
0: 本次总决赛特邀王荣华、丁良生、李晓峰、杨生娟等省内知名秦腔名家，搭配多位戏曲推广人，组成专业评审团，从专业角度为选手现场打分，细致点评。
4: 那可以说是这一段唱呢，整个唱的体现的非常的到位。那么三堂会审呢，它的特点呢也是层层递进，也一直在诉说自己的冤情和委屈，渡我冤，苍凉悲愤，定天地体为人。那么段巧呢，以情代声，刚柔相济。那么这四位选手，我觉得可以说是很有特点。说心里话，给你们四个的打分，我很为难。
0: 以戏为媒，传承秦腔经典，究竟哪位选手能摘得本次秦之声戏迷大叫版金牌唱将的荣誉？各大奖项最终又花落谁家？敬请7月初锁定秦之声栏目，让我们一同见证民间秦腔高手的巅峰对决。青春是什么模样？是蓬勃的律动，是满腔的热忱，还是藏在未来的无限可能？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群青年人，他们的日常看似平淡，骨子里却蕴含着蓬勃力量。他们以汗水作墨，以坚守为笔，雕琢出独属于自己的闪光青春。人物微纪录片《闪光吧青春》由陕西广播电视台资讯中心与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合打造，节目将镜头对准触手可及的身边青春榜样，真实记录普通人如何在平凡岗位上突破自我，以热爱与坚守作答青春的动人故事。
5: 具体呢是有3类特点，首先呢是扎根一线，要默默深耕。比如说我们采访的张小娟，她是媒体人转公益20多年，扎根社区、秦岭和抗疫一线。还有就是技能报国、匠心独运，比如说像党金鑫，他是从技校生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用0.1毫米的精度来诠释了工匠精神。还有就是科技报国、甘于幕后，比如说像窦炳耀，他是航空型号副总师，十几年如一日来守护苍穹之上的安宁。
0: 节目采用短视频搭配主人公第一人称旁白的叙事形式，单期时长5分钟，以初心选择、岁月磨砺、破茧成长、精神传承4大脉络搭建故事框架，微纪录片实地实景拍摄，搭配细腻的人物特写与主人公口述，带领观众直抵他们的内心世界。
6: 那天我和同事们守在会议室电视机前，当一飞院设计研队的四型装备庄严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说话。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在欢呼，而我们的眼眶却有些湿润，因为那不仅仅是一架架飞机，更是我的前辈同事们，一个庞大的团队群体超长时间付出的全部答案。
0: 为了让每一期节目突出人物特色，打动人心，节目组深度挖掘人物背后的细节，着力打造充满反差感的人物故事，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引发深层情感共鸣。
5: 看点首先是反差感，比如说技校生啊，到全国技术能手，媒体人呢到公益深耕者，而农家少年是转型成为型号副总师，这样的逆袭的路径其实是很具张力的。第二个看点呢就是情感共鸣，党金鑫呢他被钢丝轮给擦伤，仍然坚持训练，张小娟听到孩子叫张妈妈，当时

0: 就落泪了。还有窦炳耀呢，看到运二零飞过天空时那个沉默啊，这个真实的瞬间是直击人心的。我们每期的结尾呢，都有主人公对同龄人的一个寄语，形成了榜样观众这样的一个对话场，让正能量是可感可学的。
1: 我们知道，我们并非生活在和平的时代，而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如果说我和我的同事们能够为这份和平贡献一点点微薄力量，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意义和荣耀。
2: 闪光吧青春每期节目率先在陕西一频道官方视频号上线，同时依托共青团陕西省委三秦青年视频号、官方公众号等多渠道推送。电视大屏端则登录新闻资讯频道陕西视线融媒联播播出，让更多观众感受青年奋勇向前、自带光芒的精神力量。近日，陕西卫视推出6集纪录片《时代先锋》，用镜头记录劳模工匠的动人故事，礼赞一线奋斗者，致敬每一位时代追梦人。纪录片《时代先锋》是陕西卫视紧扣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以及5.1劳动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倾力打造的匠心之作。影片将镜头聚焦三秦大地上的劳模与工匠，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3: 我2005年接受隐含机位，从30多岁干到了满头白发，整整21个年头，最大埋深2012米。施工过程中，岩爆频发，突泥涌水，地下最高温度达到了42度。TBM 掘进机单头掘进约20公里，这些全是世界难题，我们是一米一米啃过来的。
2: 纪录片以天地水陆为主线，遴选水利、航空、能源、交通等多个行业的一线劳动者，用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人物故事，展现出各行各业的发展变迁，也生动讲述了劳模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先进事迹。影片用平凡人的奋斗缩影，诠释新时代陕西的实干与担当。
4: 我们全程坚持纪实写实的风格，一人一事，一事一精神，不讲空话，不喊口号，我们重点挖掘每位劳模的看家本领、关键事迹和真实情感，把人物拍得有温度、有血肉、接地气。
2: 镜头里，劳模工匠褪去了刻板标签，他们身处平凡岗位，却凭着执着坚守与精益求精，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整部纪录片以纪实影像为载体，传递出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时代正能量。
5: 建筑师呢，这职业呢，是有一种非常理想的职业，就是我经常形容，它是要有人文情怀，又有工匠精神。它不仅是要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而且呢，很重要的，应该理解未来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智慧呢，能点亮一个城市。
2: 目前纪录片《时代先锋》已上线起点新闻客户端及陕西卫视新媒体矩阵，让我们在奋斗故事中感悟工匠精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陕西新篇注入强大精神动能。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零零看，送您视听新亮点。
6: 行走的思政课，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旧址。
2: 近日，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行走的思政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短视频拍摄工作。摄制团队将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四渡赤水红军纪念园、四川泸州鸡鸣三省会议旧址等红色地标，回溯经典长征史实，以实景叙述讲述革命故事，打造沉浸式红色微课堂。系列短视频计划7.1期间与观众见面。6月11号，陕台文艺中心承办的陕西省三秦逐梦、自强同行、残疾人励志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在西安外院长安校区拉开帷幕。活动聚集多所高校、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通过现场宣讲、视频展播、互动体验等环节，集中展示我省残疾人身残志坚、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12号下午，在群口快板声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陕西省第7届少儿曲艺展演新闻发布会在西安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陕台文艺中心协办，面向全省6至16周岁热爱曲艺的少年儿童、个体与团体踊跃参与。 7月15号前为作品终极期，经选拔后选取

代表性少儿曲艺精品节目参加陕台专场展演，部分精品佳作还将被推荐参加全国性少儿曲艺交流活动。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迎宾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夫叔，您说他们要是真好上了，那以红小姐的家世、人品，哪能让人家做小啊？若是红小姐再有了身孕，那我不就只能等着一纸休书了？
1: 二少奶奶，这不可能，不可。夫人那么逼二少爷，他都没有写休书，如今怎么会呢？
0: 二少奶奶，我都想问一问，说这话的人是谁呀？
2: 我也希望说这话的人是骗我呢，可是我这心里真打鼓啊。夫叔，二少爷说了，整个龙家就只有您一个人信得过。
0: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带着三个孩子又不能出远门，就请您帮我去探个究竟。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夫叔上了年纪，腿脚又不利索，麻烦您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我先行给您施礼了。
1: 哎，二少奶奶，使不得，使不得。二少奶奶，既然您吩咐了，龙夫。
3: 义不容辞。我承认，这一年没离开孝兴，确实是对龙继宗不死心，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为了妻儿跟龙家闹翻了，放着那么大的家业不要，出去独立门户，开启了货栈，也让我由衷的敬佩。真没想到，一切都是假象。龙继宗也是个道貌岸然、沾花惹草之辈。
1: 跟别的阔少爷没什么区别。洪小姐留步，我们东家想约您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您要不愿意去的话，就算了。唉，我们东家心里的苦，也就只有他自个儿明白。他苦什么？被一回妖术的女人控制了10年。 能不苦吗？这世上哪来的妖术？洪小姐是新派，自然不会信这个。不过我们东家确实经常坐不了自己的主，很多次明明心里已经想好了，可是话到嘴边就感觉灵魂受到了控制，仿佛有另外一个人在替他说话。这世间真有这样的事儿？有人会妖术？
4: 也许是做蛊啊。那个女人会做蛊？
1: 也不确定，一切都是我和东家的猜测。东家想约您见面，就是想跟您聊聊他之前的经历。您毕竟读的是洋学堂，老师应该会教很多科学吧？龙继宗会信我吗？我们东家说了，虽然只与您见过几面，但是感觉格外亲切。东家想。
3: 在离孝兴远些的地方与您见面，方可不被妖术控制，说出真相。可是他昨天就走了，就算我想见他，怎么可能追得上？
1: 我倒是有辆汽车，是我们东家留下的，可以送您。
3: 有汽车？
1: 啊。不过最后我还要叮嘱一下洪小姐，要想让她敞开心扉，得先跟她交朋友，让她更加信任你。

0: 这么巧，你也来临泉了？我还有生意要谈，我先走一步。哎，我一个人来的。你一个人来的？啊啊！
1: 初来的匆忙，盘缠没。好嘞。啊。哦。
0: 哎，
1: 这里最好的客栈是哪一家？龙老板能否代为安排？
0: 我住的那个客栈还算是干净，如果洪小姐不嫌弃的话，我找着人给洪小姐开一间上房便是。
1: 东家，我这就跟您家说。
0: 去啊！上房啊！哎，洪小姐，您是匆匆忙忙来了临县，这是有事要办啊？啊，自然不是专门找你的，就是出来散散心，幸好遇到你。 不然我没带钱，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不是缘分吗？缘分。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哦，
0: 真好喝，都说酒是辣的，怎么我觉得甜甜的？再来一杯，来，这杯我敬你。

0: 你可能不了解我，我读书的时候最欣赏的是裴多菲，他教会我听从心灵的呼唤，寻找自己想要的一切。
1: 洪小姐上的是西洋学堂，您刚才说裴什么？我不知道。
0: 裴多菲，他是匈牙利的作家和诗人，他的热情和奋斗精神一直鼓舞着我。
1: 洪小姐，实不相瞒，10年前我青春年少，我一心想着远渡重洋学习西学，只可惜
0: 是被施了妖术绊住了。
1: 哪有什么妖术，是我娘，她不让我去，她让我三子。算了，现在以前的事不提了。来，洪小姐，我敬你一杯。
0: 哦、oh。

龙继宗，你欺人太甚！叔叔派人接我的时候，跟家里说得清楚，孝兴龙家要向我提亲，可是你瞒龙。

0: 红小姐，我真对不起你，我真对不起你。
1: 凤鸣小姐，你别再喝了，凤鸣小姐。嗯，你叫我的名字还挺好听的，你再叫一次。
0: 凤鸣小姐。
2: 我会帮你，我会用科学的方法帮你打败妖术，打败。哎！哎！不是，别吐！来来来来。
0: 不是，再吐会儿，别吐我身上一会儿。

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叔叔，你怎么来了？
1: 二少爷，我不放心您，我特意来看看您。哎，进屋说吧。
0: 不是你干什么？这是？
1: 二少爷，您约红小姐出来的事儿。
0: 二少奶奶知道了，她带的孩子不方便来找您，所以就让我。谁约洪小姐出来了？那个女人居然派你跟踪我，真行你啊，龙夫！你作为龙家人，给那个女人当什么？上海滩叫什么来着？私人侦探。啊？你给那个外姓女人做私人侦探，跟踪本家少女，你真行，你真行啊，龙夫你！
1: 二少爷，您别生气，听老奴一句劝，千万不要跟洪小姐有往来了。洪县长早已恨上咱们龙家，刻意与龙家为敌。我担心呐，这就是一个圈套，洪小姐就是诱饵，他们是为了报复龙家，报复您呐。
0: 有这种可能？
1: 是啊。
0: 要报复我，就是为了报复您。不是您起来说，坐下说。
1: 为了相亲的事儿，他恨您恨得咬牙切齿，这不在一起喝上酒了。二少爷，你们不会……
0: 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龙吉宗不是那种下作人。
1: 没有，
0: 当然没有。
1: 哎呀，没有就好，没有就好。